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这里是与大家分享到的早间节目早安每一天，我是李想，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里。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啊。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再选择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就是抖音，这样都是搜索听见零粉直接发信息就可以了。关注小景刚才那会儿说什么时候呢，我们预计会在本周五的下午或者是下周五的下午就会开始走界的无厘头大赛了。然后呢，大赛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一起来按规定完成指定的一些类型的要求，然后呢时间最快的就完成质量最高的都可以机会获得我们的福利礼物，报名不收任何费用。如果想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还有小景说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哈，对，刚才也确实查到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上的今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正式组建了界战士大本营，蓄意挑起侵华战争。还有1988年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以及有国际方面1894年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由此诞生了。以及还有就是说每年的6月23号都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以此纪念奥委会成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所以各位记住，我们要坚持天天运动啊。真的吗？是任贤齐的生日吗？那我得找一下。哎呀，我得给你。

看看是不是他的。如果他的话，我们马上再开始个嗨唱模式，来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然后就是有没有那么多喜欢他的。真是，今天正是他的生日，巨蟹座。你可以是喜欢他小七哥是吗？说吧，满足你一个愿望，想听他什么歌，我满足你。

有没有想听的哈？刚才我们确实也知道了是任贤齐的生日哈，各位有没有想听他的歌曲的来告诉李翔一下，我要为你安排一下。伤心太平洋死不了，心太软，偶尔搜到的是吧？那不管，我都到这一部分了哈。收音机是哪个频率呢？就是 88.9 或者是 95.1， 是早上节目的并机直播的这两个频道，然后其他节目也会有 88.9 或者是 94.6 哈，比方下午的节目就 94.6 的并机了，上午的话就是 88.9， 可以就所以就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你一直听889它一直都有啊。那夏日的来一首浪花一朵朵行不行？想不想听？送给你啊。

后边还有声音呢吧？我记得还有啊，没了吗？哎呀，我们听这个旋律里边有嘻嘻哈哈的声音啊，来自于任贤齐、阿牛和光亮，所以

就会突然间会想到很多兄弟情谊哈。问问大家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比方说有你所谓的关系特别铁的一帮好朋友们，三五好友们，对吧？动不动都会一起喝点八加一啊，一起来畅谈人生啊，一起吐槽啊，甚至一起八卦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们啊。卓然他肯定有，他可多了啊。好吧，然后呢，响哥这歌特别适合你，谢谢小姐啊，咱也不去乘风破浪了，咱就去我是歌手吧。哎呀，好好的。君峰说高敏结婚没有没有没有哈，他们家有特殊的事情，有特殊的事情哈。然后那个伤心太平洋也可以是吗？行，一会儿给你看一看，给你播放一下伤心太平洋，我看能否一会儿能否给你刷新成功啊。欢迎大家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北京时间的8:15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更多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的就是机场时间了，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等你呀。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8:16来进入到今天的周二的机场时间，我是李想，来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内容了。说空铁联运乘机的全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来跟您分享，服务流程是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呢，第一啊，旅客在临汾西站出站口乘车点，这个向巴士司机出示航空订票的信息，然后就是旅客免费乘车了。那么第二呢，就是临汾机场这航空转铁路的旅客，那第一点呢是旅客在机场的一层到达大厅出口巴士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这个铁路的订票信息，然后旅客就可以免费乘车了。那么行车路线呢是临汾机场经过快速中环路，然后呢到临汾西站是直达的。那么临汾西站呢也是经过快速中环路到临汾机场是直达的。乘车站点呢，各位来跟您说一下哈，临汾机场的站点是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的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还有就是临汾西站站点就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的右侧50米哈。那么服务时间及联系电话各位听好了，班次呢就是高铁站的发车时间分别是早上的8:40、11:30、下午的3:45、下午的6:30。机场发车呢是早上的10:30、12:40、下午5:30、晚上的8:30。临汾机场客服热线是0357-7186000，详细问题的有疑问的话可以咨询0357-7186000。关于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收集到了，我们也跟各位来依次来整体的来解答一下。有人问过说山西的特产酒啊醋能随身携带吗？关于这个问题来跟你解释一下哈，旅客呢是不能随身携带这个酒精饮料乘机的，但可以将这个酒精饮料呢作为托运行李交运。那么其包括啊包装应该符合民航局有关规定的数量，应该符合，您听一下。第一，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24%的不受限制。第二，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在24%到70%，含70%之间的，每人交运的净数量不超过5升的。还有第三，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的，不应作为行李的交运。那个醋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托运携带的哈。那么临汾机场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准来跟你也解释一下哈。油车前30分钟含30分钟是免费的，首小时是4块钱，第二小时起每20分钟收费1块钱，不足20分钟按照20分钟计算的。那么连续累计计费哈，24小时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最高的收费是40块钱，新能源汽车它是免费的。各位明白了吗？感谢关注今天的机场时间，我是李想，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

0: 好，这首歌曲《伤心太平洋》也送给大家了，希望您会喜欢。关注一下来自于啊木星啊，说今天怎么没有带小方巾呢？刚才没来得及。小静说今天是高冷男神人设，不是的。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社恐的人，我是一个很惧怕面对镜头的人。你们觉得不可思议是吗？但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其实我一个人上节目确实有点害羞。社恐，不好意思面对镜头，会有这种情况啊。感谢各位理解一下啊，感谢啊。好，那么这会儿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有一条重要的推送消息哈，提到的就是既然我们说是奥林匹克，这个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嘛，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今天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嘛，就看到来自于中国青年报也是在早上也有一个推送，他说梅迪娜，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不喜欢看球也不看球的人来说真的有点有点困难哈。他说梅迪纳祖路将球横扫门前，阿尔马达脑后长眼漏过皮球，梅西已经前插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他迎球射门，皮球呢毫不犹豫地窜进奥地利队的球门。有的时候说我想迎合一下啊，我就开始学的变得很社牛啊，我就要开始学习喜欢足球，了解足球，我发现我已经补库克来不及了，他的名字都太长了，实在是记不住哈。说两天之后呢，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打进本届世界杯的第四球，个人第17粒世界杯进球，超越德国名将克洛泽啊，独享男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他这么牛对吧？我只是知道梅西说哇他真的很厉害啊，说这是一个注定被反复播放的进球，人们会注意梅西的跑位触球和射门，也会记住阿尔马达那次恰到好处的漏球，但这呢并不需要被解释为一次刻意的成全。在高速进行的比赛当中呢阿尔马达呢只是在瞬间做出了最合适的选择，身后的队友呢是位置更好，而那名前卫队友呢是恰好是梅西。在这场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的小组赛第二轮呢，阿根廷队与奥地利队的较量当中打丢了一个点球的梅西再进两球，那么帮助球队呢是以2-0战胜了对手，同时呢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了5个了。那么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是体育场外已经随处可见身穿阿根廷队10号球衣的球迷，他们来自阿根廷，也来自美国、墨西哥以及更遥远的地方。那么中青报的这个相关记者也提出一个简单问题，说为什么喜欢梅西呢？那么有人首次谈到了足球，因为他能做出其他人做不到的事儿的，这是一个球迷说的哈。然后说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呢，是梅西的足球总伴随着一种特别的轻盈，他能从拥挤的人群当中呢带球过人，也能发现稍纵即逝的空档呢是将球传出，还能够用并不酷炫的动作将球就打进了。那么对于奥地利队的这个进球，同样的戏剧啊，如此哈，没有太多的这铺垫，也没有刻意营造的这个戏剧性。虽然开局便罚丢了点球了，但当机会到来的时候呢，梅西还是那个梅西，仿佛这只是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又一次普通的触球哈。从2006年的首次在世界杯进球，到20年之后登顶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如今的梅西呢，没有华丽的表演，只是继续向人们展示他对于足球这项运动天然的准确的理解，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用正确的方式完成了射门了。不过说这个球技呢，并不是球迷们给出的唯一的答案，说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很谦逊的，在球场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类似的回答不断的从球迷口当中的就出现了。那么事实上呢，是大多数球迷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梅西，他们对于一个人的判断都来自比赛的细节，公开场合的表达也来自他在球队当中留下的一幅幅的画面哈。然后大家是怎么说的，怎么是评价的，我们可以听听看来自大家的评价，看能不能播放出来啊。
1: I mean, he's the GOAT!
2: Because Messi's the GOAT!
3: He's the GOAT!
4: There's no better goal scorer ever in the world and in history.
5: He's an excellent player. He plays clean. And he is a role model.
6: I love Messi because he's really humble.
7: People love Messi. He's so special. And he...
0: 就采访当中提到，就是说他很优秀，他踢球很干净，他很谦虚，就这样的这种评价哈。所以那么是我们了解的真正的梅西吗？然后呢，比方说来关注到的相关情况啊，说这些印象呢是未必足以概括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却共同构成了公众眼中的梅西，一名拥有着巨大影响力却很朴实的人哈。说十八粒的世界杯的进球是梅西在球场上留下的记录，而场球外春场外呢是一次次相似的回答，则说明人们喜欢的不只是那个不断进球的、不断创造记录的梅西。有球迷说，

0: 不是梅西创造了记录，是记录等来的梅西哈。赛后呢，队友将梅西高高的抱起，连对手也前来向他致胸拥抱致意哈。那么在场外，老对手德国队的名将哈，也是相关的是向他表示了祝贺。39岁的梅西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捕捉到最好的位置，完成最准确的射门，获得新的荣誉和奖励。而在耀眼的记录之外呢，他依旧只是那个球迷记忆当中那个安静、谦逊又无比热爱足球的人，对吧？好了，稍后时刻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你们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1: 也许会偶尔停泊，结束向前的念头，也不为寂寞和天空海阔。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9，您依旧关注到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林粉，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到的是新闻早班车，共同关注早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来关注到6月23号的新闻早班车。首先要了解到的是要闻信息。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呢，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样品。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2号，英国首相斯塔穆宣布辞职。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今天呢，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以及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核实婴幼儿纸尿裤当中的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置，有关情况呢将及时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份的报告。报告当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人民声音啊，近日呢是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了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的烧伤了，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出院了。人民锐评发文，科学探索值得鼓励，但安全红线不容突破，各方携手全链发力，才能有效地消除危化品的灰色地带，既呵护了青少年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又牢牢守住了公共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服务，来了解今明两天呢，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是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地带。再来关注一下上海，6月24号的22点到29号的8点，衡山路辅路、衡山路下立交东侧的进口到华山路路段呢将实施全封闭临时的交通管制，管控期间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需按指引绕行，行人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吉林，6月20号到7月20号，吉林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的减免活动。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们一样吧，那么一起追勇敢的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彩。新的一天，各位早安。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人说全网呼叫高美，高美是家庭有点特殊的事情哈，他请临时请假三天，我们会有代班。昨天是浩东，今天是我，明天是卓然啊，大家喜欢的卓然可以关注一下。

继续回顾哈，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哈，就是提到了说那个养生水的情况，各位是否还记得呢？来跟您来继续分享一下这个情况了。那么提到现在呢，就是央视曝光了网红的这个养生水，宣称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本意呢是本质仍然是饮料，过度的饮用含这种情况的饮品呢是增加血栓的风险，要提醒各位要慎重选择了，偶尔喝一点点是可以的，千万不要盲目选择说我就天天就喝这个是不允许的哈。相关情况的这个主任也了解说，糖尿病或者高糖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不仅要关注含的这个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因为碳水化合物呢也有不少可以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一类的。所以总之虽然是养生水，但是比绝对的哈啊，比绝大多数的饮料更加健康，但它最好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是偶尔出现哈。白开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各位您知道了吗？好，那么到这里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时刻我们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民生派，跟您分享更多内容了。感谢各位，我是李想，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乐队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五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4: 啊、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的清晨能够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天大家的心情又是如何？那么家里有这个萌宝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今天会不会格外的开心一些呢？
0: 啊，就是终于上学了是吗？
1: 是的，终于开学了。之前咱们临汾的这个中小学生们大概都已经放了4天的假期啊，这4天假期当中估计家长们也是忙坏了。那么今天大家终于都步入到正轨当中了，
0: 但是这个步入正轨呢好像没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就要迎来这个考试啊。那么考试完了之后呢，将会迎来的就是暑假的这个时间了，那么暑假期间大家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忙坏了吧。就是每年的就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把暑假的这个时间都给安排成一张表格，
1: 对，
0: 每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你要不然比如说这个大人总得上班吧，那么一上班这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呢？是吧，
1: 对，
0: 总得安排到这个合理的位置上去，比如说去画个画啊，跳个舞呀，
1: 是的，
0: 什么游个泳啊，健个身呐、是吧？总得有这个活动。你看我们公屏上这个四方资产呢，也是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师大呀，这个上班还在师大啊。他说这个师大老师都没有这么自豪过。这说的是应该说他自己是不是？
1: 对，我上学可不在师大啊、
0: 我也不在啊。这个四方资产，这师大目前为止的工作单位好像就只有
1: 我们一家。
0: 对，还有一个小学，一家幼儿园，
1: 对，还有一个社区。
0: 对，您是在哪里呢？他说聊啥呢？我们刚刚呢在聊什么呢？就是我们直播间加了一个这个
1: 新的设备，
0: 对，投屏的这个东西啊，就以前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有时候会低头看一下这个手机内容，就是会把大纲呀、主题呀什么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投屏器，然后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在研究如何能让两个人在前面架了一台机子的情况之下，能够看清楚我们投屏的内容。
1: 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每天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好像感兴趣的程度可能并不是能够达到100%，但是我们临时闭麦的时候，大家就在想这俩主持人到底在说啥呢？大家好像对于我们就是在聊什么开心什么好像会更加的感兴趣一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比如说哎，你觉得这个主播刚刚笑什么呢？刚刚这个主播在说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我们也可以把开心的事情分享给你，变成双份开心哦。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咱临汾事儿依然会来聊一聊我们临汾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还有呢就是临汾随手拍的环节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一些让您感觉困扰的事情啊。
1: 是的，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我们现在就是以投屏的这种方式来关注一下，虽然说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啊，但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市的气温是明显的有升高的啊，截止到下午16时，全市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9.7摄氏度，是出现在霍州。
1: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呢，在今天我市基本上是多云见晴为主，那么气温呢将会继续升高，到了周末的时候，这个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那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近期呢是比较多这种阵性的降水，其中啊像在25号到26号呢，全市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信息，然后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经常骑电动的朋友，大家不妨可以在电动的车楼楼里放一个这个雨衣或雨伞
0: 啊。
1: 是的，
0: 我刚才就专门看了一下，咱们如果说看这个投屏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眼睛会向上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子呢架在我们的眼前啊，然后
1: 那就不要看了，看手机。
0: 它会有一个遮挡，那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调整一下，它会有一个这个遮挡，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够调在这个上方，然后才能够看到。但是这个眼睛是向上看的啊，我们一会儿再调一下位置啊，调一下位置，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更舒适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在近期大家关心的一些高考的分数问题。因为昨天不是刚刚这个结束了中考吗？中考结束之后呢，很多这个朋友也在关注说，哎，我们的这个高考也要这个出分了，是吧？那么高考出分呢，这个陆陆续续的啊，来看一下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的时间陆续公布了。那我们山西省查询出分时间呢是在6月25号，就是6月25号是出分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各位高考的学子们，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出分的一个时间。那么教育部学生服务和素质发展中心主任也是说

0: 考生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将自己的这种兴趣、日常，还有这个长远的规划呢结合起来。这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答案哦。那么整个填报志愿的选择，始终是要掌握在考生或者是家长手里的。那么任何其他的指导呢，都是不能够代替考生和家长的做任何的决定。那么具体来说啊，大家呢一定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一定要注意。首先呢，就是这个学习的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你要搞懂啊，什么叫做平行志愿，到底应该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怎样的风险，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它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的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所报考的这种类型才可以哦。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孩子自身的一个这个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也不要去跟风啊，也不要盲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一个排序啊，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来进行这个解锁的。那么考生呢要将想要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
2: 对，
1: 只能够是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还会有变化，因为每年的分数它可能不一样，还会有变化。所以说呢，在志愿表的最后，专业排名也是要留够这个足够的余量，避免的这个滑档。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民生派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做客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报考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0: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山西高考的志愿填报呢，会在6月27号开始啊，这个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的一个安排。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在6月27号的8点到6月28号的18点，这个呢是填报艺术本科提前批，然后普通本科的提前批，比如说 A 类、 B 类、 C 类段，他的志愿，这是第一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27号的8点到28号的18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第二个阶段呢，是从7月2号的早上8点到7月7号的18点，那么这个批次呢是填报的艺术本科批、还有体育本科批以及普通的本科批志愿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了。第三个阶段呢，是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填报艺术专科，也就是高职啊提前批，然后还有就是普通的专科或者是高职提前批的一些志愿。另外呢，就是第四个阶段，7月25号的8点到7月26号的18点，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填报的是艺术专科高职批、还有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高职批志愿。那么大家还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时间啊来这个安排您的志愿的填报，那逾期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填报当这个批次的一个志愿了。那比如说呢，像从6月27号开始一直到6月28号，其实就只有两天的时间，那填报志愿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它是提前批啊。C 的这个志愿，其实大多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七月初就已经是完成了这个本科类的一些填报，那么在七月中旬之后才会进入到像专科呀，
0: 对，
1: 还有就是其他一些高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志愿的填报啊，大家把时间给记好，不要错过了。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高考志愿的那些事情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就是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填报机构的一些建议，可能会在近期呢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一些讲座，那么大家呢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情况，包括对于未来的规划，就你的未来呢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大家一定要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这个专业啊。
1: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提前要填报志愿的话，不管是考生也好还是家长也好，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啊。
0: 对，
1: 就提前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另外呢，就是自己家孩子的状况，还有自己家孩子的这个需求啊，他的兴趣啊等等，我们也是要提前的来了解清楚。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和相关的一些这个老师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专家呀来沟通一下啊，就是把这个往年的一些经验也稍微的了解一下。
0: 对，
1: 心中有数，然后来进行填报志愿。
0: 是在未来一段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关于志愿填报的那些故事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去停车，一般的停车收费是怎么收呢？比如说半个小时收多少钱，一个小时收多少钱，但如果说我正正好比如说30分钟，我31分钟，我32分钟，然后让我掏一个小时的钱，这个心里是不是会觉得
1: 有点不舒服，
0: 哎呀，亏了，但我再停2分钟是吧？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1: 是，大家停车的时候会不会记自己的入场时间，然后刚好把握这个时间预留，就是从这个商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点走到停车场出口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如果说刚刚超了1分钟，然后让你按1个小时，估计很多人都会很难过。
0: 对，就觉得哎呦太亏了是不是？而且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向上取整的一个收费的这个方式啊，也是让很多的车主呢困扰不已。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今年开始呢，全国有不少的地方就调整了像道路还有公共停车场的一个停车收费，不仅呢是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而且呢还推行精准按

0: 分钟来计费，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的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比如说停车61分钟这样的难题啊。就是以前我们是就是取整，比如说一个小时是68分钟，哎，然后取可能就取到了一个半小时，
1: 对
0: 吧？那如果说32分钟就取到了一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以后他能够按照我就32分钟是多少钱，
1: 对，
0: 35分钟是多少钱，按照这个去收取的话，可能大家心里会觉得哦，那我停这么多分钟就是这么多钱，不会存在向上取整的这样一个困扰，是吧？
1: 是，有一位朋友就说啊，说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停多少分钟啊，收多少钱，好多停车场啊，停了两个小时多几分钟就要3个小时去收费。那么说到这个杭州这边呢，也是经常包括在临汾，很多地方呢都是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单日呢封顶会收费6个小时，是吧？然后停车15分钟之内会免费。那么有一家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就说啊，包括这个当地的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它都是参与了停车收费的这种改革试点。那很多这个车主呢，都对这种改革试点的一种收费的方式都是赞不绝口的。那么说到了关于在外地，比如说像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这个公告，那么这个优化方案当中呢，就制定了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超过这个是免费的，超过15分钟呢，自开始停放时间起，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呢是可以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的。
0: 也就是说这个它比如说我这次有一个短时停车，我15分钟，然后我收了一次钱，
1: 对，
0: 那么在此之后我还有2个15分钟可能在别的地方停放了一下，那这个就可以免费收，就不用再收钱了啊，这个也是非常的人性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这样做的，就是在杭州市这边呢有一个做法，他们呢是按照一分钟来精确的去计费的，计费的价格呢是每分钟0.06元，它是按照分钟来计费的啊，比如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照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个小时，也就是21.6元，就是它会精准的记到每分钟0.06元，15分钟内是免费，然后之后超一分钟是多少钱，
1: 是，
0: 然后有一个封顶就是最多21.6元，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大家是能够接受的。比如说我今天已经超过了多长时间，那我就放心了，是吧？我今天可能没有去到特别远的地方，我就把车放在这儿，可能等办完事儿之后我再去把车开走，最多我就掏21元，哪怕是哎，我今天办完事儿了，我觉得已经超过15分钟了，但是不管要不要考虑什么30分钟啊35分钟啊这个问题，我就是一分钟我就收一分钟的钱，哎，这个心里头好像也更舒服一些啊。
1: 是的，那针对于这个停车费的改革来说呢，很多市民都认为啊，说临时停车办事是十分友好的。那么网约车的司机也是说到，现在这种比较好的一种停车收费的优化方案提供了很多便利。以前的市区呢是为这种出租车提供了短时停放的一些地方，网约车没有。那么这15分钟呢，不仅可以上个厕所，长时间接单的话也可以短暂的休息这个15分钟啊。
0: 那么如果说在我们像临汾啊，像钦泰停车这边它也是有一个短时停车的时间的，那比如说像个卫生间呢，或者是临时停车调整一下，就是喝口水呀等等，就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就是如果说长时间这个去比如说我要打个电话，或者是我要长时间的去休息半个小时以上，那这个也是需要去收取一个费用的啊。那么对于新旧的收费标准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次收费标准调整呢，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呢通过价格的杠杆去调整停车资源，来鼓励发展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街边的经济啊。那么今年以来，像湖北宜昌、还有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优化道路的一些停车管理细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停车的规则还有这个政策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停车的政策它都是在向好或者是更加这个让大家便捷，然后也更加的去优化，对吧？就让大家停起车来，哎，心里头更加舒畅一些。
1: 对，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就说到，我国现在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的管理呢，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这种 就是粗放的一种模式，向时停时付的一种精准化运营的模式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就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种机制。那么智慧停车的技术能力呢，是和城市的这种治理逻辑的一种共同的升级啊，也会让大家呢停得更加舒服一些，这个收费呢也让大家就是掏钱掏得也更加舒心一些。
0: 嗯，那么从城市停车的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价格杠杆呢正在精确的调整我们道路停车的一个需求，短暂的停车办事儿的话，这个需求也在加快这个流转。因为比如说像短时停车，它虽然说是停了一会儿，但是它这个停车位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空出来的啊。
1: 对，
0: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缓解了我们城市的拥堵情况。对于停车行业来说呢，也使得停车场呢从这个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加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一个运营的能力，就是它都是在变化当中。而且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周边现在很多地方，如果说一旦是有合适的位置啊，那么停车管理都已经在进行这个优化了。就是大家现在不是说哎我停车要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说我出门办事我这车有没有地儿停的问题哈、啊、就是有地方停，而且呢这个收费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是接受这个事情的。就比如说临时像临时停车位的话，我们这个市大院里头它也是要收停车费，但是它的停车费收的还比较合理，就是几块钱、啊、
1: 是的，
0: 一块两块三块呀、啊、
1: 对，40分钟还是免费的。
0: 对，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友好的，就是大家办个事儿、哎停个车停上两个小时，收上了个一两块钱，我觉得大家也不觉得是一个负担、啊、
1: 对对，是的，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停车优化的政策也能够普及到这个全国各个地方，让大家以后停车呢会更加方便，然后收费付费都会变得更加合理一些、哦、
0: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针对于这个停车的问题呢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就是也希望能够多一些免费的停车场。是的，在市区像我们临汾市区也是有一些免费停车场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路面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标志的。
1: 对，
0: 如果说是免费停车它是有标志在，大家可以来免费停车。那如果说是收费的话，像静态的啊它都是有号有编号啊、它是有编号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哎呦强烈支持按照分钟来计费啊，他说最好精确到秒，
1: 一秒多少钱，
0: 就精确到秒，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算啊，但是精确到分钟就已经比较精确了哈。
1: 是，还有人说我昨天就超了一分钟，按了一小时收，两小时一分钟付了三小时的停车费、每次这样付钱的时候就心想自己为什么不多逛一会儿，是吧，逛满三个小时
0: 多骑一会儿或者是自己在路上能不能再多快一分钟、
1: 是
0: 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啊。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呦这个方法比较好，以后再也不会为了抢那几分钟着急哎开车出去了，就是看样子呢也是能够提高安全了。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三十分钟之内免费啊，我在这个停车场里头还没有出去。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会儿就着急了？
1: 对，如果说前面没有排队的车辆去出停车场的话还好，然后前面排了一堆车，这个时候估计心里面就会特别的忐忑不安、然后着急忙慌，没想到刚到这个道闸的时候超了一分钟，心想还不如自己慢悠悠呢
0: 但是有时候如果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出来了，
1: 好幸福。
0: 但是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着急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是吧，
1: 是
0: 你看不清楚路边的或者是车边的一些状况啊，再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倒车前后的时候和别的车辆有一些剐蹭啊等等，就是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管是停车收费多少钱，大家还是以安全为先啊、就是一旦出现一些意外，绝对比你停车多收那几块钱花费要更高一些，而且呢后续的事情也会更棘手一些啊。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在路上开车还是说在停车场，大家啊去驶出停车场和驶入停车场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格外的注意安全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针对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呀，还有这个想法或者是您的一些建议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这个留言。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欢迎大家来关注互动。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最后一个时间段了，临汾随手拍，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所发送来的一些问题的这个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之前呀，有听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是提到市区的迎春北街两转站小区这边，他说这边外面的商贩呢有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呢就不得不走机动车道了，机动车呢又不得不跨双黄线去逆行，严重影响到了一个出行的安全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及时的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了沟通，那么沟通之后呢也是有一个结果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三中队也是安排了人员到现场去进行了核实，首先呢也是对该处的商贩进行了规范，进行了这个清理，他也是表示中队之后会继续来加大巡查的力度，安排专人去进行值守。那么我们看到当时拍来的这个照片，确实啊有一些这个三轮车就拉的这个水果呀什么就停在这个路边，那么停在路边之后有很多人在买，所以说就形成了两层，就很多在过的时候就不好过，不过清理之后这边是顺畅了，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之前提到的类似的这个问题能够持续下去啊。
1: 是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件之前有朋友正在反映的一件事情呢，正在办理当中，是说到预污工程流道的一些隐患，雨天呢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积水。这个地点呢是在安泽县的府城镇安兴路政府审批大厅到城关小学西路口路段，那么雨污分流工程完成之后啊，沿路呢所有的下水接污的井口呢均是被莫名的封堵，该措施呢导致路段丧失了排水功能，如果说遭遇到这个强降水的时候容易出现积水内涝的问题，同时呀封堵的井口呢也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恳请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核查并且呢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和安泽县政府办取得联系，那么后期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共同分享。
0: 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之前有很多朋友呢想要反馈或者是反馈过哈，提到的是在这个粉铁家园小区这边，那么这个小区呢紧邻着是临汾市第二小学东侧，这个附近呢还有火车站，日常的时候人流量就会比较大，本身呢它人多嘛，产生的垃圾的流量也是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呢这个路段呢长达300余米的范围内没有设置垃圾桶，就不少的小学生放学之后呢他可能会买个东西啊，那么产生的这个垃圾呢就没有办法去投放啊，导致这个地方垃圾散落，环境呢也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那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呢接到问题之后也是及时做了处理。
1: 是的，市城市管理局说到了，说这个区域呢是采取了垃圾不落地的一种收集模式，附近的小区门店学校等采取定点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垃圾，而且粉铁家园附近呢目前是有5个果皮箱，是可以满足流动人员日常所需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城市当中很多地方的这个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咱不能就是和商场一样是吧，咱500米就是50米或者100米就有一个垃圾箱，因为它也是存在后期我们这个垃圾如何处理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你看像在办公区域的话，那么单位比较集中的一些办公区域，它可能这种小的垃圾箱会比较多，因为它方便收集，它会有一些小车来过来收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在住宅小区，它可能就是小区外会放几个大的流动的垃圾桶，然后它是一个收集点，然后到了时间段之后呢，这个环卫的工人然后会去了之后统一的去收集，
1: 对，
0: 不能说我想走一路随时能捡垃圾桶然后就扔，就这个也不太现实啊，这个是这边的垃圾处理还有收集的一个模式啊，也是为了方便各个部门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保持这附近的一个卫生，还是要找到垃圾桶然后去扔到垃圾桶里，因为它不是没有垃圾桶，这边就是小区周边它是有一些垃圾收集的地点的。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想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及时

0: 值得和大家统一回复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2026年洪洞县呢是否有针对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名额？洪洞县教育科技局回复，那么经过专项对接，临汾市教育局及上级特岗招聘主管部门核实确认，2026年洪洞县呢本年度未下达特岗教师的招聘整体计划，因此呢是没有美术专业的特岗教师相关的招聘名额。后续呢如上级特岗教师的招聘政策岗位计划有新的调整和发布，那么洪洞县教育科技局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的渠道对外公开招聘公告信息，也希望能够方便到广大的考生以及及时的知晓并且进行报考。
1: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做了回复了哈。另外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什么，他是想问一下保安证，他说如果说想要去申请这个保安证的话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这个问题临汾市公安局呢也是给出了回复啊。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首先呢它是有条件，一个是年满18周岁，身体要健康，品行良好，且具备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可以申领保安证并且从事保安服务的工作。那么申请人呢经过社区的一些这个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考试还有审查，那么合格之后呢并且要留存指纹等等这些人体生物信息之后，是由公安机关核发保安证。就是他首先他是有一些条件，那么拿上相关的一些证件啊，然后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去进行一个考试，你就去告诉人家说，哎，我要考取这个保安证，有一个简单的考试，有一个简单的资格的审查，这两者都过了之后，那么就可以来申办。那么要留存好您的指纹在这个公安机关，到时候什么时候核发也会和你来具体的联系到的。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咨询啊，说是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否可以在侯马市区域当中呢进行运营。那么侯马市交通运输局回复，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六部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的第10条，网约车平台公司呢应当在取得相应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向企业注册地的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之后，方可以开展相关的业务。这样的一个有关规定经过核查，滴滴平台尚未在侯马市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那么鉴于滴滴平台未在侯马市呢获得经营许可，因此滴滴平台的网约车是不得在侯马市区域当中进行运营的。
1: 你看有的地方的规定它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在我们临汾市区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区域性啊限制没有那么强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位湘宁县的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湘宁县在哪儿可以报考摩托车的驾驶证呢？电动摩托车上户的话是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资料？那么在湘宁县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湘宁县公安局呢也是给出了回复，那么湘宁县荣乡驾校是可以来报考摩托车驾驶证的，就是在这个驾校您可以报考摩托车驾驶证。那么报名的时候呢您带上身份证就可以了。那么关于您所提到的电动摩托车要上户的问题呢，可以带上摩托车的合格证到政务大厅一楼的交管窗口去查询一下车辆公告，去看一下是否符合上户的一个条件。如果说符合的话，就是需要你看像和车是一样的嘛，先买保险，然后带上身份证合格证原件购车发票还有这个实车，然后到政务大厅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业务它都是可以在政务大厅来进行办理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就是临汾市政务大厅和瑶都区政务大厅它是有业务的一个区分的，比如说像瑶都区的境内的啊一些这个业务呢是在瑶都区的这个政务大厅去办的，那如果说是像临汾市的一些都是在临汾市政务大厅，那么您得看一下这个单位的抬头，比如是临汾市什么人力资源什么什么什么部门，临汾市什么什么什么部门，那么就是在临汾市办的，那瑶都区什么什么单位，那么这个业务呢就下放到了瑶都区政务大厅了。
0: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集中回复之前呢有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说是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一些地方，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也会和相关的部门呢取得对接，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情况和最新的回复，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统一呢为大家答疑解惑。
1: 那么在节目最后的几分钟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和出行有关系的，是在近期呢，曲沃县上线了22处电子哨兵，这个呢也是在全市啊率先布设的。其实啊，说到路上出行，很多朋友也会。

0: 关心一下我们在路上需要注意哪些这个事项啊。嗯、在近期呢，曲沃县在如果说您途经曲沃县一些路口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语音的提醒，就是这个提醒呢，就是曲沃县在今年启用的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系统电子哨兵，它的目的呢，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哪些路段需要注意什么样的这个事项。
1: 之前啊，大家呢在这边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驾驶员就反映，从支路上108国道主路的时候啊，之前呢总是提心吊胆的，尤其是到了晚上是看不到左侧的一些来车。自从啊这个路口布设了电子哨兵之后，到了路口啊是能够看到警示的提醒，而且能够听到这种语音的提示，感觉啊真的是安全多了。
0: 嗯，就是我们在经过一些需要注意的路口的时候，很多情况之下是需要司机朋友就是去集中注意力去查看的。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哨兵呢，它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又有语音的提醒，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警示牌，嗯、我们能看能听，哎，好像能够多一重保障一样啊。
1: 对，
0: 就是据了解呢，这个电子哨兵的系统呢，是可以实时的对主路还有支路来进行双向的一个检测，有效去解决支路和主路相交的一些视觉盲区的问题啊。一方面呢，可以对主路的车辆状态呢进行有效的提醒；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这个爆闪警示灯来进行警示，还有 LED 的这个显示屏，哎，它也会闪烁。还有一个呢，就是高音喇叭，它也会喊话，就是三位一体全方位啊，就是让大家立体式的预警，就是能听能看，然后呢各种提示啊都能够给到，就是这个提示应该会比较到位，不像是以前全靠驾驶员然后去看路面的一些状况，是吧？
1: 是的。那么在108国道曲沃县段的另外一处平交的路口啊，那么曲沃县的公安交警大队的交警呢，和该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呢，他们是依托这个电子哨兵开展了联合执法。那么他们对照系统实时传回的一些路面的画面，定时会劝导各类车辆，尤其是有一些客运货运等运营车辆的危险驾驶行为呢，集中的会整治三超一疲劳，同时呢会开展路口的盲区安全警示教育和通行规范，然后也会切实的守住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0: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电子哨兵呢，大家听了它是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设置啊，就能够知道它对我们的这个提示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在今年以来呢，曲沃县在108国道它就安装了电子哨兵有22处，实现了主路还有支路车流的双向精准的一个监测，风险提前的预判，隐患提前的干预，也是有效的去化解了国道还有省道就是交叉路口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如果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大家也比较认可的话呢，我相信有更多的一些县市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哎，他们都是愿意去这个安设就是这样的一些电子哨兵，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安全提醒啊。嗯，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电子哨兵呢，曲沃县将会持续完善它的一种布设的覆盖面，持续会深化多部门的联动机制，持续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一种立体化道路安全防控体系，会以科技赋能到群众平安出行路，全力筑牢县域道路交通安全的这种筑牢防线。
0: 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在路上出行的话，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是吧？就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不能说哎我好像觉得这个路段我经常走，然后就可以放松警惕啊怎么样，那么这个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注意，我们集中注意力，然后经过路口的时候提前来进行减速，观察路面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进行出行。那么尤其呢是在这个市区很多的路段，我们昨天正好路过鼓楼北的时候也看到了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在这个人行横道上，正好是个交叉路口。那么因为这个路口呢是一个这个就是只允许行人通过的这个路口，就这车辆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的去减速的话，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故啊。
1: 嗯，
0: 那么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车辆撞了这个骑电动车的一位老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先减速，然后不要着急过哈，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就会从这儿走出去啊，
1: 是
0: 看清楚路面状况，如果说有人咱等一下全部人都过去之后我们再来出行。
1: 对，有一位朋友问到新规的疲劳驾驶到底是怎么定的，那说到这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那么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6月1号起呢实施， 那么根据他的认定规则，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应该认定为是疲劳驾驶。首先第一个行为呢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是少于20分钟，那么这个叫做连续驾驶机动车。那么如果说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在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那么第三呢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那么这些呢都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0: 对，那么对于这个像货运还有危化品运输车辆呢，就是沿用基础4个小时行驶还有20分钟休息的一个硬性的条例啊。
1: 对，
0: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和我们连续驾车的时间。以前呢对于像一些营运的车辆来说，他们是有一些监管的，比如说当时我们也是有了解到他们车上会安装一些设备，比如说到了多长时间它就会有提醒。那么现在对于我们私家车来说也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连续驾车4个小时就必须要停车休息休整。那么休息期间的车辆不是说哎我必须要这个人要下车或者怎么样，不是，就是车辆停下来就可以了。那么就是驾驶人在车上休息也是可以的，就是不需要下车啊也是可以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事故场景也补充了一个这个认定的标准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满足任意一条都可以判定为疲劳驾驶。那么第一个就是车辆行驶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 ADAS 就是路面监控捕捉到的，或者是频繁他点头了或者打哈欠连连的，就这种情况，哎他可能走着走着这个走偏了，那么这个场景他就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了。
1: 是的，所以说啊未来一段时间，其实不是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是之前只要我们上路去行驶的话，这个疲劳驾驶啊真的是不可触碰的。为了您的安全，包括这个乘坐人的安全，大家在开一段时间车之后啊，就驶出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驶出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车道，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也是为了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能更加的精力充沛行驶在路上，也为了我们的安全啊。
0: 那么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来处罚的问题啊，就是家用的私家车呢疲劳驾驶罚款200块钱不记分，那么对于普通的载货汽车呢是超时然后疲劳驾驶罚款200元一次记3分，那么大中型的客车校车危险品运输车处罚200元一次性会记9分啊，处罚力度是最高的。所以说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那如果说我们要长途开车，我们就备2个司机，一个人可能开上个2-3个小时，我们就休息一下。那如果说不想这个长时间休息的话，就换人，这样的话来保证我们出行的一个安全。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呢，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依旧留守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实时互动啊。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炎热了，即便是在上午10点多钟的这个时光里啊，大家外出在路上呢还是感觉一定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工作的。但是炎炎夏日可能大家更苦恼的问题就是每天中午吃点啥呢，晚上吃点啥啊，都想有一些能够消暑和偏清凉的一些食物，就想着呢能够减少我们的汗液的流失啊。那么大家可能在出汗的时候就在想了，如果有什么饭能够冰凉凉的让我们去吃一吃又能够消暑，那就是再美味不过的了。
0: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发现了，吃饭的不愁，但是做饭的就比较发愁了。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该吃点什么呢？怎么能让全家人吃得可口，然后又不那么的热呢？特别是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总喜欢吃一些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的一些食物。但是如果说长期吃这种冰凉的一些食物的话，对肠胃确实也是不好的呀。所以各位朋友，可能是经常在家做饭的一些朋友们，就会绞尽脑汁、花空心思，然后去变着花样给家人呢去做可口的一些菜肴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最近一到了夏天之后必备的一些食物和美食有哪些呢？忽然间在我们的脑海去闪过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比较爱吃的一道，比如说凉拌西红柿啊，也是在我们的家家的这个餐桌上可以去看到的。那再有呢，中午时分大家可能会把最偏爱的西红柿鸡蛋面换成了凉面啊，端上了我们家家的这个餐桌。还有没有其他一些主播没有解锁过的美食也在你家的餐桌上出现过呢？在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两个一起留言了。
0: 对，我觉得到夏天的时候，刚才除了你说的有西红柿这道美食之外呢，还有就是黄瓜了。
1: 对，
0: 黄瓜不管怎么去吃总觉得它特别的可口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凉条着吃嘛，把它切成丝儿、擦成片儿或者切成块儿。还有就是不用那些调料，就是我们拿着直接来吃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可能炒热菜，平时如果在吃米饭的这个基础上呢，可能都会多添一道凉菜，比如说我们夏天常见到的凉拌菠菜呀、凉拌黄瓜丝啊，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物，那么通过拌凉菜的一种方式来给我们去降温和消暑啊。
0: 对，
1: 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在夏天去品尝这些凉菜的时候和冬天呢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味道啊。
0: 是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夏天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刻，你觉得吃什么能够消暑然后呢还不长胖，这不是是不是很多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总想寻找到的一点规律啊，就吃什么能够解我的馋，而且还能让我凉快，同时呢还不能长肉，哎，多管齐下啊。
1: 是的，前两天呢我朋友还跟我分享说怎么办啊，我怎么一到了这个夏天就想吃凉面皮呢，可是离我的减肥之路还遥遥无期啊。大家会觉得凉皮啊或者凉面啊都是比较美味的，但是殊不知啊这个凉皮的这个热量还真的是蛮高的，所以在享受美味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就是又想吃着这种凉条的食物，又感觉怕这个汁子啊或者是面食啊带给我们增重的一种烦恼。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一些主食，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做一些这个零食碗，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光里，大家可能会凉拌酸奶呀，还有这个家家都会去买一些这个凉粉，这可能就是我们夏天比较喜欢吃的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解锁一下你们家的餐桌上或者你们家的夏日零食里到底有哪些美食，让我们一起去分享。
0: 对，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那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好拿着手机正在关注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账号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呢来聊聊在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季节暑又不让我们去长胖的一些美食到底有哪些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节目来告诉身边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1: 是的，让我们跟更大家一起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解暑美食，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去突出的大主题就是一定得消暑还能够减脂，如果双在线的话，那么大家肯定会把它排到我们夏日菜单当中的 top one 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健身的一些朋友想要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变 边的瘦瘦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参与我们的话题，而且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一首夏天的风先来跟大家解解暑吧。

0: 夏天的风吹在脸上的时候呢，依然是给我们大家带来暖暖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不过走进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好听的一些歌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带去丝丝的清凉呢？
1: 没错啊，夏日的一些轻盈饮食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减脂减重的朋友们比较喜欢钻研的一种美食了。
0: 嗯，
1: 就希望能够消热消暑还能够低卡的一些食材，真的是解馋无负担啊。嗯，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夏天除了我们说到凉拌菜之外呢，这个蔬菜沙拉、水果沙拉也会在我们的这个餐桌上还有我们的家里呢给出现。尤其是这个蔬菜沙拉啊，对于很多减脂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
0: 对，
1: 以前呢我们可能会在超市里面去采购一些这个沙拉酱，
0: 嗯，
1: 总是感觉味道呢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超市的这个货架上还能够看到零卡零蔗糖的一种沙拉酱，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减脂人所搭配的一种。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甄别一下自己更喜欢哪个口感，更需求哪一个呀。
0: 对啊，以前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吃蔬菜可以减肥呢，可以瘦身呢，嗯，但殊不知你看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烹饪它的。
1: 对，
0: 如果说你爆炒油又比较大的话，好像这个减肥瘦身的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啊。
1: 嗯，
0: 如果说通过凉拌的这种方式的话，就像昭旭所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调料品也要看是不是这种零卡的低脂的这种，含量。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些蔬菜它是适合我们就是凉调着去吃的，
1: 嗯，
0: 但有些蔬菜可能还需要我们去照一下水。
1: 对，
0: 这样呢才能达到营养的一种健康的美味啊。
1: 嗯，当然了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养生博主啊，或者是减重博主，他们就会去推荐一些自己所吃到的比较好的一些美食。所以现在大家呢其实拷贝起来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对，
1: 包括夏天我们去解暑的一些果蔬汁啊，有苹果的、西芹的，还有这个生菜的，其实很简单啊，把它们打成这个汁之后就会说哎，你要想清肠，要想短暂时间内夜断一下，就可以去体验这种蔬菜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呢？
0: 对啊，这个蔬菜汁我之前的时候打过有芹菜和这个黄瓜的，这口感我觉得我是不太好去接受啊，特别是那个芹菜它可能有一种涩涩的那种味道，但如果说加一些水果的话，或者再加其他的一些味口感比较好的一些水果，可能就会口感不错吧。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比较喜欢这个黄瓜，以黄瓜为这个基础，因为黄瓜在夏日的时候总会带给我们一丝的清爽，就包括我们在吃一些小零食的时候，薯片你要是吃这个黄瓜味的黄瓜青柠味的，就一定会比烤肉味的吃的更多一些的
0: 就是给你带来清爽的一种感觉啊。
1: 对，
0: 有些朋友说你榨成汁还不如直接拿着吃呢，
1: 嗯，
0: 比如这苹果我直接啃着吃就好吃啊，为什么要榨成汁呢？其实榨成汁对于一些老人朋友来说，比如说牙口不太好的，有些可能就是通过榨汁的方式呢能吸收一些营养，但如果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就是吃这个整块的这种水果的话，反而吸收的营养会更好，因为你榨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素啊。
1: 没错，可能一些膳食纤维，比如说我们成年人需要去补充一些水果的营养的话呢，会建议大家呢直接去食用。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就比较喜欢喝这个果汁的口感，偶尔呢也是可以去做一做的。但是对于我们的糖友来说，就千万不要榨成汁了，榨成汁呢可能这个糖分就会更高一些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榨汁，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害怕营养流失，然后我们直接拿整个的吃吧。有些朋友说这榨汁太麻烦了，榨完汁还得清理一下这个榨汁机啊，
1: 对，
0: 洗起来也比较繁琐，不太好清洗啊。
1: 是的，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破壁机的功能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最近我刷到的这个养生博主给我推荐的就是乌梅三豆饮，
0: 啊，
1: 哪三豆呢？就是其实我们家中比较常见的红豆、绿豆，然后再加上黑豆，然后呢，大家会觉得，哎，我光熬这个豆汤，可能跟我们喝红豆汤、绿豆汤解暑的这个口味呢是差不多的，除了会加一些这个冰糖之外呢，

0: 可能就没有其他的感受了。但是呢，这个博主就说了，你再加上一些乌梅，帮助消化啊，养养脾胃啊，你看这不就变成了一道夏日解暑的好饮品了吗？
1: 对，而且营养还非常的全面和丰富啊。
0: 是的，
1: 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以前的时候我们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嘛，就是那时候我妈妈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熬一大锅绿豆汤，然后里边呢放一点这个冰糖，就是你中午回到家的时候呢，就能喝上甜甜的、冰冰爽爽的这个绿豆汤了。但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喝这个绿豆沙，它可能和绿豆汤它的这个口感呢依然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有一些朋友还说，为什么我熬的绿豆汤总是偏红色呢？啊，有一些呢就熬的就是那种清澈的豆绿色，是非常的好看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学到的妙招了，先把这个绿豆泡一泡，再放到冰箱里冻成冰块，
1: 对，
0: 然后再敲碎放到我们的砂锅里，一部分呢通过破壁机打成了这个沙，然后两个去中和，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喜欢偏甜口感的呢，还可能会加一些牛奶，就变成了绿豆沙牛乳，这新的一道饮品呢就又出现了。
1: 对，所以说人间的美味看你怎么去搭了啊。不同的一种搭配方式，那给你营造出来的这种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大家可能喜欢夏天就是因为食材丰富，水果丰富，蔬菜也很丰富，我们想品尝到的美食，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想做就可以去做了。
1: 对啊，有没有很多朋友说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没有胃口啊，感觉什么都吃不下去，可能你缺少的就是这道美食的这个食谱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既能够去消暑，然后你吃了也不会长胖，而且这口感还不错啊，我们也会强烈的推荐给各位。

0: 这是来自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盛夏的果实。
1: 是
0: 一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是瓜果飘香的一个时刻了，特别是这几天大家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包括你去一些商场超市的时候呢，看到夏季的一些水果呢都已经应季上市啊。
1: 那么可能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吃水果会较其他的几个季节来说你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有朋友就会说，不想吃晚饭了吃一点水果吧，不想做饭了也吃一点水果吧，好像水果就已经成为我们在代餐当中的一个最好的一种体现了。而且在夏天，你看桃子啊、西瓜啊是比较多的，大家呢可能买水果的这个品类和种类次数呢也会更多一些了。
0: 对，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在夏天可能吃的比较多的就是葡萄和西瓜。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热带水果嘛，我们在这个市面上呢，想买什么都能够去买到啊。
1: 对，
0: 比如说之前大家吃到的就是价格比较昂贵的，然后又比较稀少的热带水果榴莲，你看现在我们走进这个超市，包括去一些小的一些商场，经常能够看到这个价格也便宜很多了，有些人就买一个两个，然后回家呢放着慢慢吃，或者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通过冷藏的一种方式口感更爽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吃山竹，因为它有降火的一个作用嘛，偏寒凉一些，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水果店里面呢去看到山竹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买到的这个频次呢也会越来越高。
0: 对，
1: 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会去看到很多就是反季的或者我们当季就没有的这个水果，如果我们想就是短暂的品尝的话呢也是可以去买到的。
0: 对啊，所以说在夏天这个瓜果飘香的这个时节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呢都会通过吃这个水果然后呢来代餐，但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营养一定要去均衡啊，不能说为了去瘦身然后一味的吃一些蔬菜和水果，那这个蛋白质还有这个淀粉这也是不能够少的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说怎么能够在夏天又消暑又减脂呢？说到减脂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避开比如说碳水啊等等，
0: 对，
1: 而是要营养均衡，就是每一天摄入量大概有多少的碳水多少的蛋白质。那么蛋白质呢基本上除了我们的鸡蛋之外呢就是要靠瘦肉类啊、鱼虾啊这种呢来进行一些摄取，所以我们大家在吃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就是水果啊还有蔬菜，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再有呢就是这些瘦肉也应该安排在我们的餐桌上了。
0: 对，就是饮食呢一定要合理的来进行这个搭配啊，比如说我们夏天必吃的三瓜三豆三肉吃对了，然后你绝对是不会长肉的啊。那么说到这个三瓜，就是苦瓜冬瓜还有丝瓜，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炒着吃然后炖汤吃，或者说是有些朋友在吃这个冬瓜的时候呢也会凉调着去吃啊，这个苦瓜也是这样的。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三豆，像绿豆赤小豆白扁豆，那这些呢都是解暑的一些豆类啊。那么三肉像鸭肉还有瘦肉和鱼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呢都是恰当的，比如说脂肪含量不高但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这三瓜和三豆大家平时都会怎么去做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分享。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先让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分享你们家餐桌上的消暑美食吧。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5: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88.9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有很多这个发言权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位爱吃的美食的博主，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常会下厨去做饭的话，那么可能是非常非常有体会啊。就是在这样的夏天到来的时刻，季节暑，能够又让我们瘦身的美食到底有哪些啊？
1: 这两天呢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说夏天都到了，又到了穿连衣裙的季节了，就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然后就说那怎么能够瘦身呢？其实跟我们刚刚洪阳老朋友说的一样啊，说中午吃的这个米饭拿小碗吃，哎，其实就是我们说，其实我们北方最小的碗就是应该除了我们吃饺子蘸的这个
2: 醋碟，
1: 对，那个就已经算是很小了，因为有的呢可能用这个小碟，那么小碗的话那个醋碗就已经很小了。我们朋友就说了，自从换了这个小碗去吃饭，确实是碗小了，但是饭量并没有减，平时吃一碗可以吃满满两碗了甚至还有的可以吃三碗啊。对于很多去过南方去旅行或者去游玩的一些朋友来说，还真的是不适应的。
0: 对，
1: 就是这一碗一碗咬完还得再咬一碗，可能在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吃米的话呢，也可能用到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口径的中碗，这样舀一碗的话呢，大家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来聊聊你们家餐桌上的这些碗吧，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对，这个碗呢也是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啊，比如说我们有盛汤的这种比较大的这个碗。

0: 少吃一点，坚持一周的话，那真的不只是少吃了几口饭，
1: 对，
0: 那就少吃了一大碗饭了。
1: 对，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好控制自己的这个饭量啊，比如说我们要吃这个七分饱嘛，人家就是说不要吃得太撑了，这样对身体不好，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瘦身嘛，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碗然后换成稍微小一点的，换成小一点的你就告诉自己今天反正就是一碗饭啊，哪怕就是吃的那种不饥然后也不饱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就是那我吃不吃十分饱然后吃七分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可能这个七分饱就是已经不再饿了，但你想吃的话可能还能够去吃那么一点点啊。
0: 对，其实这个换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啊，那么大家呢只能靠外在的一些这个影响，因为我们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这个减脂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难关呢。就比如说这个队友，我们家队友减肥的时候我们吃面食一般上面不是会浇卤吗，无论是西红柿鸡蛋面还是炸酱面，可能为了搅拌方便一些，所以我们家吃面的碗呢
1: 大碗
0: 比较大一些，这样方便大家呢去搅拌这个面条然后拌的均匀一些。但是如果你想想啊，你把这个碗给它换小了，那么面条的食量还有浇的菜卤的这个食量呢自然而然就会小了。
1: 对，
0: 而且前两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种饱腹感，其实我们讲的就山西人喜欢晕碳嘛，为什么中午一大碗面下去哎该午休了就是已经撑到很不想再动了，躺在那儿或者是葛优躺一下非常非常的舒适。
1: 对，
0: 但换成小碗之后，你前两天可能会哎呀没有吃饱怎么办呢，也许会哎喝点面汤原汤化原食，或者是说再找一些其他的水果零食去垫一垫。但是你长此以往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吃这一碗饭你就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1: 对，再加上你平时如果说喜欢运动的话，那势必在两三个月之后你就会看到自己的体重的是有所减轻的啊。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技巧是我一个朋友曾经分享给我的，就是说大家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到中午这段时间就已经是饥肠辘辘了，回到家里看到这个饭已经端到桌子上了，真的是狼吞虎咽迫不及待啊。
0: 对，
1: 大家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细嚼慢咽，这样呢就可以增加你的这种饱腹感。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小的妙招，大家想不想听啊，就是你在吃饭前的时候呢可以先喝一杯水，这样呢就可以把肚子不是占了一点点了吗，然后你在吃这个中午的这顿美食的时候就不至于吃得那么撑那么饱食量那么大了。
0: 对，之前有一个来自福建这边的朋友啊说哎为什么南方总是会比感觉我们这边的体型偏瘦一些偏小一些，就是因为他们餐餐基本上都会
1: 有汤，对，
0: 所以他们会先品尝汤然后再吃拌米粉啊或者是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已经占到了我们胃里一定的这个容量，
1: 对，
0: 所以吃的呢也会少一些了。
1: 对，这是我们在饮食上的，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锻炼，对，这个锻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有些朋友喜欢去早晨的时候呢去晨练，打太极也好，或者说散步也好，或者跑步也好，就是你天长日久之后，因为你瘦下来可能有时候会这肉松松的这种感觉，那你通过锻炼之后呢能够达到紧致啊。
0: 对，那么大家呢无论是在跑步啊还是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喜欢这种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旋律去陪伴着我们，然后给我们加油和鼓励啊。再有一个小妙招就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总是怕浪费，然后说就剩了一点点，或者小朋友就剩一点点，就把这一点点加上吧，从今天起千万不要吃加餐。
1: 对，
0: 不管剩下了还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拿捏一些这个量，如果是小朋友剩的这个饭呢就再也不要加了，比如说不要怕浪费就全部吃到你的肚子里，
1: 对，
0: 今天加一点明天加一点，那你的体重可能就101、102也在随之往上加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做饭的时候呢就是看几口人然后我们做多少菜，就尽量的就是当餐就当餐用完就可以了，不要有一些剩余啊。特别是我爸爸妈妈那辈的时候呢他们总是会觉得呀剩一点有点浪费，哦个添一点这然后就吃到肚子里边吧。
0: 对，
1: 那么殊不知久而久之增长的就是你的体重了。
0: 再有呢就是夏天嘛，我们储存这个食物和剩菜剩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有很多在冰箱里面隔夜之后呢也是不可以去食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个餐食呢来进行一个控制，吃多少做多少，吃多少咬多少啊。
1: 对，以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觉得我们山西人特别的热情好客，特别是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饭不剩一点就觉得人家吃不饱，是吧，但是不要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几口人然后做多少这个饭，经常做饭的朋友他们心里呢都是有底数的啊。
0: 对，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就不禁想到了之前我们去重庆这边来旅游，我们可能也会有一定自己的这个方言，可能我们零分人才能够听懂六一笼包子。

0: 子是什么意思？就热一笼包子啊。
1: 对，
0: 在重庆这边吃人家的这个小笼包，然后家人就说，哎，给我们六上一笼包子吧。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就妥妥的给我们上了六屉小笼包啊。对，那可能就理解了，你要六屉小笼包，
1: 他也不看看到底是有多少人来用餐了。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吃美食方面呢，也会有一些非常开心的事情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一首比较适合在健身的时候去聆听的歌曲，也让我们在上午时光动起来吧。
1: 好，来听听这首《卡路里》。

0: 想不想变成万人迷啊？如果说想变成万人迷的话，还真的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戒掉你的甜甜圈，戒掉你的咖啡和饮料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甜品呀、等等等等，才能保持一种好的身材呀。
1: 是的，其实说到一期在健身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都会需要音乐的一些陪伴啊。
0: 嗯，
1: 既有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舒缓的。那大家在运动的时候都会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公屏的下方呢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
0: 嗯，
1: 哎，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劝麦朋友说只要不吃姜就不胖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想了半天，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呢比较好。
0: 嗯，
1: 我说那为什么吃了姜就不胖了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妙招呢？原来是万寿无姜啊。
0: 对，虽然说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这个胃比较寒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泡这个姜水喝呀，包括你在放枸杞的时候呢也会放一点姜，可以起到一个暖胃的一种效果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吃姜吗？我们有一些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姜吃进去，在我们山西炒面里面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姜末。
0: 对，
1: 如果真的是不喜欢的朋友的话，这一碗面真的是难以下口啊。
0: 对，我见过就是直接吃蒜的这种特别多。
1: 嗯，
0: 因为我在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还没开始吃饭呢，然后就吃好几盐蒜就吃进去了。
1: 哦，
0: 他说这是开胃蒜。
1: 嗯，
0: 哎呀，这个功能太强大了，这个肠胃功能啊。
1: 对，我们爱吃这个炒面或者是吃烧烤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就着一些洋葱啊，
0: 对，
1: 或者这个大蒜片啊、辣椒圈啊等等的一起包起来，会有一个解腻的这个效果啊。但是还没有开饭，您这三瓣蒜就下去了，这是乌拉拉同款啊。
0: 对，我觉得吃的有点多的话，有烧心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不敢苟同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美食？在夏季的时候又能够消暑又能够减脂能够双在线的，都可以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一起去分享。有朋友就说一到夏天那肯定是冰棍儿啊。
0: 嗯，
1: 其实除了啃冰棍儿，还有哪一些自带凉感的美食都是我们的一些顶配呢？都可以给我们去分享分享。因为天气太热，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呀，没胃口怎么办呢？都喜欢一些比较凉快的美食，那清凉的口感还有消暑解渴的同时，既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一些营养，那么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推荐了。嗯，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可能家家户户在中午做凉面呀、做焖面的这个次数呢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那么大家的这个凉面到底是哪一种的呢？有的家里呢是喜欢用芝麻酱拌的。
0: 嗯，
1: 那不喜欢麻酱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做一些偏川式的这个凉面，就是麻油啊、辣椒油啊。大家的这个餐桌上会怎么去做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凉面嘛一定要放一点这个芝麻酱，然后这样的味道才香，
1: 能够裹着有这个
0: 芝麻
1: 的感觉。
0: 对对对，那除了放这个芝麻酱，可能大家也会调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佐料吧。
1: 对，
0: 那有些朋友呢直接就是爆炒一下这个葱花，哎，然后浇到这个面里边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呢就会放各种这个佐料，比如说酱油，然后还有芝麻面，然后放一点点这种辣椒，然后呢还有蒜末，就让这个热好的这个油然后直接的滚烫的浇到在这个佐料里边，然后再加一些小葱花之类的，哎，这口感又不错，而且味道还很好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减脂的朋友呢就不单单有这个黄瓜丝了，大家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配菜，木耳丝啊、豆芽啊、胡萝卜丝啊，就是既好看又已经把这个炸酱面的这种配菜呢去中和了一下，然后面食呢也可以稍微少一些，蔬菜呢稍微丰富一些，大家呢吃起来这个口感呢也会更脆爽一些了。
0: 对，
1: 现在还有喜欢韩餐的朋友，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就会在网上线上去采购一些这个冷面，
0: 嗯，
1: 然后这个冷面呢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大家呢还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点的这个冰沙冰块，然后呢夏天的这个口感呢就更好了。
0: 对，一吃这些美食的话就是夏天的一种感觉啊。我们来看一下劝麦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说吃丸子面呀必须吃蒜不然不香。对，就像很多朋友说吃面的时候 如果说不吃蒜的话，这个香味少一半啊。
1: 对，
0: 红阳听雨也发信息说，吃凉面、黄瓜丝还有红萝卜丝，那下次再告诉你，你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豆芽，然后豆芽焯水之后呢，放在里面去凉条，哎，这个口感也非常好啊。
1: 对，雀麦说，上学的时候夏天凉芬达泡米饭有青春的味道，那不就是甜米饭吗？我见过用雪碧泡的，这芬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泡完了之后，估计你这碗大米饭都是橙色的了。
0: 没有吃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如果说大家想去尝试的话，可以在家里自行来制作一下啊。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慢慢人生路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最近一段时间呢，特别喜欢吃这个冰糕。说对于喜欢吃冰糕的我来说，又需要减肥。昨天晚上刚刚刷到，热量低的冰棍前三名是雪莲、老冰棍还有绿舌头，大家都吃过吗？这个雪莲我知道，就是一个蓝色的袋子装的。”一块这个冰，
1: 对，
0: 这个小朋友喜欢吃啊。
1: 对，绿色的袋子里面有好几小块啊，那么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吃这种的。
0: 对，还有那个绿舌头，就是绿的，大概都是用水然后冰制成的啊。
1: 对，
0: 就是那种含奶的这种成分可能会少一些，或者说就基本没有。
1: 是的，大家呢可能在吃冰棍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口感，有的呢可能就喜欢偏奶味更浓一些的，要么就偏巧克力的，那么再有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就是绿色心情，因为它就是绿豆沙的一种感觉。那么对于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可能更喜欢就是小布丁啊、大布丁啊、老冰棍啊，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偏爱了。
0: 对，一说到吃这个冰糕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款冰糕呢？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不是吃冰糕少很多了，就是小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喜欢吃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像这个小雪人儿，
1: 对，
0: 哎，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吃那种奶制的这个雪糕，所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后面就有这个小布丁，再到后面的话有火炬啊，
1: 是，
0: 还有苦咖啡啊，
1: 苦咖啡，
0: 对，
1: 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0: 对对对，
1: 雀麦说那就是又有颜色又有味道，芬达泡米饭确实是成一碗橙色的。现在又有流行的话说爱马仕橙的米饭啊，一看就高级了，是不是？
0: 对，
1: 他还说火鸡面是韩餐吗？它最早的时候，它其实现在的品牌的这个种类有很多啊，像这个农心产的，可能就是偏韩国进口的一些这个泡面啊、拉面啊、方便面啊，大家每个人喜欢的品牌和口感都是不一样的。我只尝试过一次火鸡面啊，我觉得有一点点偏辣，不太适合我。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夏日我们比较喜欢在家里自己去制作的这个水果茶，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百香果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就是喜欢的朋友很喜欢，但不喜欢的呢也很少接纳。像百香果柠檬，大家可以洗干净，将百香果去咬出来，放一些柠檬蜂蜜，然后还有这个小青柠，然后呢可以在网上买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分装盒，然后冷冻了之后，你只要每天中午回去想解暑，抠出来一块，然后兑上水，就直接是一杯水果茶，很清爽的。
0: 对，自制的，然后喝起来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啊。而且这个甜度呢也根据自身的一种喜好你可以来添加。当然我觉得百香果大家可能会见过皮儿是这种红色的，也有这种绿色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就直接把这个对对对，把这个百香果呢切开，然后直接呢拿勺挖着吃啊，那也是酸酸甜甜的一种感觉，就看你买的是什么品种的这个百香果了哈。
1: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在冰箱里面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水果茶，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搭配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去尝试尝试了。
0: 对，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喜欢吃辣的一些朋友呀？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不是去吃这个丸子面了吗？前一天，然后第二天再去见他的时候，嘴唇呢就肿得跟香肠一样。
1: 对，我们都说最喜欢的口红的配色是什么呢？去临汾吃一碗丸子面，你会有一种专属的丸子面色。
0: 对，然后他说哎呀，应该是那天吃的时候太辣了，然后他放的辣椒又比较多，然后还把汤呢全都喝完了，结果第二天这个嘴唇呢就肿成那个样子了，一直拿这个冰块来敷啊。我看爱吃辣的朋友，这个辣椒呢也是适可而止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听听一首比较消暑的旋律，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夏日的美好。
0: 对，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歌啊？

0: 大家猜出来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了吗？有没有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给你带来一些清凉呀？这是来自林玉春带来的《冬泳》。
1: 是的，其实说到冬泳，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蛮有勇气的。除了专业的一些运动员之外，我们在冬天去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公园里面，其实也看到不仅仅是冬泳，有很多的老大爷还有阿姨们，他们真的就是穿着这个短裤在进行运动和跑步啊。我觉得他们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杠杠的。
0: 对啊，其实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一种体育运动就是游泳吧。
1: 对，
0: 因为在水里边多凉快呀。但是如果说能够坚持一年四季都去游泳的话，那身体绝对是杠杠的啊。
1: 所以大家在运动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旋律去给我们去推荐呢？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继续来留言。再有呢，马上就到中午了，今天中午你的既消暑又能够减脂的美食是哪些呢？也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对，好，接下来先进广告，稍后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7，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说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到了夏天之后，你会发现哪些美食既可口，然后还能够去消暑，还能够不让我们去长肉呢？如果说正好你的中午餐桌上也有这道美食的话，不妨也给我们大家来推荐推荐了。
1: 是的，消暑还有减脂能够双双在线，那么大家怎么能够狂吃不胖呢？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做梦都要想到的一些事情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将今天的午餐还有你平时吃到的一些消暑美食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更多的朋友们一道去品尝啊。
0: 是，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直接在下方的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会儿通过调频94.6兆赫和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搜索临汾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比较喜欢在夏天购买的一些食材。你看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三瓜，有朋友就说头一次听说这三瓜是冬瓜、苦瓜和丝瓜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呢可能说每每要吃一些降暑降火的，就会说哎买个冬瓜吧，炒块冬瓜吃一吃。还有呢就是苦瓜，我们大家觉得顾名思义，它那个苦味儿好像就已经带给了我们一种这种夏天的感觉。对，但是丝瓜还真的是头一天听说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喜欢吃丝瓜炒鸡蛋啊，或者说丝瓜汤，那可能就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了。
0: 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解暑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些食材来进行这个烹饪啊。当然这个烹饪方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吃冬瓜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喜欢冬瓜和粉条炒在一起，冬瓜和豆腐搭配在一起，还有一些呢冬瓜和小虾米呢搭配在一起啊。
1: 对，
0: 那这些呢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了。
1: 那么大家呢喜欢吃的一些蔬菜的品种，或者是说消暑的这个做法呢，都可以给我们一起推荐和去分享啊。我也不禁的想在这儿也问问大家，苦瓜大家怎么做能好吃呢？怎么做能没有那么苦呢？其实我们家是很少很少去买这个苦瓜的，所以今天呢也让大家给我们去推荐推荐，然后让它也出现在我们的餐桌里啊。
0: 对，苦瓜大家经常吃的话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吧，一种呢就是炒着吃，然后和鸡蛋呢炒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拿这个开水照了之后呢就是切成块儿，然后放在盘子里，就是也不调，就这样凉着吃啊，就放凉了之后呢，然后直接来进行食用啊。那这个下火的这种功效呢也是非常强大的。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它真的很苦很苦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不那么苦又好吃呢？
0: 圈麦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黄瓜用糖蘸一下。我在想苦瓜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啊？蘸点糖，这不就中和了吗？就没有那么苦了是吧？
1: 是的，它用糖腌一下，不甜但是很脆爽。其实我们会腌这个黄瓜的小咸菜，恰恰跟糖相反，是用盐呢去杀一下，然后呢就会发现本来脆爽的这个黄瓜啊，你怎么折都折不断。这是我近期发现的一个小妙招啊。我觉得这个功效呢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腌完了之后它好像就变得更 Q 弹一些了。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个腌黄瓜是不是也是家家户户吃面食的时候的一种小配菜呢？
0: 对，包括在早晨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喝粥，这个小咸菜呢也是大家的配菜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告诉大家一个狂吃不胖的蔬菜吧，那就是黄瓜，每天我都能够炫五根儿。好吧，不用吃饭了，直接都吃黄瓜。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吃了很多这种蔬菜，就是没有烹饪过的凉吃的这种话，你吃了很多很多，但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又饿了，还想再去吃点其他的食物啊。
1: 对，南雪给我们去推荐了，他说主播啊，夏天可以吃凉菜了呀。其实凉菜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们刚刚说的黄瓜丝可以切成丝，还有胡萝卜丝、豆芽丝等等大家喜欢吃的这种配菜。然后呢大家去买上这个薄的豆腐皮儿回来，把它一卷，刷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酱，这一顿减脂餐不就做好了吗？还不用开火又不热，多好啊。
0: 还真是，我们去饭店去用餐的时候，这个大丰收 叔不是就这样做的吗？
1: 对，
0: 然后里边再加一些你爱吃的这个馓子，是吧？哎，然后一道美食就出炉了。
1: 是，那这东北人就说了，说哎，那我们更简单了呀，我们经常吃的这个东北蘸酱的这绿化带，不就是夏天妥妥的一种减脂的食物吗？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0: 对，雀麦听友呢也发信息说，有谁吃过菜瓜吗？外形是西瓜，里面和冬瓜像，但是比冬瓜呢更加滑溜一些啊。这个也得炒着吃吧。
1: 对，
0: 它的名字叫菜瓜。
1: 大家有没有去品尝过呢？
0: 可能比冬瓜的要小一那么一点点。
1: 对，我还买过一次，也像是一个就是哈密瓜大小的这种瓜类，忘记它叫什么了。就切开里面之后，它是一丝一丝的，就是你要刮下来全部就是丝，可以直接炒也可以凉条。大家还有记得这个瓜叫什么瓜吗？也是一种新的这个品种的蔬菜啊，在夏天呢也是很爽口的，脆脆的。
0: 对，包括现在上季的还有那个南瓜，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倭瓜嘛。
1: 对，
0: 然后和土豆不是和豆角，然后炖在一起，再加上排骨，这也是妥妥的美食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什么一些消暑的美食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推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棋子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我们夏天我们家隔三差五就要吃苦菊。我觉得这个菜也蛮好吃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吃到个大拌菜，就会跟那种水萝卜呀各种蔬菜呢这样拌在一起。苦菊除了这个凉条之外，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吃法呢？就比如像刚刚朋友给我们推荐的这豆腐皮儿卷蔬菜丝，有朋友就说，那
0: 加点苦菊，
1: 对，你吃火锅更方便呀，把豆腐皮儿也煮在里面，菜也煮在里面，一起全吃了，然后再煮点牛肉啊、鱼呀、虾呀，这不是妥妥的一锅这个减脂餐吗？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拿这个清汤涮啊，
0: 对，
1: 或者是清淡一点的是可以，番茄类的呀，你可不敢用这个重油重辣的牛油火锅底料，那不就白吃了吗？
0: 对，大家在吃一些这种鸳鸯火锅的时候，你时常会发现就是辣味儿的那一边就是牛油味儿的，就会开得比较快嘛，
1: 对，
0: 开锅开得比较快。那如果说是清汤的话，它可能就是慢一些，因为里边的这个油量比较大啊。
1: 是的，雀麦说你说的是青瓜吗？忘了这个它的就是学名叫什么，也是我们在这个菜地里面自己去进行一次采摘，然后觉得哎呀，这个口感很好又很清爽啊。就是它本来切开之后自然而然就能够成丝的一种状态。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这种丝类，我们叫它丝瓜吧，有没有？有的话呢，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推荐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也跟我们大家呢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那么说到降暑的一些食品呢，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绿豆汤。说这一款美食呢在我们家餐桌上经常会有，通常是中午的时候熬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喝。那么还有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冰镇之后它的口感是 YYDS， 就是甜甜的、凉凉的、爽爽的，是吧？
1: 是的。那么其实大家呢还会有一些喜欢的，比如说夏季的饮品就会自制一些酸梅汤。那么大家呢可能以前会自己去配料，其实现在药店在这个抓药的这个中药房就搭配好的这种夏至日的一种饮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煮一煮。有一些呢还有就是带这个菊花呀、玫瑰花的这种花茶，然后放凉之后去喝也依旧很美味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月亮，他说，主播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瓜叫什么了，叫金丝角瓜。对对对，就是这个金丝角瓜。它的核心的内部特点就是纯天然的，就打开了以后全部都是丝状的，然后上锅蒸上十到

0: 15分钟，大家呢用这个筷子直接一搅，就全部是丝状的，就可以上餐了，美味了。
1: 啊、是蒸着吃，不是炒着吃，
0: 是
1: 吧？是
0: 蒸着吃
1: 啊。还有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 ABC 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问到大家紫甘蓝怎么吃能够好吃呢？
0: 嗯，
1: 紫甘蓝以前在做这个蔬菜沙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紫甘蓝就切成丝儿。那之前的时候你也买过，然后就是炒着吃嘛。虽然这个颜色没有在就是不炒之前的时候。那么的艳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口感就吃起来还是硬硬的。大家有没有好的一些烹饪的一些方式，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它可能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回子白呢感觉长得很像，只是颜色不一样，但是口感上呢如果做的不好是真的没有那个更好吃。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手撕包菜啊，还有凉拌的这个白菜丝啊，大家都会觉得很美味。紫甘蓝是不那么容易好做的。
1: 对啊，而且它的这个叶子嘛偏硬一点，就是你不管是凉条的也好，或者炒的也好，总之就吃起来没有回子白好吃，是吧？
0: 是的，但是呢，大家又说它的营养价值啊，包括花青素啊，会更高一些。大家更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1: 好，聊了这么多美食，有没有觉得是美美的一种感觉呀？来听听这首歌《美美哒》。

0: 不管你此时此刻正在忙碌些什么，听到这首美美的，是不是也跟着这个旋律心情一下子就美起来了呢？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那种心声呀，也唱出了我们的共同的心愿了。
1: 对，再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能就下班回家要享用午餐了，你们家餐桌上

0: 那如果看到了你喜爱的一种美食，你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也和这首歌一样，美美的、美美的享用午餐，美美的享用家里带给你的空调的一丝凉爽了？
1: 对，程又前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如果夏天的时候大家胃口特别好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喝这个豆汁儿，我觉得又解暑，然后呢还能让你不吃那么多的东西啊。”
0: 对，这不是不吃很多东西，就一口豆汁下去，这一天估计就不用吃东西了。对，我觉得这是老北京人才能够降得住的一道美食啊。
1: 对，有多少人去北京的时候呢，先会尝尝当地的一些特色呢？比如说豆汁就是其中之一吧。
0: 对，
1: 之前我看到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带着自家的小宝宝然后去北京嘛，也让他们想尝试一下这个豆汁的味道，就孩子们很真实的一种反馈，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呢就反馈出来了。
0: 对，我们身边的朋友呢其实还给我们推荐过这个油粉饭。
1: 嗯，
0: 它其实有这个
1: 发酵，
0: 对，有发酵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吃这个油粉饭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但这个豆汁儿，一般人是真的忍受不了啊。
1: 对，但是大家总想去挑战一下，去尝试一下哈。
0: 是的，来看一下厨房里的懒人，就给我们晒出了今天的餐桌美食。哎呀，妥妥的减脂营养餐啊！你看，一碗杂粮饭，还有一小碗的青豆，配了一个圣女果啊，就一颗、也很好看。然后这边呢是苦菊、玉米。西红柿，然后还有黄瓜条拌的菜，这应该是辣椒炒瘦肉，最后呢来了一碗酸奶汤、这个配色看上去真的是太美味了，就刚刚贴合我们这首歌吧，美美的，就这么吃怎么能不瘦呢？
1: 是啊，你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可能就是蔬菜和水果比较多一些啊。平台当中蜗牛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鸡胸肉去皮，鸡腿肉脂肪含量比较低，可以水煮或者说烤制，像巴沙鱼还有虾仁儿，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容易消化，吃这些的话完全不担心会长胖的。”
0: 躲猫猫找鱼鱼一看就是贵州的朋友啊，也给我们晒来了两张图片，他说这是我们的贵州洋芋趴和素瓜豆啊、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常见夏日美食，因为它的清爽的属性被减脂的朋友们所青睐啊，两者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吃洋芋趴和素瓜豆啊。
1: 还有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信息说，高水分的水果像西瓜、草莓、番茄等等水果含水量比较高，含有天然的果糖，但热量是可以控制的啊。这个西瓜可以少吃一点点，比如这个番茄可以多吃一些啊。
0: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我们的这位叫做6231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主播给你们推荐两道比较好做又减脂的美食吧，虽然不能算得上是夏日美食啊，但是非常的简单，也不用开很大的火，厨房里面的热气呢也会少一些。第一个呢就是口蘑酿虾滑，他说买成现成的这个虾滑，挤到这个干净的口蘑里面，双面煎熟之后拌一点这个我的秘制酱料啊，这一道菜就成了。他再有呢就是口蘑炒鸡胸肉，也很简单，随便扒拉两下，然后放点黑胡椒、海盐，就是又减脂又美味啊。
1: 对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人还喜欢吃这种蒸制的一些美食啊，特别就是老年朋友，我看到就是在早晨的时候呢，就是大丰收的一个场景，蒸的有红薯、有南瓜、还有玉米，
0: 对，
1: 当然了，还有这个鸡蛋，蒸的这个鸡蛋。刚才那位朋友也说到了，比如说你把这个鸡蛋打散，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虾仁儿，同样蒸出来，再弄一些小调料的话，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美味的啊。
0: 对，这个虾仁蒸蛋口感上呢就更滑嫩一些了，但是各有各的喜欢吧，不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一种口味和口感啊。但是夏天呢，大家总之呢就是想要减少爆炒的这个速度啊，虽然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这个厨房里面呢有的会安这个凉霸，有的呢可能就会真的就是蹲一台空调在这里，就是比较凉爽，再没有的话呢也会把这个电扇放到厨房的门口一直对着吹啊。
1: 对，不然的话在里边做饭的话这个人老不舒服了哈。我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妈一做饭那真的是汗流浃背的一种状态，做完饭之后根本就没有胃口再去吃了，都热饱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也要心疼一下在厨房里面给我们冒着汗去准备美食的家人们，今天中午回去不妨给他们带点一些清凉解暑的小零食，让他们也开心一下吧。
1: 来听听这首歌，就很清凉啊，也很甜，名字叫做冰淇淋，来听一听。

0: 听到麦小豆的这首《冰淇淋》，能否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给你带来消暑的一种感觉呢？是不是也能够减去你那种浮躁情绪啊？
1: 是的，大家在午餐结束之后，午休清醒之前，是不是也都会来一根冰淇淋来叫醒自己烦闷的下午时光呢？
0: 对，
1: 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吃到很多消暑又能够减脂的美食。总之啊，这个夏天一定要凉凉快快的，也一定要美美的。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

0: 手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6: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4: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战略战术上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但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相互明明白白的硬仗。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而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民党军有24个整编师，共45万人，比起在山东的解放军多十几万人，而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一役，国民党军却仍败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74军遭全军覆没。国产影片《红日》讲述的就是这次战役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国产经典影片《红日》。这部影片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这部影片以1947年的涟水、土司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这是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由张伐、高博、钟书黄、李波、程之等众多知名演员出演。上映之后反响很大，已经成为了一部红色经典之作。1947年的5月13号到16号三天时间里，72万人在山东省沂南县祖孙镇西南部的孟良崮决一死战。战胜的一方多年后竖起了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物，以铭记在战役中为了胜利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战败的一方两年后败退台湾，之后建立军人祠，将战死的主将张灵甫敬为所谓的烈士，以铭记杀身成仁的阵亡将士们。那么同样铭记这场战役的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电影，这就是《红日》。这是根据作家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尽量客观地塑造了国共双方的各级将领，达到20多人，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人物众多，个个鲜活生动。

0: 将领之中，由著名演员李波扮演的团长刘胜给人印象深刻，十分出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著名演员李波的生前采访，听听他当年是怎么说的。
1: 说拍红日的时候呢，本来叫我演军长，到那去以后呢，正好那团长啊找不着人，我就毛遂自荐的时候，我就跟导演唐导演说，我说导演，这个你找个演军长吧，我说我来这个团长，我保证给你演好，我反正我100%都给你演好，因为那团长这形象我脑子太多了，就是团长这种形象的工农干部的那种啊，大仗勇敢那个。可是这军长呢，我还是四平八稳，张发演的最后，最后果然接受我意见，他叫我演团长了，张发演的军长。所以我感觉演这戏呢，手到擒来，因为什么呢？各种形象，正面的就是干部形象，好多工农干部形象相当多。
0: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初冬，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人民解放军沈镇新部在苏北涟水城外与蒋军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部激战以后，战役失利，被迫主动北撤山东。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俘虏了一个张灵甫的心腹军官，
2: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3: 你装死可不行，别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74师啊？
2: 对付你们74师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74师，做梦！
2: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说话的是军长沈振新，面对复杂的战斗形势，沈振新军长彻夜难眠，正在思考作战计划。这时丁政委回来了，他们一起商讨目前的战局。
4: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5: 刚到。
4: 那来吧来吧，快坐吧。
5: 好，
4: 坐。
5: 啊，来来来，
4: 哎，好。
5: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4: 还好啊，
5: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4: 这两天好多了。
5: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4: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5: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4: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5: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4: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5: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4: 好啊，
5: 你要干什么？
4: 请求处分吗？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5: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4: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5: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4: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5: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4: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的。74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5: 真希望你能早

0: 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1: 对，郑源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0: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啊，好吧。
2: 就这样，我军指战员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张灵甫气焰嚣张，与其他师共20万人向山东临沂地区齐头并进。盘踞济南的敌人也同时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我军。经过土司口镇艰苦的战斗，沈振勋军长决定用一支突击力量越过前沿，插入敌人心脏，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敌人的师部。土司口镇战斗胜利结束，他们又立即调转头来堵击在莱芜战役中溃逃的敌人，抓了大批俘虏。巨大的胜利鼓舞着全军，战士们群情激愤，准备随时投入到新的战斗中。而这时，在国民党74师张灵甫部又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妄图把我华东野战军消灭于沂蒙山区。此时敌人也在盘算如何与我军做负隅顽抗。
3: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5: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6: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7: 国防部的判断嘛，
6: 我看是非常正确。
7: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3: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3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7: 嗯，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3: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7: 师长，躲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5: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3: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2: 为了分散和牵制敌人，沈振兴带领部队从沂蒙山西侧插到敌人后方一带，而敌74师进攻坦布失利，在我军东西北3路大军强大压力下，狼狈地向南溃退。我军连夜攻占垛庄，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目空一切的张灵甫决定死守孟良崮，继续与我军交战。而这时曾经是张灵甫亲信的张小甫在我军的教育下认清了形势，回到敌人那里前去劝张灵甫投降。
8: 报告，俘虏接到。
3: 带进来。
8: 是。
3: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5: 报告师长，是我，
8: 小甫。
3: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5: 师长，我负了重伤。
3: 你为什么不死？
8: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3: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5: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

0: 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0: 师长，带下去，
2: 走，
0: 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3: 已经陷入重围的张灵甫仍旧不自量力，拒绝投降。他想出声东击西的诡计，敌人一边向我540高地发动佯攻，一边却妄图从385高地突围出去。在战斗中，团长刘胜身先士卒指挥战斗，不幸身负重伤，他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这时团政委陈坚赶到他的身边。
4: 老刘，老刘，老刘，你怎么样啊？
5: 74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6: 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7: 是，
8: 政委，刘团长。
1: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
7: 啊？什么？你说什么？
4: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9: 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10: 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3: 就这样，团长刘胜牺牲了。战士们高喊着他的遗言：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向敌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攻占孟良崮顶峰时，战士们搭起了人梯，攀上悬崖绝壁，直捣张灵甫指挥部石洞。张灵甫无路可退，最终被我军所消灭。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红日》。《红日》拍摄于1961年到1963年，是当时的重点大片。有个数字说，拍这部影片花了100多万。这个数字现在拍电影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可是天价。那是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也是个出经典的年代。饿着肚子也要把《红日》拍成经典的年代。当时，这部电影的剧本就改了五稿。和惊天动地的战役一样，电影《红日》的拍摄也有些惊心动魄。饰演我军参谋长的钟书煌当时曾在拍摄电影时饿得昏了过去。影片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非常有名，可以说家喻户晓。后来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升上太空，携带了30首经典歌曲，其中就有一首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来听听他当初是怎么参与创作这首歌的。
11: 到了烈士陵园以后啊，哎呦，大家就激动得不得了，诗兴大发，就看着远远的那个这个山呐、啊，山峦呐、啊，重重啊，啊，天上飘着白云呐、啊，这个那个山东的它那个梯田也很多，梯田非常的漂亮，都就是这个一片绿啊。嗨，我们三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就来了，啊，一座座青山紧相连呐、啊，也这个啊什么什么就。一片一片

到的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作者之一吕其明的采访录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由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

0: 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词作者陈建军其实是位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长期致力于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发展，带领广大从业者坚持服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破解了断航之困、高价之难，打通了自治区航空运输最后一公里，为中国民航特别是支线航空发展贡献了内蒙古方案。而曲作者刘武斌是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演唱者奥日奇愣则是位蒙古族的青年歌手，在诠释本民族歌曲和经典歌曲作品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带着自己擅长的蒙古族长调啊，乌日廷多，为更多人认识和关注，把满满的正能量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淳朴和阳光带给大家，热爱歌唱，想把自己的歌声唱遍中国。

时光照亮了前方，为之努力不断成长。梦想是希望，鼓舞了青春，为之奋斗创造辉煌。而梦想是远方，是美好生活的翅膀，一起飞，飞入蓝天，亲吻母亲草原。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

描述了自治区民航人努力让百姓坐得上、坐得起、坐得好飞机的生动实践，也深深地表达了作者生于草原、感恩草原、回馈草原的初心和使命。以下的这首《大象》的作者和演唱者金克尔南丁是一位达斡尔族的音乐人，硕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分离之后的原创歌曲，歌曲里面的女主人公啊是遭受了男主的背叛与伤害，但是依旧用一颗纯粹的心回忆这段感情，并寄予前任，希望你像一只大象，可以泰然自若地走在人生路上，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河北的原创音乐作品《美丽的康巴诺尔》，词作者东明，曲作者是韩永斌，演唱是孟如和。他们想通过这首歌向大家推介他们的家乡河北康保。康保因城南有一个湖泊康巴诺尔而得名，康巴诺尔是蒙语啊，意思是美丽的湖泊。这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草原风味的歌曲。康保有辽阔的卧龙图草原，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宜欧的繁殖地、栖息地康巴诺尔湖。他们说欢迎朋友们能够常去康巴诺尔做客。

下是由济南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济南的原创歌曲《星期天的傍晚》，作词作曲演唱都是马维远。这首歌呢是以 City Pop 为基调，节奏明快，编曲中带着五光十色的都市感，歌词中也充斥着轻松和初见时爱情的甜蜜，思绪也随着音乐天马行空，自由中能隐隐地流露出一些反差的忧伤感。

下还是马维远的一首原创作品，叫《罗曼蒂克》。在歌中，他做出了这样的思考：是否生活从来没有浪漫？爱是否从来都是自私的？所以，爱的是你，还是爱的是正在爱你的自己？生活是否真的有浪漫？难道这其实不是把生活带入到想象的自欺欺人吗？爱情最重要的是柴米油盐相濡以沫吗？爱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亲情？难道不合适就不可以在一起吗？难道不喜欢也可以在一起吗？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就像我们早就看清生活其实并不浪漫，却依然向往着。浪漫的从来就不是生活，浪漫的是你。

0: 间的事你给吗？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

0: 选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 1-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1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 2-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

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检测，将添加剂送到专业机构来使用设备来进行模拟检测，这些都是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1: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9: 送快递呀。
1: 读大学的时候，大头在自习室复习，很多人都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他和仰慕已久的女神在教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向女神告白说，
10: 你知道吗？我喜欢一个人。
1: 同学，你喜欢一个人？那好，那我先走了，拜拜。
9: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1: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9: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
10: 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11: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
1: 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这俩不知道犯了什么病，居然吵起来了，吵到最后谁也不服谁。
12: 就在陷入到僵局的时候，老丈人说了一句话，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看来呀一点都没错。
1: 铁柱媳妇儿看了老爷子一眼说道，您的意思是说女人是水，男人是土，谁也离不开谁吗？
12: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俩水土不服。
1: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的时间吗？
12: 不行，一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一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1: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12: 当然不卖。
1: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
11: 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12: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2: 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啊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11: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13: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11: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1: 这两天铁柱的精神特别差，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铁柱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半死不活的呀？

0: 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1: 大头上学的时候，班里的语文老师在追求美女体育老师，语文老师风度翩翩，体育老师活力四射，这两个人呢，绝对是天作之合。那段时间两个人打得火热，一次课间，同学们看见两位老师在校园里并肩而行，大头便开始带头起哄，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语文老师回过头看了同学们一眼，面带微笑。
2: 接下来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走进教室说，刚才语文老师向我提出这学期的体育课都上语文课，我本来是想拒绝他的，但是呢，刚才看到大家这么热情，让我答应他，那我就答应了。
1: 这一刻教室里格外安静，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到。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大头已经死了50多次了。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2: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3: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0: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1: 下班回家，铁柱对媳妇儿说，人家隔壁的王叔叔太会省钱了，平时都不打电话的，为了省钱，别人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2: 接电话又不花钱，干嘛不接呀？
1: 不花电话费，那不得花电费呀。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3: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2: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3: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啊。今天学校的课堂上难得的表扬了大头同学们，大家都要向大头同学学习，他最近总是把老师的课录下来，晚上回去回家复习，对不对啊大头？
2: 大头大概是很少被表扬，居然很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地站起来小声说，
4: 那个不是老师，我最近总是有点睡不着，我就回家把您讲的课吧这个录音一听，我就能睡着了。
3: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2: 老公我爱你。
3: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2: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3: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1: 公司去体检，王美丽胆子小，抽血的时候呢不敢看，咬着牙把头一扭。
2: 抽血的医生对她说，哎呀一点都不疼，你看都抽完了。
3: 王美丽刚扭回头，医生笑着当着她的面把针打了进去，悠悠地说道，就剩你了。
2: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3: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2: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

0: 对不起就行了吗？
1: 周末，大头去剪头发，走进了一家新开的理发店，老板热情地打招呼：“
2: 小伙子，剪头发呀？”
1: 大头点了点头。
2: 剪什么发型呢？
1: 大头想了一会儿，认真地说道：“
3: 老板，能给我剪个找找女朋友的发型吗？”
0: 老板听了，点燃了一支烟，若有所思地抽了起来。
2: 兄弟，咱这个店呢，开了没几天，大家呢交个朋友啊。你看对面是吧，也有一家老店，听说那儿手艺不错，要不你去那儿试试。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小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班里打疫苗，护士阿姨大声地喊道：“哪个小朋友最勇敢，第一个站出来啊，来阿姨这里打针，老师就把小红花奖励给谁。”
5: 可是叫了半天，小朋友们胆怯地看着针头，一个个地往后躲。
1: 这个时候老师喊了一声：“
6: 难道我们班里就没有勇敢的小朋友吗？”
5: 这个时候只见小王勇敢地向老师走了过来，老师高兴地说：“
1: 你们看，这位小朋友勇敢，来送你一朵小红花。”
5: 老师拿起小红花刚要给小王，只见他一把抓起针管，扭头就扔进了垃圾桶。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1: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5: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有一天，铁柱到口腔诊所拔牙。“大夫，拔一颗牙得多少钱呢？”“
0: 哦，30块钱。
5: 听了医生的报价，铁柱不高兴了，说：“您可真会赚钱，3秒钟就要赚30块钱。
1: 哦，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用慢动作来给您拔牙，咱们先拔个半小时的，您看怎么样啊？”老王的儿子今年上3年级，今天放学回来特别高兴地说：“
6: 爸爸，老师今天表扬我了，说我写的作文已经达到5年级的水平了。”
5: 老王默默地走到阳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拿着作文本的手在颤颤发抖。“这篇我操刀改了6遍的作文，原来就这个水平啊。”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地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6: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5: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学校里居然还有这么有上进心的同学，我真的是应该向他学习呀。”
1: 正当大头想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6: 老板，再来2串烤羊肉，1串金针菇。”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选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找见我们。同时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很特别的，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叫乐坛那些空灵的声音。说到空灵，你会想到谁呢？
0: 哎，你看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因为我来上班路上，
1: 哎，
0: 脑海当中就跳出来江漂亮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她的歌声，
1: 嗯，
0: 哎，真的是空灵唯美又浪漫。
1: 真的吗？那我可就要唱喽。
0: 要做噩梦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昨天晚上半夜都没睡着啊。
1: 嗯，
0: 三点醒了一次，四点醒了一次，五点醒了一次。
1: 嗯，我昨天没唱歌啊，昨天下午没给你唱吧？
0: 你的歌声杀伤力比较持久一些啊，
1: 持续力很强，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持续性伤害啊。
1: 你这样说，我得给你买份保险了哈，一块上节目，每天被我的歌声给刺激着。
0: 好了，能不能申请工伤啊？
1: 嗯，你看看这个，咱们单位报不报这份保险吧？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分享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乐坛那些声音很空灵的歌手。
1: 嗯、
0: 真的有啊，
1: 对，
0: 像周深啊、萨顶顶啊、黄霄云啊，
1: 哎，
0: 还有这个王菲啊，也属于空灵系当中的一个、啊。
1: 我能想到的是张韶涵、
0: 嗯，
1: 他这个声音就是非常空灵，很特别，
0: 对对对对，
1: 辨识度很高。
0: 对，周深呢，我觉得是这个里头最有辨识度的、最空灵的一位啊。
1: 嗯，
0: 虽然是一位男歌手。
1: 对、
0: 哎，
1: 就是很多人对他是有误解的。刚开始没有见过他本人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到底是男生女生？一直以为是一位女歌手，直到真人出现，发现哎，原来他是一个男生。
0: 嗯、对，没错。一些佳佳来了说：“哟吼，齐主播剪头发，那必须啊！”
1: 啊，这都被你发现了。哎、我跟你说啊，齐主播这个剪头发已经喊了，应该至少有3-4天时间了。
0: 因为啥呢？那天中午我去了，
1: 嗯、
0: 我就是我都没吃饭啊、
1: 嗯，
0: 我说把这头发剪了吧。我就实在难受的不行，去了人家这个节目、
1: 嗯、
0: 理发师说今天没有时间，你改天再来吧、嗯、
1: 这理发店有顾客上门有生意了，他竟然敢 say no。
0: 对，我是一个老顾客啊、
1: 嗯、
0: 比较随和一点，
1: 就是不怕失去你、
0: 哎、人家我属于小客户啊，人家是大客户正在接头发
1: 啊。好好、
0: 哎、
1: 我
0: 说那我就完了再来呗、
1: 嗯、
0: 哎，你看这个择日不如撞日，改日不如现在，就是我们就说、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怎么说，今天没把这事儿完成，很可能就放下了啊。
1: 对，就是你今天去择日，然后撞日，
0: 对，
1: 撞上了。
0: 对对对，就昨天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啊，
1: 嗯、
0: 这个头发一长就难受，哎、就选择去把它给理掉了啊。
1: 哎，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是相亲去了吗？
0: 嗯，相亲没有剪头发，
1: 就相亲确实也去了，但是那天没去剪头发，今天
0: 是
1: 单纯剪了一个头发。
0: 对，没错，就是男生这个头发长得快啊，比较费钱一些。
1: 嗯、
0: 我还好啊，据说浩东主播，
1: 嗯，
0: 每半个月剪一次。你现在剪头发都长到25-30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点实力的话，这一个月连头发都剪不起了啊。
1: 有没有可能他单纯是为了臭美呢？头发并没有长长。
0: 哎，就怎么说呢？人家保持这个时刻立正的发型啊。
1: 嗯，
0: 我一般就一个月剪一次啊。
1: 嗯，
0: 就是我办这张卡，年卡，
1: 嗯，
0: 这一年是可以用完的
1: 啊，
0: 刚刚好、啊。
1: 年卡的话，大概一年多少次呢？
0: 这个作为老客户的我来说，不能透露啊。
1: 啊，有没有30次？
0: 因为享受的是这个会员价，
1: 会员 VVVIP 待遇。
0: 你看这一年，你自己数一下就知道了啊！
1: 一年12个月嘛，你一个月去一次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大概12次左右，哈。
0: 哎，是啊，怎么说呢？就是自己这个形象一定要到位啊！
1: 嗯、
0: 特别有了视频直播之后，哎，就是即便是我们这件衣服，哎，就是穿过啊，
1: 哎，
0: 就也要换着来，是不是？
1: 嗯，是没错。今天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就很简单，就是乐坛那些非常空灵的声音。你喜欢哪些歌手？喜欢哪些比较空灵的嗓音？也可以来说一说哈。胡杨说一年12次，你知道这个12次让我想到了什么？
0: 嗯，
1: 就是女生来这个
0: 啊，
1: 特殊时期，
0: 好吧，
1: 一个月一次，一年12次。
0: 嗯，就是生人勿扰、
1: 啊，
0: 熟人勿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对吧？但是我怎么说呢？这个理发这个事情确实啊，大家的理发频率是多长时间一次、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像我以前短头发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月至少是剪一次的，有时候我可能就是旁边有一些碎发长出来我也会去修，但长发我真的去的很少、
0: 嗯、
1: 可能一年就是2-3次，
0: 对，
1: 一般就去洗头发比较多一点。
0: 对，好多主播就是一个月要去2次，大概10几天就要去一趟。
1: 嗯，
0: 我觉得确实有点费钱啊。
1: 好，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关于你这个头发一年大概理几次，或者一个月几个星期去一次，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你看我们这些朋友们的关注点都在哪儿啊、
1: 嗯、
0: 哎，他剪头发了，他换衣服了，
1: 嗯，
0: 能不能看看我们的这个标题啊，是吧、
1: 啊、就看不到。
0: 盘点一下乐坛当中那些你觉得声音很有辨识度的嗓音空灵的歌手。

0: 这个歌曲啊，
1: 哎，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我们在和大家互动的时候不怎么低头看我们的手机了，
0: 哎，我们
1: 主要是看前头，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前头有了一个这个叫什么，
0: 对，
1: 公屏、叫投影屏，就是手机这个屏幕可以投在正前方这个小屏上，
0: 对，
1: 我们
0: 直播间的这个装备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空间是越来越显拥挤了，
1: 对，现在我终于明白以前那种大主播比如说佳琪主播在卖货的时候他怎么能一直看前方不用看手机，原来前头有一个大屏幕
0: 的，你这就孤陋寡闻了吧、
1: 嗯、
0: 这个物件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
1: 老物件了，
0: 就有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好像就有这个物件了、
1: 哦、那真的是关注比较少哈。今天咱们是洋气起来了，只要看前方就 OK 了，
0: 对，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盘点乐坛里那些声音很空灵很有辨识度的歌手的作品、
1: 嗯、是的，
0: 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旋律哈。
1: 嗯，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啊，歌曲的名字我觉得很浪漫又很唯美，
0: 嗯，一头鲸它的声音频率只有120赫兹，
1: 哎，
0: 它的海里很孤独，因为它的叫声别人听不到，哎，当年我还因为这句话啊，这段话、嗯、专门去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1: 嗯，
0: 还买了相关的周边，哎，
1: 发现，
0: 哎，就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1: 然后有没有被周深这位歌手给种草到，就喜欢上他的声音？
0: 对，没有被骗啊，就是怎么说、嗯、确实有这么一叫爱丽丝的这个鲸鱼啊，他有总是远远的跟着族群，哎，就是他的这个频率和正常的这个鲸鱼的频率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俗话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啊。
1: 嗯，好，各位可以来依次分享啊，那些你觉得很空灵的声音，哪位歌手的声音你觉得很空灵很特别，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0: 听周深的歌的时候，有一种不忍心拉下来的感觉，不忍心打断他的感觉啊。
1: 是，就感觉听得很专注，唱得也很唯美、啊。
0: 对，没错，你的歌声温柔，而我却什么歌词没记住啊。
1: 那你线什么线啊？显眼包没线好是吧？
0: 对，翻车了。

0: 啊，垮掉了，突然啊！
1: 来关注到洪阳，也是很喜欢歌后王菲。他说每次听他唱歌，全场就他一个人，天后的感觉，暧昧应该是一首歌曲的名字。
2: 对，
1: 然后说还有红豆啊，传奇。
0: 对，声线自带薄雾滤镜，鼻腔共鸣这个轻一些，淡而悠远，不可以缠绵。然后清冷独一份，确实，
1: 他
0: 的嗓音在乐坛当中确实是很特殊的。
1: 是，
0: 哎，空灵的感觉，而且这种仙气飘飘的状态啊。
1: 我一直觉得他在舞台上其实也没有去特意的去讨好他的观众或者歌迷粉丝，就是沉醉在他的状态里去唱歌去展现啊，总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这两天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干什么都心酸。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这个什么肠胃炎啊之类的，可能一天就会好起来，早上起来发作，晚上起来，晚上就睡觉前就好了。现在就是年纪大了，三天了还是蔫蔫的。然后昨天
0: 说呢，我就比较佩服雪儿阿姨这个状态啊。
1: 哎，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哈，昨天就是经过同事的一顿分析，说到底怎么样会导致你这样拉肚子呢？拉了好几天，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我想了一下，我最后一顿饭是在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晚上吃的这个炒的白蒿谷粒。据说这种就是蒸好的、蒸熟的，不能再放，然后再炒。
0: 对，
1: 因为这个菜可能有一种
0: 容易发霉、容易变质。哎，
1: 对，我妈
0: 即便冻起来，它也有这个细菌的这个微生物的生长。
1: 我妈说可能放了一两个月吧，春天的白蒿、夏天应该还可以吃。我说可能是这个坏了，然后我吃完之后就拉肚子了。她说：“哎呀，不可能啊，我之前吃就没有拉肚子呀，我就挺好的呀。”我说：“那可能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说：“那明天让你爸炒一份试试吃看呗。”
0: 对，家里还有啊，再给他炒一份啊。
1: 对，就是人家不给自己吃，就给我俩吃。
0: 就是正常思维来说，他姑娘已经吃的这个肚子难受
1: 啊，
0: 拉了好几天了啊。
1: 对，
0: 剩下的就扔了呗。
1: 扔了呗。
0: 哎，你雪儿阿姨果然是思路清晰，哎，脑回路清奇。我明天再给老伴儿做一份，让他查一查。
1: 对，就是不信，怎么能吃白蒿谷粒给拉肚子呢？
0: 对，所以说我就惊叹于啊，张主播，你和你的父亲能这个安然无恙到现在，也挺难的啊。
1: 所以说我们这确实有点生命力顽强，
0: 对对对对对，很难杀啊，
1: 相当难杀，相当难杀哈。洪安说最近唱的主角陕西的音调很火，对，那首歌曲。
0: 对，没错，主角啊，就是那段加入到了传统的音乐的元素之后，哎，这个流行和传统结合在一起，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啊。
1: 对，没错，各位想听哪首歌曲，觉得哪位歌手的这个声音啊非常空灵，可以依次来推荐喽。
0: 对，刚刚说的江漂亮这个妈妈的清奇操作啊，我也想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家这个我妈妈的清奇
1: 来吧
0: 神奇操作啊。这个馒头你知道吗，夏天它放不住，即便是你冻在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可能上头也会这个长这个斑点呀、啊、
1: 对对是。
0: 然后啊，我的妈妈就是怎么说呢，咱又不是说缺这块点这点粮食，哎，也不是说浪费粮食啊，就是已经发霉了，就对身体有害，咱们就别吃了啊。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晚上他溜的馒头这个底儿是被切掉的，哎，只有一半还是切的这个刀口比较整齐的，哎，你就会发现肯定是有点问题的馒头啊，经常会有，特别是在夏天。我就说你看这个吃了对身体确实不太好，以后咱们就少做一点，哎，是吧。啊，我蒸一次馒头不能蒸三个吧？
1: 对，那肯定不行啊，哎，多浪费啊！
0: 现在以至于啊，被说到我们，他就不去自己蒸馒头了。每次去买啊，买上三五个，够吃就可以了。
1: 够吃，对。
0: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我们强行把它改变的这个习惯的一个怎么说成就点啊，是吧？
1: 就是起码能够健康的吃这个馒头。但是对于妈妈而言，她经常会说外头的面什么不健康，外头馒头不健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再不健康也比发霉的馒头健康。
0: 对，没错。以至于我这个青春时期哈，我基本上不在外头吃包子，吃这个带馅儿的东西。
1: 你觉得这肉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妈妈总是觉得说这个外头这不干净那不干净啊，然后。然后我的妹妹啊，那次偷偷跟我分享，哥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去外头吃了碗臭豆腐啊！我的天，
1: 上大学都得十八十九岁。
0: 我的表妹啊，就怎么说也是这灌输这个思想想法，外头的东西不干净，谨慎食用啊，就是以至于孩子就是，哎，到这个高考完了，和朋友出去聚餐，才在街边吃了碗臭豆腐啊。
1: 然后发现外头的饭怎么这么好吃？
0: 对，解锁了这个人生的新体验啊，也是。
1: 是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据说江漂亮居然自称临汾的孟子。子翼了，越来越飘了。啥时候谁说的？没有啊，从来没有啊。
0: 对，
1: 从来没有过。
0: 张主播的这咖位越升越高了啊。
1: 那倒没有啊，一直是临汾墓。
0: 现在在这个单位走廊走路都是这种气宇轩昂的。哎，我那天分享给你一个视频，你看没看？
1: 哪个视频呢？
0: 有没有学到这个精髓？单位行政楼里穿裙子那位女士的走路姿势
1: 啊。 哦，哎，想起来了，
0: 好好学习学习，高跟鞋啪啪响。
1: 那估计跟我无缘了。说实话，我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啊，除了一些特殊活动，我真的和高跟鞋基本上。

0: 是告别。
1: 对，一个花裙子，配上高跟鞋，然后挎着包，然后这个弄着头发，哎，我觉得这确实很传神。我们身边一定会有这么一位有这样形象的啊。
0: 嗯，每个人身边每个单位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女士哈。继续来分享那些非常空灵的嗓音，这位歌手来猜一猜她的名字是什么呢？

0: 来自王菲的这首《暧昧》，这首歌其实这个在她的一众歌曲当中并不是特别空灵的那一首，但是很有代表性的嗓音，就是她在春晚当中唱的《你我经历的一刻》，哎，我觉得那首歌就确实能够体现出阐释了她这份空灵唯美啊。
1: 是没错，你看开心快乐说这是菲姐的歌，对，这是王菲的歌，然后她刚才说她妹妹，
0: 对，
1: 难道莫非你有一个妹妹也叫
0: 王菲吗？哎，痴心妄想有点啊，中午没睡醒啊。
1: 哎，的确，我有一个之前的同事也叫王菲，也是我觉得她很洒脱的一位女性啊。难道这个名字自带洒脱感？
0: 我有个朋友叫张飞啊，哎，你怎么说性格和张飞也很像啊？
1: 很火爆是吗？
0: 起名也是很有怎么说很有玄学的感觉啊。哎，你叫张飞的，就是性格比较张扬一些。哎，你叫这个陈什么劲儿呢？哎，就很文静一些。
1: 人家说这个取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和当时这个小孩的性格有关系。
0: 对，
1: 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张静，他说他小时候就特别的这个闹腾，一个小女孩特别闹腾，父母希望她安静一点，所以叫张静。
0: 但是后来安静了吗？
1: 啊，后来并没有。
0: 哎，就是有割裂感。他叫张静，为什么这么闹腾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说这个不好的名字好养活啊，什么铁蛋儿啊。
1: 狗蛋儿啊，
0: 对，这个缸子啊，这样那啊，这各种名字，就是小时候也是经常有被用这样的名字调侃的哈。
1: 嗯，
0: 但是怎么说也是小孩之间这个不懂事儿，
1: 对，
0: 胡闹的感觉，并不是认真的说要攻击你啊。
1: 嗯，是的，没错。关于那些名字啊，其实以前我们在取这个小名，就是我们叫乳名啊，

0: 大家其实取的都很随意，比如说这个我们老大可能叫洋洋，老二叫二宝，就感觉多少有一些随意了。
1: 对对对，没什么关联啊。
0: 对，就二宝，要不就是人家还有一部剧，这个老大叫什么海平。叫浮萍、海萍，老二叫海嫂，就是越来越随意的一种感觉哈。
1: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是啊，见到过这样的名字啊，香菜、芹菜，哎，真的吗
0: ？
1: 人就是家里起名香菜、芹菜，就爱花、爱叶、爱草，就是连着的啊，就是带着这个字儿的，真的就是上一辈了，奶奶那一辈的人了。
0: 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取名的时候，父母喜欢给他冠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感觉，比如说开心啊，还有这种什么快乐呀、阳光啊、阳啊那种，就感觉特别正能量。还有一些美食的，比如说什么小丸子呀、小橙子、小包子啊，这种就很常见。
1: 还有这个加入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明星的这个字儿的哈，
0: 嗯，
1: 比如说某电影当中的。这个抖音里就有一个小孩很火啊，叫以琛。
0: 以琛，所以说他应该喜欢那部剧。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是不是妈妈看？
0: 妈妈看过那部剧。
1: 对，在有小孩的时候看那部剧了，叫了以琛啊，
0: 叫以琛，有可能哈。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的这个乳名是从何而来的，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那些非常空灵的嗓音。乐坛当中这样的歌手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些周深呀、王菲呀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
1: 对，那接下来这位歌手这个难度有点大哈。
0: 哎，
1: 他的这个知名度之前是很好的，后来就是也是作品比较少一些，所以大家关注度没那么高了，但是他的嗓音确实是很特殊的啊。
0: 是，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到底是谁呢？

0: 这个歌手确实是实力很强大啊，就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好有实力啊，哇能把这个啊啊唱完确实需要功力的啊。
1: 对，但是评论区竟然没有人猜到他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萨顶顶啊。
0: 对，左手指月。大家就是误以为这首歌是黄霄云的歌曲啊，就是乐坛新秀，好像是刚毕业哈、啊。
1: 对他比较年轻一点。
0: 对，就是乐坛新秀，但是人家原唱是萨顶顶啊。他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由行走的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

0: 好抱歉啊，我竟然没听过，要不然我一定要唱两句。你看洪阳说四大顶顶，哎，猜对了，没错，就是他的歌。
1: 嗯，他还说啊，奇遇的橄榄树，华语空灵鼻祖，音色无尘，绵长悠远，自带山野和诗意，人生像飘在天际，没错啊，就是也是这个歌坛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啊。
0: 是没错，其实就是关于他最近也是在上歌手嘛，我们也是对他又重新一些认识哈。
1: 对，
0: 比如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一些音乐风格没有去改变，也唱了很多一些翻唱歌曲，还是蛮有自己特点的，算是我们这个歌坛的大姐大了。
1: 对，没错，就是他很有特点啊，就是每次这个上台的服装都是自己亲手做的，一铺一块布，哎，这么捯饬几下，就是一块就是一个演台舞台上的服装展现啊。
0: 对，很森系的一个风格哈。洪阳说萨迪尼演唱的《万物生》，对，其实是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1: 我们来听一小段齐秦的这首齐豫的《橄榄树》。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的直播啊。刚才在上个时间段也是关注到有一些朋友是来互动了，这位叫做用户8760的朋友说，男主播跟唱了，是呢，他还挺喜欢跟唱的哈。
0: 不要问我。

0: 牛郎。哎，我的嗓音是不是也很空灵唯美啊？
1: 有的有的。
0: 张主播有没有？
1: 有的有的。
0: 我出道，我要出道了啊！
1: 行吧，你出道吧。
0: 有没有心态？快发掘一下我啊！
1: 然后看看我有没有人给他开这个薪资啊？
0: 对。
1: 刚才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在互动，说每天都在跟声音打交道。回家路上车里会不会关闭广播听声音？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立刻马上立刻关闭，
0: 对，
1: 因为我说真的听不了一点儿。
0: 对，就是职业习惯啊，车上我们车上开吗开着
1: 啊，
0: 哎，听不听不知道了啊。
1: 说实话，我真的不能就是在车里听这个收音机，就是我一般会听歌，但是收音机是一定要关闭的。
0: 嗯。
1: 然后以前我在就是和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朋友都说你是怎么了？为什么要立刻关闭这个声音？我说我真的听得够够的，不是够了，是够够的。
0: 对，那你没有这个 VIP 会员啊？
1: 嗯。
0: 你就听三十秒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声音，主播的声音。
0: 不是，我想问你是你没有 VIP 啊，没有音乐 VIP
1: 啊，
0: 你只能试听三十秒。
1: 对，是的。
0: 你每首歌都只听三十秒吗？
1: 我可以就是观看一分钟广告复活。
0: 哎，你是也挺割裂啊。
1: 复活之后听完整版。好，来关注一下以前这位用户说可以买到 MP3 大小的这个调频收音机，都是晚自习戴着耳机听零粉广播。
0: 对，他说听着零粉广播长大的啊。
1: 这个年代着实有点久远了。
0: 我们是很老吗？
1: 难道不是吗？我和武则天是同事啊。
0: 哎，我见过恐龙啊。
1: 啊，我和甄嬛是闺蜜啊。
0: 我和原始人有过这个交流啊。
1: 就非常古早的哈。你要说我们从事这行多少年了，那得从上个世纪说起了。
0: 嗯。
1: 然后来关注到有朋友说对，老霍这个对是啥呢？请问。
0: 哎，这个对什么对？来继续补充一下啊。
1: 对。
0: 把这个对字扩充成50字左右的这个小作文发过来啊。
1: 就是以前不是玩一个游戏，说一句话扩充成一个句子。
0: 嗯、
1: 我吃西瓜。
0: 嗯。我爱吃西瓜，
1: 我爱吃西瓜籽儿，
0: 我爱吃西瓜，怎么这后头怎么扩充来着？
1: 你说我很爱吃西瓜籽儿、啊，
0: 我很爱吃西，你不能跟你走啊，我可以自己发挥啊，
1: 可以啊，
0: 啊，嗯，我和我的家人都很爱吃西瓜，
1: 那你加太多字了，一次只能加一个。老猫说大漂亮今儿是西瓜派，对，西瓜派最近很流行一种西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见这个短视频，就是这个西瓜皮是非常非常薄的，就轻轻的只要一割西瓜就会裂，
0: 手剥西瓜，哎，
1: 他们说
0: 真有这个品种，
1: 什么 K7 还是干七还是 K7， 就是感觉很洋气，
0: 不知道，就是那个叫什么手剥西瓜，
1: 嗯，
0: 早就有了啊，就叫小糖丸我记得啊，
1: 而且是没有西瓜籽，
0: 甜度特别高的一个，
1: 特别高，
0: 哎，这个就是你吃过之后就觉得，哎，之前吃的西瓜都是什么西瓜呀，是吧，
1: 都不能
0: 吃，但是价格有那么点点贵啊，
1: 对，就是好吃是吧。啊，曹静说我发现了你，
0: 那你带我出道，你做我经纪人好不好？
1: 啊，就是当星探是吧？
0: 对，明天我们就出道啊。
1: 嗯，我觉得当星探其实也得需要一副特别就是很厉害的眼睛，就是在人群当中一眼能看到
0: 对
1: 谁有这样的当明星的潜质。
0: 张主播小时候有没有这个梦想啊？
1: 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啊。
0: 张主播每天我都能想象到，
1: 嗯，
0: 每天骑个小自行车，穿个小裙子，背个小书包，哎呦，真牛真牛回家了，哎，
1: 嗯，
0: 回到了这个大院当中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想着，哎，我星探发现我。啊，我明星多好呀。
1: 那倒没有哈，那倒没有，因为小时候就是我听过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周迅呀，还有霆锋啊，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关注到很厉害的一些演员或者是要歌手之类，他们就是星探发现的，
0: 嗯，
1: 我觉得自己和这个明星之间真的是差距还是很大，
0: 对，我和他就差一个星探啊。是吧，张主播，
1: 就差一个星探，好嘞，赶紧去找你的星探吧。用户说因为听零粉广播在大学还参加了校园广播的
0: 播音，那很厉害了啊，
1: 那也
0: 最早听的是哪位主播的节目啊？还记得吗？反正不是，肯定不是我的啊。
1: 嗯，
0: 因为

0: 长了就该理就理呗，衣服脏了该换就换呗，是不是、啊哎、不用在意别人的心情啊。
1: 哎，但是我要是相亲的话，我肯定会做一个发型，正儿八经的哈、嗯、如果我要和王一博相亲的话，我一定前一天晚上会去做一个发型。
0: 重要吗？
1: 重要啊、嗯、全身是喜欢的衣服，
0: 大可不必 啊、
1: 万一王一博一眼就和我心动了呢？
0: 对，大可不必啊。
1: 用户8760说纸皮西瓜，对，叫纸皮西瓜，是很薄很薄的那个西瓜，非常非常薄，而且就没有籽儿、嗯。我很喜欢，就是没有籽儿。
0: 小糖丸啊，就说那个人叫这个吊瓜，哎，就是吊在树上的西瓜。
1: 就是它长不大吗？
0: 对，就是那么大，大概就这么大大小啊、哦。就是你可以把手用手把这个皮剥掉，我觉得这很方便啊，是吧？
1: 8760说有个点歌的节目，租房时还跟电视台新闻播音，夫妻是邻居。
0: 哦，大概知道是谁了，也是很古早的两位啊。
1: 啊，你认真你知道吗？
0: 大概知道是哪两位了。
1: 啊，能不能就是我们说下他的姓氏？
0: 那个字我不太认识啊。
1: 所以你是故意的了，你是故意不说。
0: 对，我们来听歌啊，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分享一下。
1: 嗯。
0: 那些乐坛当中比较空灵的嗓音，
1: 嗯，
0: 确实很有辨识度啊，让人觉得听过之后，这个飘飘渺渺的，
1: 哎，
0: 飞升成仙的这种感觉啊，是吧？
1: 你看老毛说，他说大漂亮，知道你为啥嫁不出去吗？把你那两绺头发剪了，立马可以找个王一博一样的霸道总裁。
0: 哎、
1: 首先我嫁出去了哈，已婚带三个娃，其次。找不找王一博我都要留这个头发。
0: 对，建议老猫去把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刷一遍啊、
1: 嗯、
0: 刷到林七格那位下线为止。
1: 嗯，
0: 你看人家那个头发永远就有两撮两绺，就不在这个发型里面别着。
1: 就是怎么说呢、哎、我觉得这个时代永远在追我的审美，我的审美我是十分非常超级的认可的。
0: 对对，但是怎么说呢、嗯、我好像觉得就那么着吧。
1: 还有他有一个用词我觉得不是很准确，他说王一博是霸道总才，请问你觉得他是吗？
0: 我不了解，对于新歌手来说确实不了解。
1: 他还新歌手，他都出道好多年了。
0: 你已经碰到我的盲区了。那天朋友问我十个晴天，
1: 嗯，
0: 然后你发现有问十个晴天吧？
1: 勤劳的勤，
0: 就是十个晴。我后来专门去查询了一下，
1: 嗯，
0: 十个晴天啊，
1: 嗯，
0: 哎，这个组合确实很有正能量，种地吧那个
1: 对，种地吧少年，
0: 哎。嗯，就怎么说，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上年纪的人来说，干什么都心酸啊。
1: 嗯，
0: 遇到这个新歌手啊，新人出现，我还得去查询一下资料，不能胡说八道啊，是不是？
1: 就是得有点这个底气在哈。嗯，老猫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句话怎么唱来着、嗯、
0: 昨夜雨疏风骤，你看
1: 唱啊，
0: 我等你唱下一句啊，
1: 我等着你伴舞呢。
0: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可以、哎、这段在线在线哈。关明言来了，说我的麦芽糖了，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安排好不好、
0: 哎、
1: 他说这几天开了会员、几天没来了，开了会员是不是开了这个酷狗会员，或者说这个网易的会员，
0: 对，
1: 他有完整版了就不来了，
0: 对，
1: 是吗？
0: 你善变的人，拉黑来管理员把他插出去啊！
1: 这个会员能不能借我们用？咱们共享行不行？我没开会员，每次要看一分钟广告去复活一下。
0: 对，张主播这每次都是听30秒的歌曲啊，这首歌刚30秒结束了，又跳下一首了，
1: 就是高潮时刻永远听不到。
0: 嗯，对，
1: 嗯，
0: 哎，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祝你买方便面永远没调料包，
1: 嗯，
0: 祝你听歌只听30秒、
1: 就很惨哈，
0: 多恶毒的祝福啊！
1: 太恶毒了，然后生的话一胎生8个儿子。
0: 对，我们来听歌啊。这位歌手的嗓音确实也是很空灵的、
1: 哎、
0: 而且是一位新歌手，而且这位歌手一出道的时候就觉得、哎、让人耳目一新，热度也很高的一位啊。

0: 来自单依纯的朱玉，这位歌手啊是一众新歌手当中我觉得实力雄厚的一位。他的这个嗓音我觉得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有朋友说模仿王菲哈，但是我觉得人家独具特色，哎，这个实力强大，独具特色啊。
1: 对，最近我发现其实只要是跟王菲能够沾点边可能都会有流量，比如说窦靖童最近在参加那个歌手节目，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他的唱歌的什么声音啊音色啊，就是和王菲相比还是王菲略胜一筹的，虽然说他是他的女儿，也是有遗传到一些这样的方面在，但是还是王菲啊，王菲真的就是王菲，
0: 没错。人就拿一句哲学的话来说哈，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哎，是不是江主播？
1: 是，没错。
0: 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升华了？
1: 哎呀，又升华了。
0: 是不是这个节目里不能没有我这个灵魂人物在、
1: 必须得有。
0: 哎，对，你就记住哈，把我巴结好了啊，哎，
1: 要不然把我给甩出去了。
0: 对，没错。
1: 刚才光明言说啊，有生平第一次中奖，方便面两包调料包，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0: 三包吗？
1: 一共三包，一个是
0: 菜粉酱。
1: 对，菜包、粉包和姜包。
0: 对，你是多了哪一包啊？还是少哪一包、啊？
1: 你少哪
0: 一
1: 包啊？
0: 哎，就小时候买方便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虑啊。
1: 对，
0: 就是里面少调料，我一度以为这个方便面是人工装进去的，因为机器装它不可能少啊。
1: 但是发现机器也有失误的时候，
0: 机器也有失误的时候。
1: 是。
0: 还有小时候买这个方瓶子的这个娃哈哈系列，绿茶呀、红茶呀，还记得吗？
1: 记得，小时候都喝过。
0: 开盖有再来一瓶，哎，我觉得小卖部啊，就是开一瓶，哎，有一个再来一瓶，又开这个中了的奖，这个再开又有一瓶，
1: 哎，
0: 然后这个阿姨就一直看着我啊，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哎，再开又有一瓶，大概中了四五瓶啊，就最后捧了一堆没有盖盖的这个瓶子回家了。
1: 那个已经兑过奖了，能不能把盖子给你啊？
0: 但是人家要留样啊。
1: 哦，就是要留下，
0: 对，
1: 只能带着这个瓶子回去。
0: 对，我拿着这个没有盖的四五瓶吧，大概就。
1: 当然，这个饮料分给谁了？
0: 就舍不得跟小朋友分啊，就拿回家了。
1: 行吧，我懂了。关明烟说是中了两包那个盐的，就那个粉包吧，应该是，应该就是粉包啊。
0: 对，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惊喜啊，我们会淡然一笑，哎，会这个，哎，心里有这个怎么说，一个小的意外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种平淡生活当中的调节啊。
1: 是，关明烟说，娃哈哈给了你多少广告费呢？我非常可乐给你双倍，给你担保，你要不要给非常可乐？
0: 好像非常可乐也是娃哈哈出品的。
1: 啊，这是一家吗？
0: 应该是一家，没记错的话。
1: 哇哦！
0: 哎，关明烟，你去查询一下啊，
1: 确认一下哈。
0: 人家是一个厂家的，好吗？
1: 人家又补充说道啊，这个恰恰瓜子表示不服气。那不会又是
0: 我没在他这种过呀，是吧？
1: 恰恰瓜子种的那个奖是不是就是扫，是不是那个就是那擦掉的那种涂层的？
0: 好像有这么回，有这么一个记忆啊。但是记忆不是那么清晰了。
1: 是我好像也没有种过恰恰瓜子，但是你说这个再来一瓶，我好像就种过一次哈。我这个偏财运多少差点意思，所以说我一般就是这股票啊，什么彩票啊，我很少去买，因为我感觉这个我好像偏财运差点意思。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惊喜时刻啊？也可以分享，比如说。买这个就有中奖的呀，有兑换的呀，是吧？之前这个小时候有个零食里面还有这个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以前是有两毛钱的，还记得是什么颜色吗？江主播？
1: 五毛钱应该是红色，紫红色。
0: 紫色啊。
1: 紫色。
0: 两毛钱呢？
1: 两毛绿色吗？
0: 哎，对，你看。记忆没有走很远啊，
1: 就是还是儿时的回忆哈。然后他说这个恰恰瓜子中奖之后也是再来一包哦，那也还不错。
0: 我真没中过啊，可能不太嗑瓜子的缘故吧。
1: 是，好，刚才老猫推荐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关注一下，说到是少林寺插曲《牧羊曲》啊，他说来听听啊，绝对是很有感觉。那我们必须得安排。
0: 来听这首歌曲，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当年的时光里啊！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也是轰动一时。
1: 少林寺，那不是？
0: 对。
1: 我演的一部电影吗？
0: 那确实该叫你叫人了啊，江人好，不能叫姐了是吧？
1: 得咖啡生了啊！
0: 哎，对。

0: 来自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老一代艺术家的一个嗓音，确实啊，就是人家当年都很有实力，我觉得啊，就但凡当时能在这个歌坛当中崭露头角，能够让大家认识的这些歌手，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啊。
1: 是，没错，其实我觉得能够一路走下来啊，都挺不容易的，是不是？就是大家见证了他的高光时刻，当然也看到一些他可能平平淡淡的时光。
0: 对，你像张也这位歌手是吧？还有这个。另外一位比较实力强大的歌手，人家最去年啊，就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出现，大家就觉得哇，真的是真正的导师来了，是吧？
1: 是的，没错哈。来关注到关明言说，全是淘气，今天要打破你的淘气，是要说齐泽吗？
0: 对，怎么啦？
1: 怎么啦？
0: 要是淘气呢？
1: 人家说的是事实嘛。关明言说，以前呢，就是开出来这个开盲盒，开出来小手电，就领着小朋友去下水道寻宝去了。你的小朋友现在还好吗？我想请问。
0: 对，这个关明言看到了江主播的手机啊，他的8 Plus 怎么还在用呢？快十年了吧？
1: 有3部手机呢，真抱歉，真的不好意思，1部。2部，
0: 哎，不得不感叹，
1: 3部
0: 之前那个6到8这个区间里这几个手机的质量啊，我有个6S Plus， 就摔成2半了，
1: 还能用，
0: 我把它放在一起，哎，人家还正常使用，
1: 强，
0: 就换过2次电池，现在还在使用啊，
1: 哎。同样关注到哈，我们关注这个消息，我们必须关注一波。说，以前呢，就是他买股票的时候是买的申通的股票哈。老猫说，股票号是多少多少，今儿涨了1块，整体是小赚2000，然后说晚上打算加根鸡腿慰劳自己一下。
0: 你太抠了啊！
1: 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啊？
0: 对你对别人抠就算了，对自己也这么抠吗？
1: 你赚2000块钱吃个鸡腿，一个鸡腿就是5块钱吧？
0: 就是不能给自己加个椒麻鸡吗？咱们不吃鸡腿，吃个全鸡也算是吧？
1: 对，你吃全家行吗？鸡腿全家。
0: 对，就是一系列是吧？
1: 是呢，对自己好点哈，吃好点。然后关注到说
0: 烂手机换剪子换盆了，
1: 不换，这都很重要啊，每一件都是老物件是吧？我们也是关注老猫说那是前男友送的，永远的怀念。哎，那倒不是哈。
0: 怎么说呢？有故事的，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啊。
1: 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哈。
0: 好吧，我们刚听了一首《牧羊曲》啊，瞬间就唤醒了我这个回忆，《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记得。
0: 一朵。

0: 是美与无瑕，是吧？就是一听这这个歌声，
1: 嗯，
0: 就觉得暑假开始了。
1: 对，
0: 电视台开始播这个《红楼梦》了啊，还有
1: 《西游记》
0: 哎、《女儿情》，哎，就这几首歌都是很有空灵的感觉的哈、啊。
1: 对，没错、
0: 啊。当年就感叹于这些歌手的实力，当年这个修音技术有没有这么好？
1: 嗯，
0: 全靠自己真唱啊，是吧？
1: 哎，是的，咱们说这个钱要花在刀把上，不，钱要花在刀刃上哈。老猫这个钱是赚到了，但是你要对自己狠一些的话，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狠一点的话，那2000块钱你就狠嘛，给我们俩花嘛。
0: 对，
1: 今天
0: 挣了钱了是吧？咱们点个全鸡。
1: 对，
0: 哎，把这鸡系列都吃一遍啊。
1: 他说加个鸡腿对自己来说是很奢侈，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你可以把那2000块钱给我们俩花，一人转1000就行了，可以了，不多一样。
0: 嗯，好吧，我们来听一小段啊，《枉凝眉》，有没有唤醒你的回忆啊？
1: 嗯。

0: 这首歌听到一小段觉得仙气飘飘，嗯，哎，这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又开始了，《红楼梦》系列，就你看很多遍都能看到里面的细节，嗯，就是你看再看一遍又抓住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佩服于当时这个导演、演员、编剧们留下的这个伏笔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每一段故事啊，包括一些影视剧和这个歌曲的契合度都会很高很高哈。我今天突然发现，在看这个大屏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镜头今天应该是放的高了一些，因为以前大家看不见我们这个桌面的东西的，今天看的格外的清晰哎，应该这个角度有一些变高。好，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关明说吃窝窝头啃白菜更加狠，你别说，现在很多人减肥就这么吃。啊，吃窝头然后啃点白菜就瘦身很快。光明说昨天世界杯福彩中奖了，今天奖励自己吃一把，然后是吃两袋方便面。
0: 你看
1: 我真的不行了各位，
0: 你
1: 们为什么
0: 你不用吃两包啊，你买一包方便面再买一包榨菜好不好，
1: 啊，对，就是一包方便面一包榨菜，这样比起来更加有逼格。
0: 对，没错，你再弄包榨菜啊，那么你奖励自己两包方便面，吃撑了怎么办呢？
1: 哎，我的天哪，你们能不能吃好点呀？老妈说你觉得窝头不好吃吗？很香的，白菜虽然说大众菜，能做好不容易，比如说开水煮白菜那不是很简单吗？我也会把水烧开然后白菜煮进去就可以了呀。嗯，有什么难度吗？
0: 对，果然活着就好，能吃就好，是吧江主播？
1: 对，他说也就辣白菜好吃，开水白菜怎么吃，就是放点盐呗，放点盐可能有点味儿就会好吃。他说这两包方便面，一包干吃一包泡着吃，就以前我们说有钱辣有钱辣我都不知道这么滑，你还记得那个
0: 这个黄渤唱的那首歌啊。
1: 对，就很古早的手机彩铃，有钱了有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花，一手拿着诺基亚一手拿着
0: 摩托罗拉，
1: 对，就这个意思哈。它是两包泡面，一包干吃，一包泡着吃。我要买的话，要买一个油条，一个包子。
0: 怎么说呢？大家都变一变啊！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多好吃的，是吧？嗯，哎，就有钱了，买两包方便面。
1: 证明自己看，我们虽然没有质的改变，但是我们量的数量上来了，也是改变的一种。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来盘点乐坛那些空灵的嗓音。嗯，那怎么就突然到专业的这个角度来了呢？
1: 就升级了呗，升华了。
0: 你看郑绪岚的《牧羊曲》，到陈粒的《瓦宁梅》嗯，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大家也熟悉吗？就是也是在这个乐坛当中很有实力的一位，
1: 你看，
0: 他也在综艺节目里有出现过啊，
1: 属于很多人的知识盲区了。这个名字，说实话，我听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就是一位大学教授啊，来，我们来听一段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5: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6: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听见临汾啊正在直播。
5: 嗯，你一票我一票，江主播要出道。
6: 对，我准备走这个才艺路线了。
5: 对，人家自己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就唱开了啊。
6: 嗯，
5: 我说你看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怎么能没有张靓颖呢？
6: 哎，我就唱开了。
5: 哎，对，
6: 然后唱完之后人家齐老师白了我一眼。
5: 对，我听完想报警啊。
6: 就是你看这出道

0: 的方式有很多种是吧？
1: 对，
0: 有的人是唱的好听出道，有的人唱的不好听出道。
1: 我今天给你分享那个博主，你模仿那个，你走那条线路早火了，张立波。哎，终于发现适合你的赛道了。
0: 但你知道吗？有的人他是还是需要一点体面感的。
1: 哎，你就学那样的，哎，马上就火起来了。
0: 我还是需要一些体验的
1: 方式。你火了，带上我好不好？我给你拍摄啊。
0: 然后你主要是，然后在我旁边对比是吧？
1: 对。
0: 听完我唱歌之后，然后妻子一唱，哇塞，怎么有这么好听的男中音？
1: 哎，就是他唱那首歌，把原唱都艾特出来了。他在评论区艾特了他，并分享了一段话啊，
0: 说呀，听第一个字我就吓坏了，老猫的不是那个是什么老猫的，老舅的宝石。
1: 对，宝石啊，董宝石就在评论区回复他了啊，就加烟加酒加朋友加朋友。就是那个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人是谁了啊。
0: 应该是能刷到的哈，最近也是黑红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如果我想红的话，我希望我体面一点。关注到这个关明说，以前这个调料都是留着蘸馍吃的，说实话我这样吃过，而且我觉得很好吃，就妈妈刚蒸出来那种馍，热热的软软的，
1: 对，加上刚拿油泼出来这个辣椒油，
0: 绝了，
1: 哎，绝了，美味啊，
0: 绝了。
1: 我们山西这边的辣椒不是那么辣，哎，就是香辣的那种口味的，就是你抹开着厚厚的一层，也没有辣的出汗的感觉，就是只觉得是辣椒的香，有没有这个感觉？
0: 对，就很香。
1: 对，
0: 他说的是那个调料包，就是那个方便面的调料包蘸馍吃，你试过吗？
1: 吃过啊，就小时候，你小时候谁没吃过呢？你最后吃方便面到最后干吃的话，到最后剩那点渣渣，你舍得倒吗？不舍得吧？
0: 难道不是全倒在方便面里边吗？
1: 对，就是你已经就到最后了嘛，吃到最后。
0: 你的意思，面吃完还剩点渣渣？
1: 对，还有调料和渣渣混在一块儿，我都是左手倒右手把调料吹走，然后把这点剩下的吃了，我才扔的啊。
0: 对对，很有画面感，
1: 哎，
0: 我也这么干过哈。你要说到这个馍蘸什么吃，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辣椒，还有这个拌料，就这种调料包，我最喜欢蘸的是麻酱，芝麻酱。哇塞，太美味了！你像我一般是不喜欢吃。
1: 魔鬼吃法。
0: 怎么叫魔鬼吃法？
1: 我就小时候觉得这芝麻酱没熟，不能生吃啊！
0: 啊，
1: 我就一直是这个想法。
0: 怎么样算熟呢？
1: 就是你像比如炒的这个酱呀，这个西红柿酱呀，这种炒的这个酱，哎，辣椒酱啊，它是熟的感觉，你可以吃啊。这个像这个什么芝麻酱，我总觉得它没熟啊。
0: 那你现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蘸麻酱？
1: 蘸那后来的事儿了。小时候觉得它没熟，很抗拒啊。
0: 好吧，这个我们现在的自己也不能认同从前的自己了，是吧？
1: 对，关明说蘸蒜蓉辣酱没错啊。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是不是也在看视频啊？我们这个馒头是无限量吃的。但是你别浪费啊，就是有时候你看高中正在长身体嘛，
0: 对，
1: 有时候晚上回去下自己回去会饿，我们下午吃饭的时候就用这个自己都有的饭盒，自己有饭盒，或者里头装3-5个馒头，哎，就是小卖部买这个塑料盒的蒜蓉辣酱，哎，就分享
0: 绿色的盒吗？
1: 红色的盒，
0: 红色的盒，
1: 哎，小盒盒蘸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记忆的一个点啊。
0: 哦，就是大家其实蘸的这个酱都是各不相同啊，芝麻酱、蒜蓉辣酱，还有这种调料包、粉包，各位还能蘸到什么？赶紧来分享一波哈！蓝猫说：“谁告诉你山西辣椒不辣的？本猫今年种了3种辣椒，分别是十里县椒、十颗朝天椒，还有十颗彩椒。朝天椒就很辣的。”
1: 对啊，你一个假山西人啊，正经的，我们山西辣椒是不辣的。
0: 哎，这么说吧，
1: 香辣口味。
0: 我妈平时去买这个辣椒的时候，都去问这个老板：“你这个辣椒辣不呀？”老板说：“辣。”妈说：“哦，那不要了。”
1: 对，我那次买过一次爆辣的啊，就炒这个怎么说，就是炒白菜啊，放了2颗，因为老板说了这个很辣，
0: 对，
1: 放了2颗，就是辣的不能自已，就炒的时候就已经熏的人。涕泪横流了，已经。吃的时候就根本不敢尝试了啊。
0: 是，基本上这个辣椒是不是在洗的，就是切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判断出它这个辣的程度了？
1: 是干辣椒。我去买的时候专门跟老板说要这个特别辣的干辣椒。没想到如此之辣啊。
0: 好嘞，关注到啊，关明言说，可惜学生记忆停留在初三上半学期哦，你辍学了是吗？然后他说吃晚饭的时候头装2个馍，晚上回宿舍当夜宵。
1: 哎，对，没错，就是啊，偷偷装走啊，因为老师在这个餐厅门口会盘查，因为什么呀？有的学生拿出去不吃，浪费了，哎，给扔掉了。经常会看见房顶上有馒头，就馒头就是当用和我们觉得 NPC 一样啊，随机刷新在某一个点，水池子边上有个馒头。房顶上一个馒头，操场边一个馒头，哎，有一天我们政教老师就很生气，啊，怎么能浪费粮食呢？
0: 对，不可以。
1: 哎，我们就专门安排俩老师在门口抓啊，哎，真抓住人了。
0: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没吃饱，真的可以带走，但是如果
1: 不要浪费，
0: 浪费的话就不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当年你从学校带走的话，这个馒头一般塞哪儿呢？
1: 就是放在你的这个柜柜里啊。
0: 就是我的意思，从食堂带出来，
1: 还在饭缸里放着呀，它里头不脏啊。
0: 对，
1: 放在你的柜柜里，到下自己回来，加点辣椒酱啊，就可以吃啊。
0: 行，还是不错的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粮食。

0: 自张靓颖的《画心》，当年那部电影《画皮一》《画皮二》，大家有没有看啊？
1: 我看过这个《画皮一》，应该是当时这个画面真的有点触目惊心，
0: 对，好恐怖的感觉。
1: 对，我真的看完一次之后再也不敢看了。
0: 对，但是这个爱情还是很唯美的，里面的这个主角们、主演们还是颜值很在线的，陈坤啊，是吧？
1: 是，
0: 哎，就是从小时候。就是喜欢到大的一位演员，觉得颜值一直在线啊。
1: 对，就是他这么多年好像没怎么变过，就从他刚出道到现在，可能是人到中年啊，依然是那个模样，应该是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你看跑步就来了，他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应该是为我们这个节目点赞，是不是？感谢您的支持。

0: 对，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哈。关明说啊，就是我们羡慕我还有这个辣酱吃啊。人家是都是等生活老师给打菜。我们当时这个高中是这个大锅饭的制度啊，就是你能吃在这儿也这么多钱，你吃的少也是这么多钱，就避免了这个攀比啊，或者说这个铺张浪费啊。
1: 那吃的少
0: 吃十个馒头也是这么多钱啊。
1: 那吃的少的人不就吃亏了吗？比如说我一次吃两个，你吃十个，那我一天亏八个。
0: 对，但是这个规定就这样的，
1: 亏240。
0: 是为了避免这个什么攀比啊，就吃或者说你这个用钱买别的东西啊，我们每半个月交一次伙食费啊，200块钱、随便吃啊，刚开始180，后来是200啊。
1: 涨价了，主要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0: 对，你这个怎么说？
1: 太多了。
0: 你像这个菜啊，你打一份可以，打两份可以，打五份也可以，但凡要有，你可以接着打，但是不能浪费啊。
1: 对，我们要珍惜粮食啊，绝不浪费。老猫说，你这个三个手机能不能换个不锈钢盆儿？那怎么说呢？那得换多少个不锈钢盆啊？得落这么高吧？
0: 哎，对，就是手机换盆，换不锈钢盆，
1: 换剪子
0: 、换什么？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来着？
1: 换刀换剪子了？
0: 那是磨刀磨剪子。
1: 磨刀磨剪子。
0: 哎，就是
1: 旧冰箱、旧洗衣机。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0: 对，回收的，
1: 就是，
0: 小区里能听见吆喝了啊。
1: 对对，好，关注到关明人说，吃的少上课不容易打瞌睡，吃的多学费都当生活费了，吃的少生活费当学费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山西这边就是碳水加碳水。
0: 对，
1: 早上起来但凡下了这个早读去吃这个饼子啊，或者吃这个什么主食之后，第一节课、第二节课我都是昏昏睡。
0: 你是没见过这个学校体育生的这个饭量啊。我们拿馒头都是拿两个，
1: 对，
0: 最多拿仨。
1: 体育生怎么拿？
0: 人家这么抱着就回来了，我都震惊了啊！我说抱这么一铺能吃了吗？
1: 有可能是一个宿舍的呀。
0: 但是你这三个人坐一块儿也吃不了这么多呀，是吧？人家拿馒头都是这么抱着，然后放在哇放桌子上，我的天哪！
1: 就是干吃馒头吗？
0: 就是有菜呀，学校下午是
1: 有
0: 菜的，有
1: 点这个小菜之类的。
0: 对，
1: 好，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波，当年你上高中时候这个饭量惊人不惊人？因为从小我们就听说一句话说，说这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0: 对，我是初中和这个小学都是走读啊，到高中才是个住宿制的，然后我见识了很多就是从前没见过的画面啊，
1: 没见过世面，上高中让你见见世面哈。
0: 对，
1: 好嘞，继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萨顶顶啊，其实也是声音很特别，很有空灵感哈。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这首歌曲《自由行走的花》。

0: 来自萨顶顶演唱的《自由行走的花》，没错，他的嗓音确实是很有辨识度的，很有空灵的感觉啊。
1: 是，
0: 但是听了这首歌从头听到尾，我没有 get 到他这首歌要讲述什么事儿啊。嗯，
1: 就基本上只有一句歌词，
0: 对，自由行走的花，
1: 自由行走的花，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嗯，
0: 哎，你花种在地里，你还把自己拔出来再走一截吗？
1: 嗯，就
0: 再把自己种，找个地儿再种到那儿。
1: 有没有可能是蒲公英飞到哪儿酸哪儿？从小就离开妈妈。
0: 对，就是不能，就是有一些歌词不能细品啊。
1: 嗯，
0: 你想去哪儿啊？这朵花
1: 儿，嗯，他也不知道，
0: 对，
1: 自由行走吧，没有方向，
0: 就把自己薅出来，走一截儿，再把没挖个坑，再把自己埋进去，
1: 是，
0: 觉得这不太适合，再薅出来，再走一截儿啊。
1: 刚才齐主播说到啊，他是在高中就住校了，关明烟说他在中班就住宿了，然后我就惊讶，我说中班住宿，
0: 幼儿园中班，
1: 莫非是幼儿园中班吗？还真是，
0: 真是幼儿园中班啊！
1: 我的天哪，那你这个住宿的有点早啊，
0: 对，
1: 幼儿园中班应该连这个。大小便都控制不了吧，是还在穿开裆裤的季节。
0: 就是、嗯、就是，
1: 每天如果在学校里，比如说
0: 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你确实坎人生经历坎坷啊。
1: 就是你如果在学校住宿，比如说不小心就是大小便没有控制好，拉在这个裤兜里怎么办呢？是老师帮你换吗？还是自己换？我挺好奇的。
0: 对，中班就住校了，有点夸张啊。
1: 对，太早了，这个不就小宝宝嘛。然后他说后来校车是小面包车，每次上车不哭挤鼻子不上车。
0: 嗯，
1: 去学校之前流眼泪是对家最起码的尊重。
0: 对，你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张老师，就是我们在经历完一个假期之后，
1: 嗯，
0: 哎，就是快到就比如说就是这个点儿了，
1: 嗯，
0: 马上要上学了，
1: 就会很 emo，
0: 哎，就很难受，就说不清楚的感觉。
1: 对，
0: 特别是坐在车上往学校走的时候呀，就是这个心情怎么说呢？
1: 啊、
0: 嗯，又纠结又矛盾。
1: 是，
0: 哎，又难受。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学校里没有你在乎的人？
0: 又想哭，有啊，但是就是这个经历，就每一次放假都有啊。
1: 是，看来我们都很像。我以为只会就是个别人，像我这样的人比较有，因为以前我是不住校的，高中我都不住校，只有大学住校。但是每周日下午我们要上这个晚自习嘛，可能就是啊，大概五点钟左右吧，就会去学校。这一路上这一下午我跟你说我都很 emo， 周五的下午即便是我在学校我这个心情是非常嗨的，
0: 对，
1: 但是周日的下午即便是我在家里我这个心情是很 low，
0: 对，就是好像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1: 嗯，
0: 去学校路上总是有点这个纠结啊，
1: 是，就是还是在家里得劲儿啊，是吧？
0: 对，
1: 关明烟说麦芽糖留着以后听吧，给自己留个留个美好的幻想，
0: 不行，
1: 不行，
0: 哎，今天就必须让你听了这首歌啊，
1: 今天给你找好了，你不
0: 听得听，把你摁住，摁在这个喇叭上，这个手机喇叭上。
1: 今天强制爱
0: 有没有交代，把手机插到这个耳朵边啊，我们马上就要播放这首歌曲了啊。
1: 今天必须得听了哈，我们都已经承诺给你了，必须送给你哈。
0: 对，
1: 他说想吃窝头吃窝头，想吃辣椒吃辣椒酱啊，就是自由的选择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麦芽糖周杰伦的歌。

0: 又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麦芽糖》完整版本的分享啊。嗯，
1: 是，你看我们还是有 VIP 的，是不是？
0: 对，
1: 听完整版哈。
0: 对，
1: 嗯，关明说已经是连上村里大队的喇叭了，全村人都听见了，是不是？哪个村呢？我看看，我检查一下到底连没连。
0: 对，就是来分享一下哪个村我们看看到底连没连上、啊、
1: 我给这个村大队打个电话，看你到底连没连这个村大队这个喇叭哈、嗯、我看到庞的肥不隆咚来了
0: 啊，
1: 我现在这个大屏看得非常之清楚、嗯、
0: 对，来晚了这位朋友。嗯，
1: 江漂亮，这件衣服也不错。哎，
0: 他就来 diss 你啊，他就来，他就是专门来 diss 你的。
1: 我就发现哈，这个漂亮的人看什么都漂亮，就是心灵美的人看什么都美。
0: 哎哎哎哎，哎
1: 是不是夸到点儿上了？
0: 我竟无言以对，我不想接下子这话了啊。
1: 哎，越来越会夸了。他说快下班了，又聊到 emo 上学那天。

0: 天哪，麦芽糖也拯救不了这颗幼小的心灵。还好还好，你现在不用上学，你上班，上午上班，中午回家，下午下班，中午晚上回家，你一天回两趟家，应该不会特别想家了吧？
1: 对。
0: 难道你每次上班的时候很 emo 吗？一想到我一会儿又要上班了，我要哭，一会儿想爸爸，想妈妈，想回家，
1: 想自由，但是看了看自己兜里啊，这点微薄的收入还是借着干嘛？
0: 还是当牛爸爸哈？
1: 对，
0: 就是你看我们最近有一个小贴纸，我真的是要和大家分享一波，我不知道谁放在这儿的，真的是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开始做牛马的一天，很有寓意。
1: 对，调查一下到底是谁放的啊？
0: 就是一来之后发现，本来我要是这样，哎呀，这班能上上，不能上算了。一看哦，是吧？我是牛马，我有什么权去逃避？
1: 一定要调查一下谁放在这儿的啊？就激励，每天在激励我们，是吧？
0: 是，胖子飞不隆都说蒋导览说的对，你看他要么就是很帅，要么就是心灵很美。
1: 对，
0: 两者都占，
1: 但愿如此吧。
0: 好嘞，大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2: 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粉。我是曹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迟到了，这个时间段再跟大家说说我们那个乐享零粉哈。我们刚节目开播，有不少的朋友来了，然后呢有朋友问讲啥笑话呢？就说我俩说啥悄悄话呢是吧？
1: 今天呢我们这个
0: 我俩约摸着就是那个又要呼吁大家
1: 都市生活圈
0: 呼吁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哈，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然后呢知道我们两位的朋友知道我们呢就进入到一个倒计时那个什么解散阶段，
1: 散伙阶段、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送还想看我俩几天，就是看我俩在一起，
1: 或者直接发就是说赶快散伙吧
0: 期不期待我俩咔嚓哈，就是咔嚓
1: 对
0: 割袍什么断义是吗？是叫割袍
1: 断义，这词说的不知道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这个每天呢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对，
1: 今天有哪些开心的事情呢？其实也想问一下曹静啊，今天让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0: 今天
1: 创作了一个片头是吗？

0: 让你最开心的事情？
1: 不，这个应该是让我最苦恼的事情。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苦恼过了，因为工作。
0: 这是你最近的幸福的事情。
1: 哎，忙碌的工作、然后让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开心的事情就是快解散了、我感觉我这周工作比较简单、
0: 轻松、
1: 哎，
0: 开心的事情可能是要出去跑一跑玩一玩是吧？
1: 对，开心的时候就要开始安排计划自己的什么年假了、可以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计划休年假的？
0: 是
1: 我们单位一般呢，就是可能就会从这个暑期七月份开始、大家会陆续的去休年假，
0: 休假，
1: 所以大家可能你得提前有一个预判、或者是有内心做一些铺垫、也许你早上中午下午看到的不是你期待的那一位，
0: 不一定啊，人家有敬业的嘛是吧
1: 有不休年假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的直播间这莫是吧？他应该就不休年假啊，他这个非常的努力哈。
1: 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你会不会有安排时间？比如说一年就是努力了很久，工作的时间很长，然后会集中一个时间给自己好好放个假呢？
0: 有人就是说我必须出去走走是吧？我这个今年呢特别想去四川去看一看啊，这个四川的大美的风光。
1: 成都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0: 是吗？去好几次了都。
1: 去过三次成都。
0: 哇塞，也不知道四川有什么好玩的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推荐一下。
1: 影子说莫从来不休年假，
0: 对吧？你看我就说从来不休息啊，敬业是吧？
1: 是、那得颁个什么奖啊，
0: 是
1: 或者发点什么呀，对吧？
0: 抬柱子，
1: 把咱俩那个什么茶叶啥的给他。
0: 对，莫要是能替我上班就更好了。
1: 你就把茶叶给他啊！我这个东西给的有点早了。
0: 你看你给错人了。
1: 咱俩应该先领回来。
0: 是。
1: 然后
0: 给错人了。
1: 然后
0: 莫自己没领，他还不一定要。好，那大家没有发茶叶啊，是吧？
1: 夏天有没有一些消暑的这个什么？
0: 是。
1: 我俩最喜欢的是那个
0: 冰糖。
1: 对，怎么没有呢？
0: 对啊，今天中午炒菜还用了呢啊。自己买的。
1: 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你会不会会有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0: 对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就马上到暑期了，孩子放假之后你有没有出游计划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啊，抖音公屏搜索听见林粉是吧，然后进入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刷新起来啊。
1: 接下来送上好听的歌，
0: 一直都在
1: 都活在梦里。
0: 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

0: 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

0: 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哪儿的招人吗？哎，您有什么才艺啊？这我俩刚才那个没开花弄钱在想问你的问题，
1: 表达一下你的才艺，让我们知道你的这个这个是吧？啊，是你是会唱歌啊，会跳舞呀，是吧？
0: 对，
1: 啊，
0: 哎，男生啊还是女生啊？
1: 会炒菜吗？
0: 你看有没有我们需要的才艺，
1: 对，
0: 对吧？
1: 啊，是，
0: 你看最之前不是有朋友在我们留言吗？说你看现在主播可能就不太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1: 哦，
0: 也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广播主播和电视的主播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广播主播可能更注重一些声音的要求。
1: 对。
0: 但电视呢，可能更注重形象啊，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哎，那现在我们广播主播可能也得兼具既有电视主播的这个形象，又得有哎，
1: 嗯，
0: 广播主播的声音。
1: 哎，太厉害了，是吧？
0: 所以就可能
1: 不容易啊，
0: 得学一些其他的技能，
1: 把电视台主播都淘汰掉啊。
0: 我们之前还互相开玩笑说，你看现在没点才艺，我们都没法上班。
1: 嗯，
0: 对，
1: 没两身衣服都没法上班了。
0: 是，然后主播们都互相在打听，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哎，怎么买的？这个既便宜又好看，又能够哎不重样的衣服哈，是吧？
1: 嗯，
0: 秘诀是什么？
1: 哎，
0: 身材不要变，
1: 嗯，
0: 把你十年前的衣服拿来穿。
1: 就是年轻时候的衣服再挑出来啊。
0: 因为哎，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回答的。
1: 哎，
0: 我好多的这个衣服都是那个十年前的，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哎买的就稍微贵一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品牌啊，
1: 嗯，
0: 然后呢就一直挂在
1: 那会儿舍得花钱是吧？
0: 对，现在这个有孩子以后，就对自己比较抠抠，
1: 哎，
0: 抠抠。
1: 对，哎，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没有逛商场，有没有推荐的这个比较平价的一些服装店是吧？
0: 哎，你不是都是那个，
1: 嗯，
0: 以前我记得没孩子之前，你不是说，哎，我今天去那个商场，然后返多少券，我去那个什么什么品牌店里啊，买了什么这个鞋那个衣服什么的，
1: 嗯。我最近对买衣服不感兴趣了，已经。
0: 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说过一句话，说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这个钱有多么不经花了，是吧？
1: 嗯，
0: 你得稍微收敛一点儿，哎，
1: 嗯，主要挣的不多嘛，嗯，
0: 对对对，就我觉得
1: 能挣能花，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重心不一样了。
1: 哦，
0: 我觉得这是有一定责任，有一定责任感吧。
1: 对啊，有规划了，是不是啊？好，那这会儿呢，咱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可以聊聊好吃的啊，不知道大家这会儿饿不饿啊？有没有好吃的推荐呢？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吃，因为我们可能在今天周二哈，三四再过下周我们可能就不能一起聊吃饭吃喝了，
1: 是的，
0: 就我俩不能一起吃喝玩乐了。
1: 嗯，
0: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最后的狂欢。
0: 狂欢，那今天得好好吃一顿。
1: 哎，好好吃一顿啊，吃啥去？今天有没有推荐？哎，这个咱们说那个什么，酸菜鱼是吗？
0: 酸菜鱼。
1: 嗯。就一直
0: 那个
1: 啊，
0: 翠花，
1: 古城路那个酸菜鱼，
0: 翠花上酸菜哈，就那个酸菜火锅
1: 啊，它是酸菜火锅啊。
0: 你是说的酸菜鱼是什么
1: 啊？那你这之前说的在那个酸菜火锅那边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个什么卖什么吃来着？
0: 酸菜火锅之前，
1: 就是，
0: 古城路
1: 啊，
0: 那不是鱼头泡饼
1: 啊？鱼头泡饼啊，
0: 至今还没吃上，是吧？约的搭子都没出现，
1: 都要黄了，
0: 都要黄了，然后都还没吃上，都还没吃上散伙饭。
1: 对啊，
0: 咱俩
1: 散不了伙，咱俩一般没吃。哎，你好像跟你后来的搭档经常吃饭。
0: 我后来的搭档，就
1: 是
0: 我未来的搭档。
1: 你们老啊，你俩老去，你们老去吃饭，
0: 不是后来，是未来。
1: 未来搭档啊，老去吃饭。
0: 那因为他单身一人嘛，
1: 啊，
0: 是吧？你看，等人家有了那个什么什么，我就不太方便出现在这个同一个饭桌上。
1: 你给他把把关去，是吧？
0: 那我不敢，我害怕我一出现把人吓跑了。
1: 哎，人家说一看这个，你看你这个姐，一看就。是吧？
0: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比如说这个异性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比如说，哎，你看我们之前就是没有对象谈恋爱或者没家庭之前，
1: 哎，跟同事们玩特别好，是吧？
0: 我们刚进入电视台的时候，是我跟江山还有理想啊，理想还不叫理想的时候。
1: 对，现在都分道扬镳了。
0: 对，
1: 现在见面都聊天都很少。你看，你们上一个节目，你跟江山见面基本没有沟通，
0: 下一个是理想，
1: 你基本也不会有太多沟通。
0: 就是那个摇摇手赶紧走，哎，我是催上一个走的，然后那个是催我走的哈，下一个是催我走的，
1: 是吧？就是沟通很少了已经。
0: 对，所以我说这个异性关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哎，你跟江山的同性关系也变化了，啊，
0: 这有点尴尬，得亏人家。

0: 那没时间看咱俩直播，不然我俩未来没法搭档了。这我俩还没搭档，就把我俩扯黄了。
1: 我是挑拨离间那一派的。
0: 然后我俩还没搭档，就说不行，不能搭档，搭档不了一点儿哈，就这种感觉。对，其实说到这个，为什么提到异性关系？就你刚刚说到，你看我可能会跟这个齐泽主播哈在一起吃饭。
1: 对。
0: 然后之前我们会跟比如说理想主播江山哈，然后我们江漂亮我们在一起吃饭。
1: 嗯。
0: 就是好像你在你不同。我们的阶段所处的异性是有点差别，
1: 还有就是人家说朋友就是一段嘛，是吧？你不可能是很长久的关系啊。
0: 但我觉得我们好像挺长久了哈。
1: 朋友吗？
0: 就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以后，然后、
1: 哎、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
0: 其实也没有很长久了，人家都好久没跟我一起吃饭了。
1: 谁呀？
0: 那两个都没有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对、
0: 哎，
1: 都有自己的追求啊，不像你。
0: 你我觉得，你看你说的这个，
1: 他俩能坐一桌。
0: 你说的有意思，就是说一个阶段
1: 啊。
0: 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同事，不知道大家哈，在一个单位同事的时候，会不会处成朋友？会不会因为你是在一个部门，然后你就会吃饭的频次，或者是聊天的频次会高，
1: 见面的频次高一些？
0: 你像我们可能就是会因为节目，而会改变一些。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是我们三个是在一个部门，所以会经常在一起，就可能跟我们在节目上主播不会经常一起，
1: 对。
0: 后来到节目上我们会分比如说早间节目午间节目、
1: 哎、
0: 下午的和晚上的哎又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以前我们上早上节目就可能会跟高敏哎、
1: 啊、
0: 经常在一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以前好几个台一块播的时候啊，
0: 就经常一起吃饭，
1: 哎，就比如说早上这个边一个那边一个播完就一块吃早饭去吧。
0: 对，因为是同一个时间点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因为节目的不同然后会影响一定的同事关系。
1: 哦，反正我是觉得朋友就是一阵儿的，你大家也可能会想到，就是有好多你之前联系很密切的朋友啊，就慢慢的就随着你的这个变化，
0: 哎、你有什么变化？
1: 比如说你这个结婚啦，生
0: 孩
1: 子啦、
0: 啊，
1: 是吧、
0: 哎？
1: 这段时间或者各自要为自己的家庭努力挣钱啦，
0: 那你得赶紧多蹭几顿饭。
1: 为啥呀？
0: 等那个齐主播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被消失了
1: 啊！我们现在已经是那种
0: 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1: 就是、现在我俩现在已经是不咋聊天阶段了，就是我现在主要是见他就是为了八卦他这个搞对象的事儿，是吧？
0: 八卦啥时候给人家随份子钱？
1: 你说现在这个咱们能八卦的也不多了，是吧？好像现在也就剩哎，好像真剩就剩他了。你说这天聊的。
0: 哎、
1: 是吧？细思极恐，
0: 瞬间就要安静下来了。
1: 你说以后就他要真搞对象之后，他就没八卦的人了。
0: 好、这不是人家有人要来吗？
1: 谁来呀？
0: 招人吗？人不问你吗？招人吗？那我们先得问问他是单身吗？
1: 单身才能来啊！我们得八卦。
0: 这个我们这节目组也太那个啥了。要是我俩说了算，真的是太创新了。是吧、太史无前例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分享啊，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过往的经历一些故事，是吧？
0: 对，你会不会有那种阶段性的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哎，可以来聊一聊，打这个长字让我们看一看你的故事，在公屏当中留言，
0: 哎，让我们看看能打多少个字、
1: 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0: 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也是有趣了哈，这换一片头，然后发现这音乐这么舒缓哈，咋回事啊？
1: 就要嗨起来，要躁起来，
0: 忙得顾不上了都。你看我这手，
1: 就是、要蹦下看拉看，蹦下看拉看。
0: 以后上节目得提前来，嘎嘎动这儿动那儿动这儿。
1: 对，我明天在想，我说这世界杯我咋上呢？我都想好了，第一个段我觉得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个世界杯的音乐
0: 啊啊啊，
1: 是吧？能盘点半个小时吧？
0: 来搞这来了是吧？
1: 对，嗯，正好我有音乐会员嘛。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7:37，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音乐广播，并且直播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你为什么不敢迎合我了？
1: 不是，我在想这是什么东西，我赶紧低头看下名字。我看了一瞬间，哇，完了完了完了，接不上了。
0: 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想，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雷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6月23号的下午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要记住了，今天是23号，24、25。26号就是俩小时了
1: 啊，对，
0: 就这么这点机会了。
1: 哎，24、25还能看一个半小时的我们，到26号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全新的节目喽。
0: 对，然后你就会看两个小时的我们喽。
1: 对，没准我们26号还会有一场这个不小的活动哦。
0: 有是有活动吗？
1: 人家不是说不能断吗？
0: 有是呢。
1: 对，
0: 哇有意思喽。
1: 就明天不光我们跟大王会有新动作
0: 啊，是啊，
1: 小王老师呢也会前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给我们去谈活动啊。
0: 他去了是吧？
1: 对，就是不能停嘛，就是周周是不能断。
0: 但所以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邀请各位来赶紧互动一下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零分，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在公屏上打字互动起来啊。
1: 比如现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应该有这个200-300人的人流量的话，怎么直播间也应该有个10-20个人吧，
0: 一定会有的。
1: 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唠起来、
0: 哎、
1: 你看我们监控哥、啊、特别棒，
0: 是的，
1: 每回一进来就是哎没音了、
0: 啊、
1: 哎这个音乐不行、
0: 啊、
1: 哎你广播声音低、
0: 啊
1: 监控哥，
0: 对对对，
1: 多牛 啊！
0: 太棒了，非常感谢您、啊，确实给我们监控了啊。
1: 是的，暖阳似水他说你俩就搞个那个机车段子，我俩之前想过要拍这个段子，而且拍起来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但是就害怕就产生不必要的这个误导，
0: 对，
1: 就因为我们两个人之前试过，是真的试过啊，就在我们的院里面是安全路段行驶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据说我腿比较短吗？
0: 是的，
1: 就是刹车的时候想哥撑着，起步的时候让他腿就收起来，
0: 嗯，
1: 就是自动。起落架，
0: 对，
1: 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但主要问题就在于他那个小摩托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我坐他后边，他带着我的话呢，可能我会滑进去。
1: 嗯，是吧？滑？什么叫滑？
0: 你不是你那个座椅不是弯弯的吗？
1: 啊、
0: 哦，都滑到坑里坐着。
1: 啊，不怕，我可以坐机盖上，只要脚不用挨地。
0: 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下午时段赶紧跟我们俩来分享互动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提醒各位，就是我们的无厘头大赛的这个招募情况了哈。领导说了，说什么情况，怎么大家报名才这么点儿啊？
1: 对呀、
0: 啊，各位，我们需要您来报名了，非常简单，如果想参与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话呢，就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
1: 是的，然后呢只要呢想跟我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想有奖品拿的话，就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啊。啊，据我所知，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进到一些、赞助商的公司，
0: 是的，是的，
1: 企业，
0: 没错，
1: 来给我们来准备礼品这件事情了。所以说礼品多多啊，欢乐多多，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来自于一位朋友说，这一裙子穿上是挺好看的哈，
1: 是吧？
0: 哎，真是美了，美女一个哈。
1: 嗯，
0: 那你们说我这个是给她搭配的怎么样？还行吧？
1: 对对啊，就我们是通过这个视频啊，浅浅观察一下对方的这个穿着
0: 啊，
1: 来搭配自己的衣服的。
0: 对，
1: 要不然为什么说我们两个人平常出去干活拍视频、
0: 啊、
1: 总是那么搭呢？
0: 哎呀，
1: 啊，会有一点小刻意在里面啊，
0: 可不。
1: 但更多的是我们的默契，
0: 没毛病啊。好，那么北京时间17:40，这个环节我们一起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7:41来关注今日天气。昨天和今天我市均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午间气温上升，天空云量减少，室外体感就还为较为闷热的。截止今天下午的4点，我市最高气温出现在大宁 30.5 度，市区最高气温为 29.4 度。
1: 预计未来3天，我市会以多云为主，多对流性降水天气，气温方面还是会平稳回升，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
0: 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度到33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今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6至33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2度。
1: 就这么个情况，我觉得咱俩是时候应该把这个东西发给我们 boss
0: 啊。怎么了？
1: 就不能我们每次一办活动就下雨吧？以后我们会被称之为是临粉雨神是吗？
0: 是。然后可是你看夏至过后呢，我们真的会发现哈，然后真的在盛夏时节里面确实是一个多雨的天气啊。
1: 雨水降临会比较频繁一些啊，所以要提醒大家，虽然是晴空万里，但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一些这个雨具或者避雨的物品。流行的这个避雨物品其实还挺多的，那天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啊，就是除了雨伞之外，他们还有一次性的雨衣，
0: 对的，
1: 是吧？折叠的雨鞋，这些都是比较方便携带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0: 没错，所以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呢，可以尽情的分享互动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然后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辛苦您走进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里边，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那么今天下午的签到您是不是没有出现呢？很辛苦大家，对不对？那么您辛苦了，如果说可以再加点料的话呢，太棒了。很简单，直接打开你的对话框，说个下午好啊，说个卓然漂亮啊，裙子穿得非常棒呀，
1: 就是都可以打扮了，
0: 卓然个子很高呀，这卓然坐着也很显高呀。
1: 不是，是让大家互动啊，不是让大家这个昧着良心说话。快要突然间不好意思了。
0: 没事，你随便说什么都行，
1: 就画风一变啊，
0: 毕竟也会下雨的嘛。好，然后呢，下午的5:43了，对于小学的孩子们来讲的话呢，今天是他们第一个学习日。然后呢，这会儿家长们应该是着急的要接小孩了。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之后呢，说说路况信息了。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整体情况确实表现还算可以了。您需要注意到的是，来自于鼓楼环岛出现4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那么还有各位注意一下哈，来自于财神楼中街出现的是车多缓行，重点在仁坊小区附近。那么在科普巷的北口的地方，来自新民小区附近已出现了压力大缓行的情况了，以及有建设路的南口和北口都是车多的间断性缓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1: 来吧，此刻我们来集中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边和东边的情况啊。南边这边的话是我们公安街的南京小学附近 也是车多缓行了。
0: 对，
1: 东边的话是东关小十字，因为压力会比较大，因为有东关小学嘛，所以呢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是的。
1: 再往东边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解放东路和华州路路段了。解放东路和姚仙街的十字路口在姚仙街十字路口的西侧呢是东向西严重拥堵了，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边可能也是有这个学校 再次要提示各位要注意避让行人。
0: 没错。
1: 那么南边情况的话，我们要来集中看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南外环一路上都可以放心通行，以及新百汇商业广场。您别说啊，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所以压力的确实不是很大，但是也是车多缓行啊，当然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过。
0: 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的话呢，赶紧抓点紧吧。关注到宝贝说响哥好帅呀，这样的信息我一般都是不敢回复的。
1: 要不然我这个就是吃醋大王会打翻醋坛子的，
0: 也怕你们对我会有什么想法。
1: 哈哈哈，想起了你刚刚分享的那个八卦。
0: 哪个八卦？
1: 你好帅呀。 突然想起来了，是吧？
0: 来了，又来这趟。你看我马上又脸红了，你看。
1: 对，这个是我们的。
0: 出汗了。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秘密啊！毕竟夏天悄悄过去，一定要留下一点小秘密的。
0: 留下小秘密哈，一定要留下来了。
1: 然后我们宝贝说：“不用怕，我是男的。”男的不是更可怕吗？开个小玩笑，当然也很开心的可以收到大家的这个喜欢、支持以及关注啊！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聊聊天了。然后一句黄河他说啊说，哎，那临汾店他还在吗？那我们两个人在哪儿？
0: 他昨天也发呢。
1: 哦，
0: 他昨天也发呢，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在呢，一直都在。
1: 啊、对，就每天的互动话题是吧？
0: 啊，对。
1: 哎，欢迎你的加入。
0: 是的，然后呢，这会儿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再次邀请各位呼吁一下哈，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我们听见临汾的手机无厘头大赛了，有趣的人一定要参与无厘头大赛。你看。突然发现咱们最后那个就忘了录 slogan 了。
1: 对，有趣的人一定要参加无厘头大赛。
0: 没错，所以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再次发布一个这邀请和招募吧。记住，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会有什么样的游戏设置？比方说，举个例子哈，第一关，您拿着手机十分钟。能憋住不看的
1: 就不打开屏幕，一定要是黑屏啊，
0: 黑屏的时候，
1: 所以以防万一，你到时候就直接把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吧，飞行模式十分钟啊，
0: 是吧、能忍住不玩手机的进下一关。第二关、红豆和绿豆不小心打翻了，它混在一起了，请你在15分钟之内把它们都分开分家。
1: 哦，对，可以的、
0: 15分钟以内已经进去了。好，第二关进去了、第三关来吧，我们给你一个小方格的本吧，1到300，如果说能写的不错的
1: 15分钟以内，
0: 对吧？如果说你写错一次，可以跟我们伸举手可以要一张纸，但只能要那么一次
1: 啊，因为它毕竟是限时间嘛、
0: 对对对、第四关丸子面，给您发个白色的这个小围嘴儿。如果能够保证吃完面以后这块白色的围嘴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脏了，
1: 对，
0: 没有油渍，
1: 对
0: ，OK，
1: 对
0: 了啊，
1: 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就闯关成功之后呢，最后呢，我们会筛选5到8位幸运的朋友
0: 啊，
1: 来领取到我们的终极大奖一份。
0: 没错，没错，所以各位想报名吗？我们你放心哈，我们一般安排比赛一定会放在您这个工作日，比方说一般周五的下午晚上那会儿了，所以不会耽误您的上班时间的，
1: 没错，
0: 不用担心这些，明白了吗？
1: 也不用。
0: 如果说你说呀，很多人说我强烈建议你们放到周末了，那我们周末搞也行，
1: 对，
0: 你愿意吗？
1: 我当然愿意啊，
0: 没情绪吧？
1: 不是周末咱们也有值班的时候吗？可以搞啊！
0: 你看他说那丸子面吃的得多矜持，就要这感觉。
1: 但是我们又要限时间
0: 啊，
1: 又要矜持起来，
0: 对吧？
1: 所以哪家丸子面店觉得自己家丸子面是 OK 的、独一无二的，
0: 是的，
1: 可以现场下锅煮的
0: 啊，
1: 来欢迎你，
0: 对吧？你看平安顺遂说这么一说，说的人就想去了，对呀。所以我们昨天我们也在反思自己，没有给您讲得很清楚。
1: 对，
0: 如果说想参与的话，真的超简单的，对吧？瞬间就有点想去了，好棒呀，我想去参与。你放心，就是你那个词儿什么，你很牛逼的技能，但是
1: 就是那些听起来没有用的一技之长，在这里通通会派上用场。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有什么一技之长，你说哎我这个就很牛，
0: 啊，
1: 所有人都不如我
0: 啊，
1: 可以告诉我们
0: 啊，
1: 没准就给你安排一场的试炼一下，
0: 是吧？再比方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搞呢？有一个游戏我刚才没有说到的，火龙果籽大逃亡。
1: 就是给你切开一半火龙果，你负责拿牙签把上面所有的黑籽都挑下来、这个也是要限时间的。
0: 我们就是给火龙果做剖腹产，20分钟之内掏籽最多的前3名直接就可以登顶了，多棒呀！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这个 bug，就是大家可能会选，我想好到时候拿一个长条案板，我们把切好一半一半就扣在那个上面，
0: 对，
1: 就是从背面你自己盲选，自己去盲目猜，
0: 对，盲选。
1: 你转过来之后，你不知道它这个正面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是的。
1: 说不定我们可以设置一两个空奖，转过来之后没有，
0: 对，有可能哈。然后那个孕妇能参加不？
1: 可以的呀，可以的。
0: 那我就建议就一定要选择红心火龙果了
1: 啊，对，
0: 因为它籽就是颜色整体比较深，不好挑、
1: 对，而且是能看得出来的，看起来比较明显、
0: 在外地去不了、
1: 可以关注我们到时候直播，因为一定会这个全场游戏直播的，
0: 对，一定会一起玩起来的。
1: 然后孕妇的话就是如果月份太大或者月份太小不敢来啊、
0: 不敢
1: 哈，这有点冒险啊、当然可以保证安全的话是可以的，
0: 没错，欢迎各位吧。如果说想要参与的话怎么办呢？直接在我们这个台公号私信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或者联系我们俩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1: 好
0: 吧、
1: 我们在这时刻等待期待各位呢的报名的消息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实时报名人数的话大概是有10人左右，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从这个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统一来参与到报名当中、我们大概呢会集齐30到50人就开启我们的第一场大赛、
0: 是的。
1: 然后后面我们陆续还会去有一些团体比赛，比如说枕头大赛、
0: 是
1: 是吧？
0: 啊，
1: 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玩的，一堆人扔枕头，
0: 没有那样合适的场地。
1: 哎，
0: 谁给你准备那么多枕头？那么扔完以后脏兮兮怎么收呢？谁帮你干活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不是有赞助商吗？
0: 啊，你然后那个，这位一直抢话，谁？我抢话了啊。那对不起，
1: 哪位？我也想说哪位？我们两位主持人，非你即他。
0: 我俩就经常很随意的这么抢啊。
1: 对，我们已经习惯了。
0: 吓得我都不敢多说话了。
1: 我们。

0: 在已经有这个空间了，说话跟说话之间，我们两个人最大的默契程度就是可以无时无刻捡到对方的气口。
1: 是，
0: 突然间发现我们气口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话了，
1: 不敢吭气。好，欢迎大家吧，然后呢在下午时段能够来到我们的好听的节目当中，都市生活圈，跟您分享来自生活当中更多有趣的事情，好不好？这会儿跟大家也可以分享下一个事情了，比方说就是提到了说明天开始接着替高敏上节目呢，
0: 早七点半的节目，建议提前30分钟起床，
1: 再提前30分钟比天使还得替高敏上节目呢，
0: 早七点半的节目，建议提前30分钟起床，
1: 再提前30分钟比天使
0: 七点半的节目一般是6点起，因为7点就要出门了嘛，
1: 就5点半起。
0: 对，
1: 说近日呢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报道说，一项最新的研究就证实了，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小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约30%。
0: 哎呦，听起来很诱人啊！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运动这事儿，那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呢？非得早起半个小时运动吗？
1: 就是啊，
0: 但是呢，是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就显示了，说每天早起半小时锻炼运动真的是有好处的，是真的。
1: 说2026年的5月份呢，国际癌症杂志刊文也指出了，相比中午锻炼呢，清晨活动身体能让癌症风险降低26%哈。如果本身有早睡早起好习惯的人呢，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那么他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
0: 哦，这个数字真的是挺可观的啊。当然这项呢涵盖了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呢运动时间不同，抗癌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1: 对，
0: 根据运动习惯，将受试者分为清晨、午间、下午三组来进行运动啊。然后同时呢，按照这个睡眠习惯呢，也分成了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和作息不规律三组。那我一定是作息不规律组啊。
1: 那肯定是了。然后呢，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比方说有结果就显示了哈，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人的癌症风险低26%。
0: 对，
1: 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组别当中，坚持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对吧？说这一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更为突出。研究指出了说，清晨活动适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保护的作用会更加的强烈的
0: 所以说那些坚持晨练的人真的是睡得好、心情好、代谢也很好
1: 啊。对呀、这是对，没错，这是我们当时那个小姐姐送给我们的。送给你的呢，你也不见了，她拿的是我的，是我全存下来的
0: 啊。就也送给我好，也送给我好多个。但是我都不知道放哪儿了。想哥经常说一句话，说送给卓然东西就跟扔了没什么区别。
1: 所以就是也提醒大家吧，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比方说你会有一个所谓的，比方说我就一直认为他很健康的生活习惯，一直健康到现在里有没有？
0: 对，一直健康的生活状态。
1: 比方说吧，我的健康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以前会一直坚持喝热水，我就把经常会保持，就是我的杯子不离包。你发现没有？
0: 发现了，
1: 这个习惯很好。
0: 对，
1: 点赞，为理想点赞。
0: 那我有没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1: 你会认为就是我就是认为很健康，我就一直在坚持，我觉得别人好像没有我这么能坚持。
0: 对对对，好像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健康生活习惯。我老妈跟我说，熬夜等于慢性自杀，化妆等于慢性自杀，经常玩手机等于慢性自杀。常坐常立等于慢性自杀，我说哇哦，这么一盘点了一下，喝饮料等于慢性自杀，吃垃圾食品等于慢性自杀，口太重等于慢性自杀，我说哇哦，就我一天就是永远都在自杀当中。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那爱吃水果算吗？
1: 算，
0: 但是也没有坚持每天吃。
1: 但是最起码你真的是爱吃水果，
0: 是爱吃水果的，
1: 这个要点赞的。平安顺遂说，他说了说三餐正常的吃，对，这个也要点赞的。
0: 会胖吗？就正常吃三餐的话会胖吗？
1: 至尊说这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就没那个习惯的。对吧，就是说水杯那个事儿是吗？各位都可以好，你看这个裙裙真好看，当然衬衣也很帅。欢迎你，谢谢大家的这个评价啊。很开心，
0: 没错啊，
1: 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很中肯啊。
0: 所以你有哪些比较好的习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聊个天呗，比方说咱们就羡慕一下咱们大哥李大哥哈，就是坚持，现在依然坚持早上好像要跑步，对，他要跑步锻炼。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觉得他应该上瘾了，应该是。
0: 是吧？就跑步这事儿他真的会上瘾，因为我发现就跟这个年龄有一定的关系。我现在朋友圈子当中，就朋友圈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啊，就各个我之前的这个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他们也是一人戴个手表，然后每天会发自己的什么配速多少呀、心跳多少呀。
1: 对。
0: 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哇，好装哦。我后来慢慢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发。

0: 都说哇，要不然我也去跑一下，
1: 是吧？然后呢，真的会发现还有一些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会拿小秤会称
0: 哦，
1: 会称量的，也有这种人
0: 啊。对，
1: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0: 就是、健康饮食，
1: 对吧？
0: 嗯。
1: 还有时候有人，比方说我是遇到的时候，我再怎么好吃的东西，我一定会控制我的这个食量，
0: 嗯，
1: 不会吃那么多，
0: 嗯，
1: 这是好习惯。
0: 是的，嗯、而且我觉得好习惯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对，
0: 我最近发现我们单位有一个导播姐姐，
1: 嗯
0: 啊，就是在坚持锻炼，
1: 锻炼了，
0: 坚持锻炼。
1: 嗯，
0: 周末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她在这个导播间里面汗流浃背。
1: 啊
0: 啊，就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1: 是，
0: 但是只坚持了一阵儿
1: 啊啊，
0: 现在还在坚持啊，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1: 嗯，
0: 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1: 嗯，
0: 她从我结婚之前那一年开始，
1: 好可怕、啊，
0: 还没讲事儿呢。她从我结婚之前那一年开始，然后不是就跟几个闺蜜约好，然后要减肥嘛，
1: 对，
0: 然后一共呢是瘦了大概有30斤左右吧，
1: 啊，也很厉害
0: 啊，对、嗯，然后到现在为止，人这30斤都没有贴回来，都还在那个基础上面维持，晚上基本上是不吃饭的，
1: 能控制，
0: 就可能会喝口米汤
1: 啊，
0: 吃点清淡的东西。
1: 对，
0: 基本晚上是不吃饭。我这么多年
1: 啊，
0: 我们家宝儿现在都6周了，
1: 是啊，
0: 我结婚7年了，
1: 啊，
0: 他在我结婚前一年坚持了整整8年的时间，
1: 8年，哇，太厉害了，
0: 这人生得有几个8年是吧？
1: 哎呀，你这么一听的话，大家有什么感受，对吧？
0: 嗯，
1: 如果说您不吝啬的话，哈，一定很大方的话，有格局的话，请告诉我们您有什么样的习惯，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嗯，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下方评论区在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消息喽。
1: 是，它这个不是内衬，这是一点体的这儿。
0: 对，
1: 不是说诱惑，
0: 不是里面的啊，它是连在
1: 里边的外穿，它是
0: 连在裙子上的，
1: 裙子就这个样子
0: 啊，对对对啊，嗯，是这样的款式
1: 啊啊啊，
0: 嗯，
1: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17:57了，稍后时刻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千万别走呀，好吗？
0: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期待各位的互动消息喽。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

0: 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各位好，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那么我们就是想你
1: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我们说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哈，比方说关注到来自有朋友了，说睡醒一杯凉白开对肠道就特别的好。
1: 哎呦，哎，这个习惯我也坚持了很长时间啊，
0: 是
1: 就是我不是睡醒一杯凉白开，就是睡醒一定要喝一杯水。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睡觉的时候你嗓子里面是黏糊的
0: 啊，
1: 只有两种情况能缓解这样的情况，
0: 有道理，
1: 要不然就是喝一杯水，要不然就是刷一个牙。
0: 对对对，
1: 还要把口腔湿润起来
0: 啊。还有这个好习惯。习惯的人，比方说每天晚上都会洗屁屁和洗前边。
1: 嗯，我听明白了，我是那个拥有好习惯的人
0: 啊。
1: 我刚才想到了，但我没好意思说。
0: 啊，这个可以说。
1: 我每天早晚要刷牙
0: 啊，对对对，
1: 无论何时何地早晚一定要刷牙，
0: 太棒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各位的好习惯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赶紧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听见零分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习惯说完了，我们聊下一个事情吧。来关注到来自于，首先是有一个闭园的公告哈，提到了我们隰县小西天呢是有一个情况，怎么说的呢，说6月30号周二呢为景区的例行检查维护日期间会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的。
1: 是的，
0: 所以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一下了啊。
1: 但是在闭园期间呢，景区呢将会对古建文物啊、游览步道、消防以及监控系统等进行全方面的检测和维护，全力消防安全隐患、
0: 嗯、是的。
1: 那么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啊，希望各位呢可以谅解一下。
0: 嗯，这是关于这个游客方面的、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说放假去哪玩呢，咱们临汾有三条青春线路可以玩到爽的。
1: 青春线路
0: 啊，听见很期待啊、
1: 嗯！
0: 第一个是热血解压线的，是赴一场黄河之约，去蓟县壶口瀑布，滔滔黄河飞流直下，水声震彻山谷，迎着风放声欢笑，所有的焦虑都被浪花带走，少年意气，这就该这般的热烈和坦荡啊！
1: 还有就是这个永和乾坤湾 啊,
0: 啊，
1: 黄河湾源城优美的弧线，一湾一景皆是画卷、
0: 啊，
1: 跳高啊，登高远眺，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0: 啊、对，
1: 同窗并肩而立。
0: 啊
1: 定格青春最美的模样。
0: 还有人文漫步线，寻一脉千年的文脉吧、
1: 嗯、
0: 我们可以去红桐大槐树，一树千乡愁，一脚踏古今，作为经典寻根地标听听吧。
1: 还可以去襄樊的陶寺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睹动最初中国，去溯源千年文明，在历史当中开拓眼界。
0: 还可以去这个汾城古建筑群、姚庙、红桐大广胜寺、
1: 嗯、
0: 还有隰县小西天、蒲县东岳庙都可以去走一走。
1: 最后呢是休闲
0: 啊，
1: 撒花线，
0: 太棒了！
1: 我看去哪儿撒花啊？
0: 云丘山
1: 啊，
0: 寨疙瘩，
1: 哎呀，
0: 汾河公园，去古城墙
1: 啊，可以的啊。
0: 所以各位，考完试第一站，你打算去哪儿呢？
1: 嗯，
0: 你们家孩子安排好去哪儿了吗？
1: 我发现这个青春路线是给学生准备的，
0: 啊、对，跟他们没有关系。
1: 是，路途又不是很遥远
0: 啊, 啊，
1: 安全呢也能得到保障
0: 啊，
1: 然后费用又不是特别的高
0: 啊,
1: 啊。如果说攒上一年的零花钱的话，或者攒上一年的这个压岁钱的话、
0: 啊，
1: 完全可以满足你这个。嗯，跟同学出行的小愿望。
0: 嗯
1: 嗯，
0: 所以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你们来说可以撒欢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分享下一个重要的话题吧，来自提供者投稿人，来自于卓然
1: 啊。对，这个东西我其实老想分享了，我之前跟你们说那个事儿你们都觉得我开玩笑。
0: 嗯，
1: 其实我是一个特爱哭的姑娘。
0: 爱哭的姑娘，
1: 就是只是不喜欢在人前哭而已。
0: 是、啊、你有多爱哭呢？经常在家就哭。
1: 对，经常就是我没有声音啊。
0: 啊，
1: 经常洗澡的时候哭，你们不会吗？
0: 啊，对，你说过一次，说你爱洗澡的时候哭。
1: 啊，对对。
0: 啊
1: 啊，我而且我还常常洗澡、
0: 啊，
1: 就每次跟你们说，你们总是不相信，就看起来我一天嘻儿哈的，就是、
0: 啊、
1: 双子、
0: 啊、
1: 它是有两面性的，你没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我是有那种突然间会有一段时候 emo， 就是比方说我会窝在我的小。

0: 我又翻江倒海了。
1: 那一刻你讨厌全世界，
0: 嗯，
1: 更讨厌那个莫名其妙的自己啊。
0: 这种感觉就像身体里面住着一个陌生人
1: 啊，是吧？
0: 啊，眼睁睁看着那个他暴饮暴食，
1: 是吧？
0: 啊，对爱人朋友恶语相向，
1: 是的。
0: 啊，深夜里反复咀嚼过去几年的失败。
1: 哎呦，
0: 哎，我好像也咀嚼过过去几年的失败啊，
1: 对吧？知道这不应该，可是控制不住，也讲不出道理来，
0: 嗯，
1: 甚至开始怀疑了，我是不是情绪有问题了？
0: 嗯，
1: 是小题大做了，
0: 是吧？
1: 情绪化了，
0: 是的，
1: 矫情了，不够坚强了，
0: 嗯，
1: 我作了，我不可理喻了。
0: 对，啊，其实对于我们女孩来说，这可能是金钱综合症
1: 啊。
0: 啊，你们没有这个经历，不好意思。后面我们就不说了。
1: 啊，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来讲的话，
1: 是的，
0: 虽然没有这个金钱综合症这么一说，
1: 啊，
0: 但人偶尔 emo 一下其实挺好的。
1: 是的。
0: 就偶尔哭一哭其实也挺好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
1: 哎，
0: 以前我们大人都怎么说？
1: 啊，
0: 再敢哭。
1: 啊，是。
0: 憋回去
1: 啊啊，
0: 现在我们家孩子哭哭呗。
1: 啊，
0: 情绪总是需要去释放一下呗。
1: 哎，
0: 对吧？你不释放，啊，那老憋心里不是回事儿啊。
1: 啊啊 啊， 啊。然后我说，刚才我还不停在配合你，我说对，我也那样，最后一仔细我在翻找，人家主要
0: 没有写男生，是我们女性的金钱综合症，所以说你今天就是各位男人，想个不死心的把那个推文，他把那个推文放到了最后，他发现没有他可以对照的真实案例。
1: 我以为他说，男士偶尔也会出现，然后没有，
0: 没有，央视发的，这不是
1: 到最后还在说孕激素。
0: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回去发现你的爱人，就发现你的这个老婆啊，发现你的女朋友，突然间有点情绪不太对劲，
1: 对，
0: 你要理解他，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女生有金钱综合症，啊，
1: 对吧？然后
0: 男生是没有的，
1: 经常会有那个男的说呀。你咋出去吃饭走着呀？不钱不钱，哇，媳妇子这两天不对着了哈，好憨憨，也不够岁数，想变丽娜，
0: 不对劲，
1: 傻雕啊！
0: 对，哎，而且以前呢，就是说的这个，就是更年期，以前我们总会说，男人没有更年期啊，就只有女人有啊，因为女人有一个这个生理经历要经过啊，
1: 对，
0: 是没有更年。后来慢慢的，医学才开始承认，
1: 是
0: 男人也有更年期啊，
1: 啊，对，他
0: 也有心情不好的一段时间啊，
1: 也会有，对吧？所以男人有更年期，没有这个。金钱
0: 综合症，
1: 哎呀，真有意思了哈！
0: 不是，我就看这个题目挺好的，我一翻前面，我说哎，说的好对啊，这个图画的也非常好。然后我一看哪里出的，央视网出的，我说哇，这可以播。我没想到后面是金钱综合症，我正好没有看到那里的时候
1: 啊。行，非常棒哈，感谢投稿的卓然啊，辛苦一下尾号2014的卓然啊，辛苦一下家住瑶都区的卓然啊，
0: 嗯，
1: 辛苦一下是无车拖累的卓然啊。
0: 下一条我们还要分享吗？投稿人也是卓然，他是新华网的
1: 啊。行，
0: 新华网的可以点开看一下。
1: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有好的信息，也可以推给我们啊。然后确实，我们最近也是说，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吃力了，因为真的会发现。好像全网去找的好多相关话题的时候不太好找了，对吧？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的，对吧？什么聊都行，哪怕我们今天我们不要稿子了，放旁边去吧，就聊吧，也可以的。但是没有内容啊，写的挂幅的是吧？
0: 是的，
1: 悄悄和雪花一样，这会儿要喝白啤的吗？喝雪花的呢？
0: 谁说要喝雪花呢？
1: 就怕说喝雪花不清汤。清汤寡水嘛，
0: 啊，那不是勇闯天涯吗？
1: 不
0: 能
1: 去喝青岛的吗？不，不要就菊花香喝奥古特了吧？怎么喝的是纯生的？
0: 嗯，纯生也挺好的，我就喜欢喝水啤。不是，他至少是显得我们酒量大。
1: 哎，那会儿我还说实在话，主任，
0: 嗯，
1: 我就自己中午放下班了嘛，我骑着电瓶车，当然我戴好了头盔啊，这个，然后呢，我就在路上呢，我在思考，我就走路一路就在走神，在想，我说要不就拉这个卤味类的互动一下，要不就联系一下咱们认识。几个饭店他们经常供货的青岛啤酒什么啤酒的，联系他们也跟咱们玩一下也可以吧，
0: 可以的，
1: 专场对吧，给大家送送啤酒什么的多好呀。
0: 对，
1: 然后我说那我选择什么样的呢？是选择让他们给咱们分享什么样的酒呢？我说哎呀，我又缺酒了吗？
0: 就是想喝两杯了，但好在你今天晚上会有这个家庭局的出现啊，可以解解，可以解解馋。
1: 本来你以为今天我们会喝两杯，
0: 当然没有吧，因为明天毕竟我要上早期嘛。
1: 啊，对，
0: 我希望在下一次你上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喝两杯啊。
1: 是，也问问各位吧，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您是不是也会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呀，我真的我觉得我有点缺8+1了，
0: 嗯，
1: 有点缺，我想补一点，有没有？
0: 就是缺这个情绪，好好释放一下啊。
1: 对，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哈，我们非常好奇，想知道您的答案的啊。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好吗？
1: 为什么没有人
0: 了呢？因为就是我们的人数在不断骤增当中啊。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目的通过45分钟的时间呢，已经排到我们今天全站的第一名了。
1: 没有，我是第一。
0: 啊，那不。

0: 也一样嘛、
1: 啊，
0: 那不也一样嘛、
1: 啊，
0: 一样的道理啊。
1: 行行行、
0: 啊，就在第一名的这个互动情况不应该这样、啊。你早上互动的人多吗？
1: 不多
0: 啊，真的。
1: 没什么人。
0: 那你是怎么跑到第一的？
1: 不知道，
0: 就莫名其妙。
1: 不知道。
0: 你坐这儿位置就开始第一了。
1: 那我花钱了？
0: 可能是。啊、
1: 宁静啊，刚才那会儿好像就是有一个是像是可能是我认识我的或者亲戚或者朋友哈。
0: 盼盼从小就精干。
1: 哎啊，那句话
0: 我看到了
1: 你刚读出来哈。
0: 嗯。
1: 李盼老师。哎 ，hello hello， 我是、嗯、对对，霍林粉啊，戴林粉，对不起，我以为是霍
0: 戴林粉
1: 哈，这个不用刷礼物哈、嗯，就是跟我们说话打字就行了，不用刷礼物，
0: 跟我们聊天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热情，
1: 因为我们俩就喜欢跟大家聊天嘛哈。
0: 对，
1: 尤其比方说你看过早上节目和看过现在节目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社恐，一个人的时候会很害羞，不敢直面镜头，尤其我们用大头屏，我都不敢抬头看自己了。
0: 让我想起了那首歌，
1: 尤其比方我说我眼睛干涩，喜欢眨眼睛嘛，就特别哦，是不是眨太频繁了呢、嗯？哎呀，我得忍住。
0: 别人会看出来吗？忍住。啊、
1: 姐，我猜到是你了，姐啊、嗯，易老师，我猜到是你了。
0: 哦，
1: 因为姐就叫宁宁姐，对，姐姐人很好。
0: 嗯，是的。然后就是有让我想起这首歌
1: 啊。
0: 嗯嗯，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就三个就是这种情况、啊。
1: 叫什么来着？那个歌叫
0: 《一个人的夜》，一个哎，这歌叫什么来着？一个人的夜，或者是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的错。
1: 啊，我的心应该突然想起你。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这个版本，听一下。当当当当，三二一，
0: 出发。
1: 三二一，
0: 哎呀，这个网速。
1: 三二。一，
0: 他就是下定决心不让咱俩听。
1: 二一三，
0: 然后一会儿有人打电话过来，哎，你们那边那个广播他给那个卡音了
1: 啊，
0: 一直都是重复的声音，
1: 是
0: 他卡住了。
1: 对对对，好，要不咱们以后让领导他们说，哎，你看他我们没个喉咙，就是那种，三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我们都别笑，不要动，有要僵住，一定要僵住，来了，这个就这个，嗯，好听。

0: 宁姐说了喜欢活泼的卓然
1: 啊，谢谢。我看到了。
0: 大家说来来来，场子热起来，不敢看屏幕，是怕把自己帅晕吗？不是，就是害羞说哇，那么大我自己，哇，我今天这个
1: 素颜那么大的
0: 自己，对哈，又听见零分了，对你真的听见零分了吗？
1: 嗯，
0: 哎呦，以后就是可以这样的梗可以玩的哈。
1: 对，又听见零分了。
0: 你干嘛呢？我听见零分呢。
1: 嗯
0: 啊，你听见零分什么了？我听见零分的好声音了。
1: 哇，
0: 啊、你也在听见零分吗？对，我也在听见零分。
1: 好巧呀。这个梗玩的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就是我刚刚跟你说啥来着，
0: 然后最后两个人要一起对着屏幕，我们都在听上一分，咱们的事业再是、咱们来个排一下这个广告、
1: 来预备走，
0: 然后先选个合适的音乐之类的吧，哎不就刚才咱们那会儿那个特别嗨那个，就那嗨、土嗨土嗨就可以了是吧，
1: 走
0: 就土嗨土嗨，
1: 我们的新片头 啊预备走
0: 啊，我在听见林粉，
1: 我也在听见林粉
0: 啊，你在听见林粉吗？
1: 对，我在听见林粉，听见林粉，
0: 我在听见林粉，哎，
1: 听见林粉了吗？
0: 我听见林粉了，你听见林粉了吗？
1: 我听见林粉了
0: 啊，我们都在听见林粉，
1: 我们都在听见林粉，听见林粉，
0: 对对对哈，然后那个卓然就是小公主本人，呦呦呦，咋了这是？
1: 谢谢你的夸奖，
0: 真是可以了哈。其实那会儿领导说让咱们排节目的时候，第一反应说想把这首歌排出来。你那么牛，你应该会马上想出动作的吧？
1: 我动作他都看不上。让我听一下歌词啊。
0: 别着急，那就那些老派动作嘛。

0: 你确定这个明和利亚什么东西适合给领导看是吧？
1: 还有更过分的呢，那歌词又不咋了，
0: 爱与恨什么玩意儿

0: 看嘚儿就蹦下去，
1: 嘚儿你的脚出脚
0: 怎么样？
1: 哎，挺好的，
0: 可以吧？
1: 很棒啊！
0: 加油啊！
1: 我喜欢前面啊，我喜欢前面啊。然后到时候我就会做几个手牌啊，名和利啊，什么东西我会举起来让他看到啊。情和爱啊，什么玩意儿我也会举起来。
0: 牛不牛？
1: 牛！
0: 就这样一下人就上去1900了。哇哦！
1: 那我现在名副其实是到第一了吧？
0: 啊，对了。
1: 谢谢啊，感谢各位的厚爱啊。
0: 那咱们仨就是俩节目，咱们仨评分，那我也是第一啊，不是？对吧？19。
1: 不是啊，你不是第一啊，因为我只上了一个节目，我不用跟任何节目分，而你上了两个节目，你两个节目俩加起来一块然后评分
0: 啊
1: OK， 然后你的平均数然后还没有我高。哇哇，就突然间上了一个节目的人沾光
0: 了，2000了，辛苦大家了哈，
1: 辛苦
0: 太棒了，我们一放个歌啥的你们就会可来了哈。
1: 就要嗨起来啊，一定要嗨起来。
0: 我就觉得我就应该可以再满足大家把粉红色的回忆再唱一唱了。
1: summer is over，
0: 是吧？
1: 我只学会了这一句。
0: 你再唱一遍呗。
1: Summer is over， give me 什么
0: ？Little secret，
1: little secret。
0: 给你发，再发吧，词发过去再来一遍吧。
1: 来一遍。
0: 对吧？大家喜欢听你唱歌。
1: 不是我绕不过来嘛？
0: 啊，你相信自己。
1: 那个单词我都看不明白。
0: 那你再好好来一遍。
1: 我好好来一遍。
0: 年轻声的来一遍啊，对吧？
1: 轻声来一遍。要清唱吗？
0: 再清唱一下。Summer is over， give me little secret。Keep it in my heart.
1: Keep it in my heart.
0: I want to tell you. I want to tell you.
1: 是啊，不是呢？
0: 差不多。
1: Evening
0: wind blow my heart, make me miss you.
1: So sweet. I can't forget you.
0: Write you down in my diary.
1: Can't forget you.
0: Write you down in my diary.
1: Romantic summer.
0: Romantic you and me. Give me a pink memory.
1: Pink memory.
0: 可以了是吧？
1: 就那样吧。
0: 好好唱啊。表演那片时候到了啊。
1: 预备走。
0: 那么多学生都听着你唱歌呢，学英语呢啊。英语教学开始了。谁说英语不会呢？从唱歌开始。

0: thank you, don't you marry me.
1: Romantic smart, romantic you and me. Give me a pink
0: memory. 怎么样，各位？你看你一上2100了都。
1: 不是，我唱完我觉得是掉粉了吧？大家煎熬吗？还好吗？你们的耳朵还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
1: 还能听听人否欢吗？
0: 啊，喜欢吧？
1: 请扣一啊，
0: 对吧？啊，对哈。大侠说是嘚儿一的笑，对，刚才就是那首歌曲哈。
1: 嗯嗯。
0: 又有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当中，飞翔的梦也要欢迎您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跟我们俩呢互动起来了。
1: 就是我唱歌不敢录屏了，这录屏发出去可不得了啊。
0: 你又提醒大家了，那你提醒完我们就是不唱了。
1: 啊，不唱了。
0: 真的不能唱了啊。
1: 害怕有人录屏。
0: 好，咱们继续说内容吧，我们看看时间，稍后时刻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然后呢，说刚才提到说天天来店里吃面的顾客今天却没有来，老板就急了，就马上报了个警，说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没有来吃面呢？
1: 对，正能量资讯啊，跟大家分享一波。
0: 对，
1: 说近日呢，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新家派出所呢，是接到了辖区顾客老板的求助。说呀，他今天早上没来吃面。
0: 对，
1: 我担心我这顾客他出事儿了。
0: 是啊，
1: 他的老顾客卢师傅之前每天是早七八点都会来店里面吃一碗雪菜肉丝面，雷打不动。
0: 对，
1: 可今天一直没来。
0: 嗯，
1: 给卢师傅打过电话了不接，特意跑去他们家敲门也没有回应。
0: 嗯，
1: 确实是有点着急了。
0: 对，后来呢就派出这警员嘛，火速就赶往他家去了。可不管怎么敲门呢，怎么大声的呼喊，屋子里边始终是一片寂静的。
1: 嗯，
0: 然后此时现场所有的人呢，就是把瞬间就提到嗓子眼了，心很紧张。后来然后想办法就联系了消防，他们就是破门进去了嘛。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得知消息的房东拿来钥匙赶来了，打开门一瞬间所有人都呆住了。这卢师傅呢是瘫软在床上，浑身绵软无力，气息很微弱呀。
1: 哎呀，快呀，那就只能立即抢救了啊。急救人员呢是果断进行了初步的诊断。
0: 对，
1: 在众人合力之下将卢师傅呢送往了医院。
0: 对，
1: 经过检查卢师傅身患糖尿病。
0: 对，
1: 当天呢因为突发低血糖啊，然后导致无力，意识微弱，所幸呢是抢救及时，目前呢一切安好。
0: 对，说是原来这个年过六旬的师傅呢是一人独居嘛，每天早上都会去顾老板的店里边吃一碗雪菜肉丝面，3-4年的时间了，这个习惯没有改过，两个人也成了老朋友了。说来我店里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嘛，他们住在哪儿我都知道的。罗师傅有低血糖，我看他一直没来，担心的不得了啊啊！
1: 哎，然后有网友就说了，说这才是人间烟火气该有的样子。
0: 啊、是的，为这位老板点赞了。其实真的会发现，比方说很多时候，哎，我们经常去吃的某家店，老板他们真的会知道你爱什么爱好呀，去了来了就不用吭气，直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莫名其妙说，我车里广播每天说话的人是不是就是你们俩的？就是看什么时间点了。如果说我听到哇，可风扯的两个人，就是有可能是我们俩。
1: 那一定是我们。
0: 对，也一定是我们俩一起上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单上，或者我跟其他的女主播上的话，就没有这么
1: 比较文静一点啊。
0: 比较文静吗？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啊，才能够听到我们两个人。
0: 还比较文静，我还比较王艳呢。
1: 不敢不敢啊！人家不让我调侃领导吗？忘了。
0: 嗯，对不起啊。那我就是接了个梗而已嘛。
1: 抱歉抱歉。
0: 那你说比较文静了呀？
1: 啊，对，那我下次说，咱们还有别的领导吗？
0: 啊。
1: 比较我比较秀，
0: 还有40秒，来吧，马上进入广告了，一会儿就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啊。
1: 嗯，
0: 我们也会给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的。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

0: 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是啊，我们在临汾爱着大家，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听见临汾播出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吧。有看到了独一无二的头像，说刚刚在路上一直听你俩蛐蛐啥呢。
2: 我们俩蛐蛐可热闹了，
0: 可热闹了哈，聊很多事儿啊。
2: 你说的是哪一个话题，
0: 对吧？你想聊让我们继续延续哪个话题都行，
2: 重温一下啊。
0: 都可以啊，
2: 来吧。然后呢，希望更多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用一声这个下午好来开启我们下班的一路好心情啊。当然说如果你走在路上了，有哪个地方比较堵车、特殊路况消息，希望各位可以在公屏留言，以这样的方式去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
0: 没错没错，大家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吧，跟你分享更多更多的精彩内容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距离结束就还有那么20分钟了哈，确实时间过得很快的，已经到2900了，太棒了，为大家点个赞吧。
2: 突然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要上3000了，我觉得哇，未来三天压力山大呀。你不会有压力吗？就是我如果在周一周二某一天上的特别高的话，我就想哇
0: 啊，
2: 那后面几天怎么办呢？
0: 3000还算高吗？
2: 对对对呀、对对对，
0: 你是流量女王呀、你原来几上万都可以的呀。
2: 明天要上4000了是吗？
0: 那压力更大，最后结果说26号正式开播了，后来发现呜下滑了。
2: 就是不2个小时还不如1.5个小时呢。
0: 那可咋办？
2: 领导，再给我换过1.5个小时吧。
0: 然后就会说，领导，5点那个点不适合我们。
2: 对，
0: 5点半适合，
2: 跟我们犯冲啊。开个玩笑，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希望各位呢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有没有开心的一些事情，或者有没有一些好的心情。
0: 对，然后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吧，说20岁呢会确诊了重度的脂肪肝的问题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周刊发布的信息，说脂肪肝的全称叫做脂肪性的肝病。说医学上呢一般认为，说做这个肝脏穿刺的时候，正常的肝细胞中有5%及以上发生了脂肪变性，便可诊断为脂肪肝了。那么过去说因大长期的大量饮酒导致的酒精性的脂肪肝更为人们熟知的，随着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的这种的发病率逐步上升了，这一类型的愈发受到了重视了，对吧？
2: 是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大家不要以为啊，就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说脂肪肝啊或者什么三高啊，都觉得哎呀你这太胖了，胖人才有呢。
0: 是，
2: 其实瘦人也有可能会患病啊。
0: 是的，
2: 大多数情况呢，这个代谢呢相关的这个脂肪肝性的这个疾病啊，核心原因是因为热量摄入过多了，消耗过少了，以脂肪的形式呢囤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囤积在某一个内脏当中啊。
0: 对，咱们也关注这个事儿吧，说温佳琪他是一名辅警，他今年才24岁嘛，工作常需要熬夜的，后来在前2年的时候7月份查出脂肪肝了，迄今呢仍为是中度的。2023年初的时候呢，他的身高是1.63米，体重是57.5嘛，对吧？ BMI 呢是尚处于正常水平的，之后由于暴饮暴食了，然后短短的是1个月体重就长了

0: 15斤。
1: 到了2023年的夏天，他的体重已经涨到了72.5公斤了啊！
0: 哎呀，其实熬夜呢不是患这个脂肪肝的直接原因啊，但是它会对这个摄食中枢呢产生影响，打断我们正常的进食节奏，使人频繁加餐，对吧？因为你熬夜，你醒着你会发现你醒着你就会饿。
1: 对，
0: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宵夜？如果我们下午吃完这个晚上饭之后，我们要是直接睡觉了或者直接休息了，
1: 对，
0: 不饿。
1: 是的，
0: 你敢熬到凌晨2点，你试试。不饿是假的。
1: 对对对，然后说这个他频繁加餐嘛，就引发了这个免疫及代谢紊乱了，机体呢是抵抗力下降了。此外呢说，如果是短期内体重暴涨的话，患上了脂肪肝的风险会显著升高的。说肥胖与脂肪肝密切相关，但脂肪肝的判定核心是肝脏的脂肪堆积超标，有时候 BMI 等指标正常的瘦人也可能会患病的，对吧？说这个全球19.2%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者 BMI 都是正常的，4.8%的人是未达到肥胖的标准。
0: 哦，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不能说哎呀你胖了你注意脂肪不安肝吧，像我们这样的都得注意的。
0: 下面是咱们同行了吗？这不是吗？
1: 啊，
0: 生活在陕西的张先生从事传媒行业。
1: 停停。
0: 对，日常工作要长时间坐在办公室
1: 啊，
0: 盯着电脑。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啊。
1: 是。
0: 此前呢，他在单位这个组织的体检当中呢，是查出了轻度的脂肪肝。
1: 嗯。
0: 得知呢这个体检结果之后啊，他觉得非常郁闷啊。
1: 是的。
0: 体检时候他的 BMI 仅为21.6，完全处于正常范围当中。
1: 是吧？然后说这个瘦型的脂肪肝更为隐蔽，但是危害是有甚的哈。
0: 是的。
1: 2025年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就指出说，尽管瘦人患者初期身体状况明显处于优于肥胖型患者代谢相关的这个情况吧，但是其预后的水平，尤其是长期预后并不理想，病死率甚至会高于肥胖型的。
0: 哎呀，
1: 他也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0: 说完之后发现我们瘦子他其实并不安全
1: 啊，
0: 对吧？
1: 对吧？
0: 啊，有人经常会说，哎呀，那人一胖就容易生病。有的时候瘦的他也容易瘦。
1: 对，有人说您看我就经常去买一些护肝产品了，然后专家说了说不主张随意使用药品和保健品，遇到问题应该及时就医的。如果说想要日常的饮食上各方面注意的话，一定要保持健康好吗？
0: 是的。
1: 对吧？小楼罗说，聊点清新脱俗的，比如如何穿袜子不丑能行？来换话题，如何穿袜子不丑？对，穿袜子各位有没有研究呢？
0: 有。
1: 啊，我就知道你有研究，所以我就给你开这个话题来聊吧。聊你的袜子。
0: 我是不穿袜子的。
1: 对。你可真有研究啊。
0: 哎，不是真的，就是我夏天基本上是不穿袜子。你没有发现我穿凉鞋里面都没有袜子？
1: 我知道你不穿呀。
0: 对，
1: 所以比方说到底应该如何去穿一双袜子呢？有的时候我就之前的时候会觉得不理解，那很多爱运动的人他们穿的哇就那个高
0: 筒的，特别高。
1: 后来发现有时候他们也在保护，对吧？是一种保护。
0: 是吗？
1: 不是保护吗？
0: 我不知道哎，
1: 就是为了性感撒克斯。
0: 不是，我是觉得穿那个特别高的袜子，你洗的面积不会变大吗？我特别喜欢船，我特别喜欢洗船袜。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您比方说，我就喜欢一年四季都是相同的袜子款式或者相同的这个厚度嘛。是不是会有？比方说冬天，我问问咱从冬天开始问吧，大家有没有选择说冬天我喜欢穿那个毛巾吧，毛巾底的
0: 啊？
1: 我不喜欢
0: 那个，很暖和呀、啊，穿起来
1: 是暖和，但是我非常像我们这种脚爱出汗的人，穿毛巾底的话会更麻烦。然后你会发现里边这不是毛茸茸的吗？你真的会发现很多情况，就是里边会藏小细菌，哪怕会你的脚上那个分泌物啊，就是那个残屑那些吧。
0: 残屑，对，懂。
1: 就身体的这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嘛，
0: 皮屑
1: 之类的哈。然后南方说压缩袜分区保护哦，
0: 人家那个是就是专门运动穿的那种压缩袜，
1: 对对对，
0: 它分区域压力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会分区保护一下，
1: 但是你看啊，就是姐，我就无法理解很多的年轻小伙子穿个拖鞋，穿一双超白的白色很高筒的这个白色的运动袜，
0: 潮流，
1: 它是为什么？
0: 可能就是这种潮流吧，
1: 是为了觉得好看吗？
0: 不光小伙子，小姑娘她也是那样呀。
1: 我一看，我说她的袜子回去自己洗吗？妈妈给她洗成那么白的？
0: 对对，就反正看起来很白啊。就是买家秀跟卖家秀还是不太一样
1: 啊。
0: 你像就是网上一些网图，你现在可以就打开这个某宝去看一下啊。
1: 对，
0: 那个就是稍微中统一点的、高统一点的白色袜子，穿在模特身上其实可好看了。
1: 是的。
0: 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穿袜子？是因为我发现夏天除了船袜之外，我别无选择。
1: 对。
0: 人家别的小姑娘穿袜子可以露出来一截儿，什么堆堆袜什么的。
1: 是的。
0: 我本身腿就那么短
1: 啊，
0: 你再给我堆一截儿、不好意思，我没有堆袜子的这个空间在。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穿袜子只有一个宗旨
1: 啊，
0: 不要让它露出来。
1: 是哈，然后说洞洞鞋可以搭配白色或黑色的中筒，对，这个是可以有的。但有的小孩他们就穿一个普通的拖鞋，你懂吧？要么就是那几个品牌的，一个对勾勾的，或者说两个
0: 四叶草的，
1: 或者两个那个括号
0: 排做的
1: 括号这个对着并在一起的
0: 啊，
1: 咱们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
0: 毕竟没。

0: 广告费嘛啊，我们要谨慎发言。
1: 人家也不会给咱们广告费吧？嗯，
0: 那可不一定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这个文静姐姐，你没有观察吗？她动动鞋里面时常配的是一双绿色的袜子。
1: 这个应该是单纯的个人爱好吧？
0: 我观察得很仔细，她那个绿色袜子脚后跟是黄色的。
1: 你咋这呢？
0: 因为我看了好几次，我觉得哇，这袜子真的好逗啊！
1: 但你没发现吗？我今天专门他翘了一下腿嘛，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透气性很好，他那个袜孔那个孔很大。
0: 看来我们都喜欢很细节的观察某一个人，只是不会讲出来。
1: 因为他颜色突出嘛，他孔很大，就感觉很那个很透气哈。然后小罗他说：“对不起，打错了，是怎么说？应该是不臭，怎么穿袜子不臭？很简单，第一，每天洗脚。”换袜子，对吧？你不要说我超两天。第二，一定要建议您怎么办呢？就是如果说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就是每天中午一定要回家。回家干嘛呢？脱一次鞋，一定要保证中场有一次脱鞋，能够让脚缓冲的机会。赞同吗？
0: 对，我非常赞同。然后第三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所有的内衣、内裤、袜子，就是我们经常洗的这个物品，它是有寿命的。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新袜子，它其实是最不容易臭的，你穿一天它都不会臭。
1: 对，
0: 但是一双旧袜子穿一会儿它就臭了。
1: 是的
0: 然后对于我们女生而言的话，因为女生夏天的话会穿各种各样的高跟鞋嘛三哥就知道我这个人脱鞋的习惯就非常显而易见我只要能坐下之后我就会把鞋脱掉给我脚一次呼吸的机会呼吸完了我再把脚再放回去。
1: 对，其实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方说我说呀我真的很忙，我忙一天，我中午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时间会觉得哇我要脱鞋能让脚稍微的放松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是比方说我回到家以后除了要换鞋之外，我也会把袜子脱掉，要把它晾一下或者就是让它自然的能够接触一下空气什么的哈。
0: 对，
1: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是可以聊的。再比方说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还要记住哈，鞋不要总觉得说我每天都只穿一双频繁的换一换，
0: 对，
1: 让它也能够缓冲一下。
0: 哎，这个真的非常管用非常管用。因为我跟我的爱人就是我们两个人什么情况，我们两个人之前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会买情侣鞋会买情侣衫。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他那个衫就是那个螺纹口都已经波浪形了我的衣服穿起来还跟新的一样。
1: 是的，
0: 他那个鞋已经穿坏了已经刷不起来了我的鞋穿出来还跟新的一样。
1: 是，
0: 就是他所有东西他都是有寿命的。
1: 对，
0: 你不能一直去使用它。
1: 哎，
0: 对吧？
1: 太赞同了
0: 而且我之前有一双这个斯凯奇的熊猫鞋我说实话那也是我婚前就是都不是婚前我进单位的时候我就有一双斯凯奇的熊猫鞋然后我现在已经穿了八年了它还能穿就不要经常老去折磨它
1: 话传听雨眠说感觉女生袜子就不臭是真的吗
0: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你们女生的脚为什么跟手一样我当时没有听明白我为什么没有脚跟他说你们女生的脚是没有味道的因为可能女生第一她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
1: 是的
0: 然后第二我们女生没有那么就是发达的汗腺这个是实话冬天袜子我袜子一个礼拜不洗都臭不了就冬天我的脚冰凉出汗
1: 对
0: 根本不可能我们回温就已经不错了
1: 是
0: 出哪门子汗
1: 就自然降温锁臭了然后那个不知名群文水说顶级过肺好还好了然后呢王同学他说我就不爱穿对对袜显得腿特短感觉
0: 因为我们腿本来就短或者腿本来就粗或者梨形身材真的不适合穿对对袜我从来没穿过
1: 还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相信市面上那些所谓的说
0: 防臭袜
1: 吗你相信吗？
0: 我觉得袜子臭不臭应该在乎一个人讲不讲卫生。
1: 对，我之前有好奇过，我相信，我说我买过一盒，他们一般都是那一长盒嘛，会有好几双那种。确实你会发现，一开始穿的时候，它确实说，哎呦，这个好像能够起到那点作用，因为它本身就会带一点的那种所谓的香味或者味道，
0: 是有香味的，
1: 有一点香味或者味道的。然后你会发现，比方说洗那么几次之后，可能这个味道或者洗没了以后，它依然还会臭，而且最重要，有的时候会发现那种袜子它不是那种纯棉或者材质的，可能就是你会觉得也是智商税。
0: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智商税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就是还是想跟说那个办法是最好用的就是时不时让我们的脚去放松一下。
1: 对，
0: 让它有一次能接触空气能循环空气然后能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人买过那个某陆家那个专门喷血的那个东西觉得那个它可能会止臭会防臭
1: 滴漏的吗？
0: 对，就是往鞋里面喷的就是插在里面
1: 啊，
0: 什么什么抑什么抑制什么菌生长什么长短的，
1: 对，
0: 那玩意儿不管用啊，
1: 是的啊，
0: 就完全不管用，就还是要勤刷鞋，勤换袜子，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止汗剂，就是往脚上面喷，喷完之后就告诉你它不会出脚汗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就不会臭。哎，那个也是就是智商税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都交过了这个税啊，希望大家不要交这个税就更好了。
1: 对，
0: 有一个是比较管用的，就是我虽然夏天就是穿鞋不穿袜子，但是我会换鞋垫。

0: 不是有那个一次性鞋垫吗？它跟袜子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啊，一次性的鞋垫放在我们这个小船鞋里面，
1: 嗯、
0: 又不影响美观，
1: 嗯嗯，
0: 然后它还能起到吸汗的作用，
1: 是，
0: 但是也还是一定要勤换了。
1: 对，王同学说，总而言之，一天一洗就不会臭，要勤快的刷洗。
0: 啊、
1: 然后
0: 是的，
1: 华晨说买过一亩地的防臭袜是檀香味的，你看它这有一些味道，
0: 啊、是
1: 用味
0: 道
1: 稍微 会中和一下那个脚味嘛？
0: 那不是更难闻？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0: 嗯。
1: 你们女生，很多女生她们夏天也会穿丝袜，
0: 嗯，
1: 人脚一定会出汗，再怎么你汗腺不发达，给你脚里边也会打滑，也会出汗，
0: 嗯，
1: 那个袜子肯定会臭，我觉得是臭的。
0: 你见过，你认识我八年，你见过我穿过丝袜吗？
1: 所以我没有说你嘛，我觉得他们的袜子是臭的，
0: 我也觉得是臭的，
1: 尤其比方有的人像上了一点年纪，他们穿那种也不是你们那种凉鞋嘛，
0: 嗯，
1: 就完全包住的那种皮鞋，
0: 啊、
1: 穿一个丝袜，说哎呀，他脚一定会非常臭。
0: 哦，我觉得他脚应该也是有味道的，但我之前穿过渔网袜，就有段时间特别流行牛仔裤里面套渔网袜那个打扮哈，穿过那个袜子，那个袜子跟丝袜不一样，我觉得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材质。
1: 各位有不同观点吧，来说一说哈。
0: 嗯，
1: 多买几盒，一盒六双那种，每天换新的不解决
0: 就解决了，对，一定要每天换啊。
1: 然后其实也一定要按照季节的去换，不能总说、啊，我反正我就比方说我就一个抽屉或者一个盒子里边都是我的袜子，
0: 嗯，
1: 我这哇来塞进去，然后拿出来这样的，不要这样，我觉得还是要分季节的。
0: 嗯，
1: 冬天可以稍微厚一点点，然后夏天就是可以筒短点呀，对吧？然后呢是可以稍微的薄一点点的，是可以的。
0: 对，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内衣内裤袜子啥，它都是有寿命的啊。
1: 你穿的多好看。
0: 非常好看，一腿长呀，关键是、我腿没有那么长、我除了船袜之外，我夏天穿鞋是别无选择。
1: 真的感谢大家愿意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小小说了，丝袜高跟鞋就臭脚，棉袜就没事、那你
0: 那棉袜不能配高跟鞋啊，关键是多难看。
1: 那你再想象一下，你看你今天就穿这样的打扮，然后穿一个我这样的袜子穿到你的脚上。
0: 没准我就引发新一轮潮流了呢。下次我就穿凉鞋，穿高跟鞋，然后配一双棉袜啊，看看这个搭配会不会擦出什么火花？
1: 笑死了哈！好了，这会儿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先就是终结一下了啊。
0: 嗯，
1: 然后再次跟大家发布一份邀请吧，因为我们听见临汾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重要的游戏和大赛环节叫做听见临汾首届无厘头大赛，我们的 slogan 叫做有趣的人一定要参与无厘头大赛。
0: 是的。
1: 那么什么叫无厘头大赛呢？给您举个例子，比方说某一关可能会设置说给您一张表格，您需要从一写到300，中间不能出错，有个出错痕迹的话也判为失败了，对吧？然后呢，再比方说，还有就是我们把红豆和绿豆会混在一起，规定时间内你需要把红豆和绿豆各分完家，
0: 嗯，
1: 对吧？再比方说，我们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我们给您一个火龙果，需要您把火龙果呢，就是给它做一个手术。把他的籽儿孩子们都挑出来，
0: 对，解剖开啊、嗯，
1: 对吧？还有一种比方说还会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过让您嗑瓜子儿了，但是呢、我们会给您一个小格子的一张纸，可能大概有100个格子吧，你嗑是可以，但你不能吃，你需要全排列开。
0: 哎，
1: 当然最后我们不要，还是你的，因为有可能
0: 没法要，
1: 因为您一定会通过嘴会开始的。
0: 对，今天我直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这个游戏，然后好多人问我说哎，那这个节目参加一次不得胖2两啊？我说了半天，除了那个吃牛肉丸子面不健康这个比赛之外，其他东西都不让你吃啊，为什么会胖呢？他说你看啊，那挑过籽儿的火龙果那给谁吃呢？那嗑出来的瓜子仁那给谁吃呢？
1: 对，
0: 我说我会给你发一个塑料袋、打包回去给你的爱人吃，跟他讲我今天给你嗑的瓜子仁我今天给你挑的火龙果，
1: 是
0: 多棒，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真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所以各位要记住，想报名的话很简单哈，就是直接在我们这个官号的后台直接找我们就行了，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能加到地球的那个啊，
0: 哎，
1: 然后呢，记住了，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只要您报名的话，我们就会努力帮您去谈一些赞助，然后给您发小礼物。如果说您的名次还比较靠前的话，就给您礼物升级，
0: 对，大礼包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能跟我们来私信留言一下，我们时刻等待各位，也希望可以跟大家线下见面，共同来感受开心快乐的无厘头比赛。
1: 嗯，朋友们，开心的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我们要对你说一句，明天会更好。最后我的结束曲带给你。

0: 我们准备结束了。
1: OK，
0: 然后我们要截一个好看的图片吧。
1: 嗯，
0: 啊，对，好来，准备好了。看镜头，你有点远了吧，你往里边挪点
1: 啊, okay, 啊，
0: 所以我们要准备结束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持续的陪伴守护了，让我们相约明天下午的五点半哈，不见不散，亲爱的朋友。嗯哼，
1: 拜拜。
0: 嗯
1: 我去那边截截那边的屏啊。
0: 啊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 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接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 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成为的谜。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

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

0: 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周一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开会呀，这是一项职场人的无法绕过的高频活动，领导同事共处一室，每个细节都会观察和被观察，每秒啊，这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个动作都对身心是重大的考验。开一次会消耗的热量不亚于跳10次蹲起。每当这领导通知开会，就是职场人最可怕的噩梦啊！来啊，咱们碰一下啊，咱们过一下啊，咱们梳理一下，这些话大家听到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呀？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开会就是一个体力活啊，也不是太累，也就跟这个蛙跳蹲起差不多吧。有的人可能还不太相信啊，我们从几个维度跟大家来聊一聊无缝衔接与开会和健身进行紧密的连接。首先是这个热身，健身之前都需要热身，大家是不是也比较了解呀？开会呢也不例外，热身呢就是准备工作，开会前最要紧的准备工作不是电脑和 PPT， 而是迅速的到达开会现场，抢占最佳的摸鱼位置。毕竟呢，这有些会议室啊，就像这个大学公共课的教室，大家都是从后往前坐，最后一排实在坐满了，才勉强的坐到倒数第二排。何况啊，还有些风水宝地紧挨着电源，这样你支棱起一个笔记本，哎，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摸鱼了呢？你说我在摸鱼，对不起，我呢是在记录会议资料。啊，他在问你为什么打开百度了呢？你可以回答，我在搜索相关资料啊。甚至他会问你为什么打开微博了呢？你可以提一下啊，我在看这个舆论走向啊。那如果他看到你在看 B 站，那你就直接说啊，我呢在看这些 UP 主怎么分析解读这些事件的。当然，如果你被抓着打这个王者荣耀啊，玩游戏，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无能为力了。说到这个电脑啊，就离不开开会的下一项，定力训练。聪明的职场人都知道啊，开会是场持久战，所以呢，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会议。因为在领导发挥稳定的情况之下呀，几个小时起步上不封顶，没一点定力呢，你还真是坚持不下来。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没抢到电源旁边位置的同学啊，各位朋友啊，你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电量了，自觉的准备充电宝吧。那么说到这儿，就要提提这个开会的目的了。一般呢都是对项目的进度啊或成果呀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把责任甩出去，把功劳请进来。这就像健身的背部训练，不一定有多么

强健的背部肌肉，但是啊，一定要避免背甩锅。这个时候啊，最怕有个职场老油条同事，干最少的活，表最多的功，做的可能不多，但是功劳呢不能不大。错犯的可能不少，但责任呢绝不在自己。这任务分配前啊，他就会提到这方面呀，我有长足的经验，对业界有深入的了解，竞品呢我也分析得很细致，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万无一失，你们敲好吧。好，工作出现了问题，哎呀，这事儿啊都是小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早就跟他说过这样不行，他不听我的，非要一意孤行。当然了，我知道他也是一片好心，但确实能力有所欠缺啊，他已经很自责了，大家也不能太怪罪他嘛，对不对？项目最后又成功了，他又会提，哎呀，能有今天的成果，我都连续加了3个月的班了，哎，这样看也算值了。当然这漫长的会议啊，也不免会让人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就需要机智的专注力了。当然不一定是专注开会啊，但你会听得越来越困啊。当然我不是说提倡大家不努力工作啊，这个是现实情况。那么专注的这个想想哲学问题，可能哎你会精神一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人类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应不应该让电车改变轨道呢？宝玉为什么出家呢？哎，你想这些问题，瞬间你就进入时空隧道，穿越上下5000年，穿越回来一看表，好家伙，才过1分钟。这开会呀，不光是体力的消耗，也是脑力的折磨。比如做会议记录的时候，也是一场听力训练，因为要从一堆杂音和聊天噪音当中听清楚领导口音严重的普通话，难度就像是初学者在裸考英语听力。有没有区别呢？其实还是有的，老板的话呢更难懂一点吧，毕竟听力考试呢还有选项呢，老板呢说话呢根本都不着调，只会画饼。听力测试至少在教室嘛，老板呢可能会让你在会议室闻2手烟，这也说不准。但是你不听还不行，或者你可以不听，但人不能不在场，尤其是你恰好负责会议记录，那就不光要在场了，还得认真思考。思考什么呢？不是老板的话对不对，毕竟老板的话呀得都应该对啊，而老板到底说了些啥，这呢就会涉及到开会锻炼的下一项内容，协调性训练。老板吐字可能不清，但是语速足够快，当然也不是太快啊，也就比一些说唱歌手快一点点吧。或者老板可以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能记不明白，毕竟老板说不清那是宏观把控，没必要事无巨细。但是你如果记录不明白，那就是你能力不够了，误判了领导的高瞻远瞩。总之开了这么多的会，你应该至少明白一个道理，最终解释权归领导，你呢只要负责听就好了。那么开会呢还要有一个最危险的行为，就是用电脑投屏。如果这个时候弹出不适宜的一些消息，轻则脚趾抓地，重则直接射死。女友的消息还好，如果你正好遇到了隔壁公司给你的求职信的回复邮件，哎，那你就等着跟你的大 boss 慢慢解释吧。这么多尴尬的场面你遇到了几个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这个周一的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加油加油，好男儿们加油加油， Hero 们向前走，青蛙变王子的时候，耶耶耶，哦哦哦，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耶、什么情况，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呀，今天可是周一，又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啊。
1: 只有吴总是元气满满，毕竟只需要动嘴嘛。
0: 这咱们例会的时间主要是要讨论咱们新开发的产品的销售方案，
1: 就这个破鞋垫谁会买呢？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开口笑鞋垫不是一般的鞋垫，
1: 确实不一般，那还不如一般的好呢。
0: 以前的鞋垫呢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颜色一个款式，没有什么特色。咱们这次呀推出了这个鞋垫，印上了好看的图案，并且有不同的味道，还有联名款，明星签名款。
1: 那个小丽啊，
0: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1: 吴总，我是一个后勤部的人，我都不知道为啥通知我来开会呢。
0: 毕竟你是搞策划的嘛，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的，吴总很看好你的。
1: 吴总，我都不了解这个产品，实在是没什么头绪呀。
0: 那我这样先简单介绍一下它啊。这次推出的开口笑的鞋垫，我们主要呢从这个视觉效果和嗅觉这两方面来做文章。图案呢有几大类，首先名画类，哎，这个名画啊选取了国内外有名的画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他这个墨夏啊，还有梵高的星空，还有一些毕加索的印象派的作品。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诗词类，一些著名的古诗词呢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当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也都囊括其中了。
1: 这整个一个大杂烩呀、
0: 总之吧，这里边啊肯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1: 吴总，那这鞋垫上的嗅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你想啊，鞋垫要吸汗，味道不好闻，所以呀、咱们就设计了熏香的味道，还有这个玫瑰味啊，洋甘菊呀、薰衣草啊、茉莉桂花呀，还分了前味、中味和后味，你看看这味道很全面吧。
1: 那这个鞋垫跟香水是一样的吗？
0: 跟香水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前味呀就是你刚拿到新鞋垫的味道，中味呢就是穿着中的味道，
1: 那后味就是穿了之后的味道咯。
0: 没错。哎呀小丽呀，真的很有悟性嘛。
1: 那又香又臭的怕是不好闻吧？
0: 我们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嘛，咱们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味道，可以掩盖脚臭的味道。
1: 那啥味道比脚臭的味儿还大呢？
0: 你看这个小龙虾味儿是不是啊，麻辣味儿、火锅味儿、榴莲味儿、螺蛳粉味儿，
1: 全是吃的呀。
0: 对呀，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哎，咱们今天呢产品部也把鞋垫带过来了，大家先睹为快。小丽，你把饮水机旁边那个箱子拿过来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1: 吴总，我可以试穿吗？
0: 当然可以，咱们这个鞋垫啊是高端产品，用的材料呢是新疆棉和天蚕丝，既美观又透气，属于鞋垫中的爱马仕，鞋垫中的劳斯莱斯。哦，
1: 这都已经不再是鞋垫了吧，这更像是艺术品了。
0: 小丽说的没错，咱们这款鞋垫啊针对的是高学历、高文化、有品位、有实力的客户。
1: 反正我也不属于这个目标客户的群体了。
0: 也不一定，这也就看你
1: 会不会欣赏呢？这个鞋垫啊，你买回去可以穿，也可以当装饰，也可以当做收藏嘛。鞋垫有什么好收藏的呢？
0: 我们和天外飞仙酒出了联名款镶金边的白酒味儿。
1: 那确实只能收藏没法穿了，那镶金边得多硬啊，还有这个白酒味儿岂不是很快就挥发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保质期内啊，可以免费再给你泡出白酒味来。
1: 那这多浪费酒啊。
0: 反正是天外飞仙酒提供的赞助嘛。啊对，还有明星签名的也有收藏价值嘛。
1: 哪个明星的签名啊？
0: 无敌呀。
1: 没听过呢。
0: 人家是国际巨星，你在国内听不到也很正常。当然呢，我对这个新款产品的信心呢还是非常足的。希望大家亲自体验之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销售想法。大家踊跃的来说一说，让我来听一听。别这么含蓄嘛，对吧？既然这样，那我点名了啊。好啊，小丽你先说。
1: 吴总，刚才您就点过我了。
0: 可是你刚才什么也没说呀。
1: 我不了解，说不出来呀。
0: 刚才不是让大家了解了吗？实物都给你们了，还要怎么了解？
1: 这个鞋垫设计的确实好
0: 啊。这个设计嘛，是我出的，
1: 怪不得这么好。就是可能很多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品味。
0: 我呀其实也担心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审美品味啊，就需要咱们去引领大家，把大家呀引导进艺术的殿堂，陶冶情操。所以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想想具体的销售方案。
1: 这个也太高端了。我暂时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他人呢？还是没人是吧？这样吧，大家都有工作要忙，我提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向微商学习一下，搞一个病毒式的营销，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宣传，大家在朋友圈里呢发咱们产品的宣传，开个微店来带一带货。
1: 那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会不会被别人屏蔽啊？
0: 所以嘛，你要发的艺术一点嘛，不能直接说卖鞋垫，你可以从名画欣赏、名师解读的角度来谈一谈嘛。
1: 还是吴总厉害。
0: 啊，这样咱们就定一下销售任务啊。现在呢，每人领100双鞋垫，到朋友圈里或者微博或自媒体里面去卖一下。月底呢，按照大家的销售情况来发工资。
1: 吴总，那要是这样我卖不掉怎么办呢？
0: 一双都卖不掉吗？不可能，没人会拒绝艺术品。
1: 我朋友圈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没有这个实力购买呀。
0: 那你就发动一下父母亲友嘛，支持一下自己的事业，对不对？
1: 那这双鞋垫多钱一双啊？
0: 不贵，66一双。
1: 这还不贵吗？
0: 反正目标客户又不是你，你就别紧张了。

0: 一我确实一生都没卖出去呢？
1: 啊，这个简单，这个月工资呢，就给你打个三折吧。
0: 我太惨了。
2: 对于周一的例会，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周一的例会的开始，足以让你期待周五的到来。希望各位每一个人都能从开会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会呢，不是不能开，但希望大家开的是言之有物，让效率得到提升，而不是适得其反。啊，当然这话呢，咱们的听众当中的领导们，哎，多听一下，采纳一下，那最好不过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

0: 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听了伯母说的话，我还没有回答，伯父先说道：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起，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
2: 啊，那很好了，我们也可以常见见，出门的人见个同乡也是好的，不要说自己人了。不知可有多少寿修啊？
1: 我说道：还没有知道呢，虽然办了个把月，因为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季之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束修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慎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知过。你此刻有事儿吗？到关上去有点事儿。那么你先去吧，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走到关上时，谁知牵押房锁了，我就到树农房里去坐。问起树农，才知道季之回公馆去了。季翁向来出门是不锁门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
3: 听见说昨日丢了什么东西呢？哎，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
1: 说着，树农取过一叠报纸来，捡出一张户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做的那三首束缚词已经登上去了。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
3: 嘿嘿嘿，也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啊。哎，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做两所好吗？
1: 哎，这会儿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再班门弄斧，还是闲谈的吧。那天谈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么样呢？
3: 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
1: 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
3: 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
1: 我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
3: 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你的还没有拿吗？
1: 说着就叫底下人到账房去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吴老爷拿进城去了。树农又笑道：
3: 哎呀，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
1: 我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儿说完了。
3: 我那天说到什么地方
1: 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你说到什么那总巡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教班呢，又说出了什么事儿了？
3: 哦，是了，寻到嘉定去啊，谁知那个教班啊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才说的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还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啊，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又拿自己家的思绪银托给他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种，还逼着那总巡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捆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
1: 哎，此刻恐怕还当着这个差呢。
3: 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照会的出息也不少呢。
1: 啊，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添些出来可添不得了。
3: 这说是说完了，只是什么东洋照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
1: 我不和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
3: 又惹起你的麻烦了。这个东洋照会啊，是上海一句土谈。晚上关了城门之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必须要有了照会，或者是有这个对牌啊，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的。 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张明叫住的大声说我是来送钱的啊，所以嘴里还说赵慧。等看门的人走到那里时呢，哎，就把一角小洋钱在门缝里递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啊，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嘛，所以就叫他东洋赵辉。我听了这才明白，又问道：“你说的故事多得很啊，何不再讲些听听呢？”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哪里说起啊？哎，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啊。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儿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这一时之间委实想不起来啊。哎，以后我想起了用笔记下来，等你来了就说吧。我总不是一件也想不起啊，不过你有一吝叫罢了。树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哎呀，这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想得起来啊？哎，我想那教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吧。哦，有的。哎哎，可不是这个把总啊，是另外一个把总。我就说这个来搪塞吧。有一个把总啊，在吴淞什么营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啊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得罪了一个少官。这少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嘛，就在营官面前啊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个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啊巡捕房遭巡捕，他便去投从巡捕，果然选上了，每个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时，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呢，哎，冤家路窄，这位守备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哎，被他看见了。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啊，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在那大声叫车，哎，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这是租界的规矩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只怕要吃外国的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呢，啊，真是仇人，也耐不住了，什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呢？巡捕说：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那守备说：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什么？啊，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脱了要去。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扯了下来摔在路旁。到了巡捕房的时候呢，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制止他就打起人来了，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辨，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的没脑的打了两巴掌。你想那外国人又不是包龙驼，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术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了。恰好第二天啊是礼拜，第三天呢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庭审，可怜他白白在巡捕房里啊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借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啊，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谁知上的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啊，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一百板，押14天。他还要申说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的心中还想呢，原来说打一百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说是做晚堂了，两个差人来脱了就走，到的堂上不由分说噼噼啪啪打了一百板，打得鲜血淋漓啊。就有一个巡捕上来脱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14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那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术，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啊，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这样一问也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骑马进。

0: 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季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季之。偏偏季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哦，原来你到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哎，大哥怎么就知道了？我回来不多一会儿，你令伯就来拜我，说了好半天才去，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哎，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你这个可谓长谈了。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性质却还不减呢。这回到通州看荒去，你道他怎么个看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镜眼镜儿，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浪费的无味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的。哎，那狗公馆今天不知有什么喜事儿，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什么喜事儿啊，岂但要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事，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50元银去做闸费，我已经拆帖道喜去了。闸费用不着这些呀，虽然未见的都做了闸费，然而格外多赏些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儿。得过把差事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谓的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进来骑惯了还勒得住。这放爆竹的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哎，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带我查一件事儿。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
1: 是啊，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什么东西。
0: 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这表也不知它出在哪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如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厅上面见铜银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10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可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却是一件稀罕东西啊，而且呢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它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弥勒佛没有须的，嗨，不过这么一句话说它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取笑，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季之怔了一怔，怎见的？大哥不说吗，表像核桃，表坠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的了，他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什么呢？
2: 嗨，不要只管取笑了，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呢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生，一个周福，这是新进用的，都在关上。你呀，带我留心体察着，看是哪一个，我好开除了他。
0: 我想了一想，这是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
2: 啊，这个自然。
0: 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份帖子，一封信。季之只看了信面就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

0: 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深刻请记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季之对我说，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吃顿把饭也不算什么客气。那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季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这是千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什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这里是50两，那中20两是我送你的束修，账房里的盈余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记家用，又要添补些什么东西，20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30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哎，下次你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
1: 我此刻用不了这些，前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
0: 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啊，我可也还不等着这个用呢。
1: 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
0: 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余钱还我，我才受呢。我听了，不便再推辞，只得收过了。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客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10多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关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儿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地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哎，你母亲的银子只有2000，存在上海5厘周西，一年恰好100两的利钱，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20两，这里80两你先寄回去吧。啊，还有那3000两是我一个朋友王祖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5厘周西，但是祖香现在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交给你吧。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官上有事要早些去。季之今日来吗？
1: 来的。今天他不到关上去，也是为了晚上要赴这个席。
0: 啊，这也是为你的事儿啊，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呀。啊，你有事先去吧。
1: 我就辞了出来，急急地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关上。
0: 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千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树农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季之托我查查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哪里查起，想了一会儿法子，取出那80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门虚掩起来，绕到千押房后面的夹巷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点妄想，想到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正想走开，忽听得哗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

0: 那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到，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暑期来临，不少人这都喜欢到山区的景点去游玩，不仅可以赏美景，还能消暑纳凉。不过呢，山区和这市属的公园就不一样了，自然环境更复杂，夏季自然灾害也比较多，什么山洪啊、泥石流啊、落石雷击，甚至呢遇到点这极端天气，山里的动静也往往比市区大，所以这也给山区旅游出行增加了风险。徒步登山热门地的景情比较多，除了少数的景情是发生在开放景区外，比如说崴了脚了、中暑了，绝大多数更严重的景情是发生在野山，而且报警的原因大多数都是迷失方向了，需要救援，有的甚至还独自外出走失了，您想想这情况得多危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结合近期的警情给大伙儿说说啊，这进入山区游玩那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应急安全和意外防范。首先咱们就要说说啊，和这动物有关的事儿了。您想，这山里和市属公园和您在楼下遛弯那不一样，随着天气不断的升温，咱们北京市今年的蛇类的警情那是特别多。就在上个月我还给大伙儿说过，说刚入夏都发生了蛇的警情，有的呢盘踞在这个机器盖子里头，有的呢是出现在家里的这个空调的上方，有的甚至出现在抽油烟机里。您看看，您跑到这儿来是为什么呀？是躲阴凉还是为了中暑啊？但是进了山区，这虫和蛇，特别是蛇的出没那就更频繁，而且呢概率更大了。那遇到蛇这一类危险的小动物该怎么办？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宇给咱们说说。王宇今年没少跟这蛇打交道，他算了算啊，大概呢经他的手，今年他都钳住了20多条蛇。那咱们来听王宇给咱们说说，咱们走在山里遇到前面有蛇，这怎么躲、怎么跑、怎么避险？
1: 山上这个灌木丛特别多啊，非常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爬山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这个石头的缝隙中、阴凉地方，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杂草的灌木丛中，都有可能会它的出现。还有就是比较高的或者比较茂密的树上，如果遇到了蛇呀，千万不要去惊扰它，更不要去震动这个咱们的地面。你可以等它自己慢慢的，它会自己的游走或者逃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这个真的咱们人类对它有攻击性，不能习惯性的就一直往前跑，咱们要跑曲线。直到这个蛇看不到咱们了，咱们这才有可能去脱险。咱们人不对它产生威胁，它不会主动去攻击的。
0: 简单说就是以静制动，咱们惹不起，咱们躲着，因为您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毒。那您也不能因为我能判断出它没有毒性，我就不怕招惹它呀。那您也要小心点呢。那有的人说，可是他把我的道挡了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等他撤离然后我再上山呢？要不我跺跺脚，哎，给他一点震慑，或者呢让他害怕害怕，他会不会呢就自动的就退下去败下阵了呢？这样做行不行？能不能跺脚？咱们还是来听王宇的介绍。
1: 不要跺脚，跺脚会震动到地面中，咱们误以为人类对他一个攻击的现象。站立不动都可以，
0: 但是我不动他也不动，这怎么办呢？
1: 那咱们只能是慢慢的往后移，直到这个咱们退出这个蛇的视线之外，他就不会对咱们产生威胁了。可以慢慢的移动，或者是呢咱们这个手中啊，如果是像登山的话，一般有这个游客都爱带这个登山棍，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啊，可以做一个防御的手段。
0: 那您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游客遇到过蛇？
1: 也有过，就是我们在上山救援的时候啊，这个途中就发现那个最后达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的时候，发现他身边就有蛇。如果像我们遇到这种救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携带好这个一些装备，穿好这个全套的抢险装备，然后还会携带一些这个捕蛇的夹，还有袋子、医疗的应急箱。之前在这个村落里救蛇的一个现场，就是我们到这个村落里了啊，发现这个蛇了之后，判断这个蛇有毒没毒呢，主要是看它的头部，正常的情况还是有带那种三角形的，或者是看它的尾巴，就像响尾蛇一类的，这种就是有毒的蛇型，所以我们对它们会有采取过不同的处置措施。啊，像这无毒的蛇呢，我们就会把它抓到之后啊，放到一个比较偏僻开阔的地方去再进行一个放生处理。啊，如果像这种有毒的蛇类啊，我们不好对其进行放生的话，我们会联系当地的这个林业部门啊，进行相关的处理。
0: 那您有没有接报过游客报警的这个遇到蛇呀、动物呀，或者是它不当处置的警情？
1: 也有。之前游客啊碰见一个别的比较有攻击性的动物的时候啊，虽然它脱离了这个动物的威胁，但是由于它途中啊过分慌张，加速的奔跑，以至于脚下呢就没有踩好，没有踩稳，产生崴脚啊或者这个摔伤的这种现象，这种警情，然后我们上山去救援它。
0: 所以咱们要是进山遇到蛇或四目相视，那虽然他眼神不好，但是他感觉到您的到来了，那您那眼神呢也正好看到他了，您别擅自驱逐和处理，咱们惹不起咱们躲得起，静静的哈，然后呢尽量绕道，或者呢如果真的他要跟您纠缠起来，那您就得赶紧报警，和专业人士联系，和消防部门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捕捉和驱赶，别盲目行动。这山里面出没的野生动物还挺多的呢，您像咱们消防哎接报的呀，这还有野猪啊、狐狸，这都是啊大伙儿在进山的时候，特别是进野山遇到的这不速之客。还有呢，就是您就在正规景点您也会遇到的，那就是蚊虫。咱们知道这虫子咬的时候，特别是蚊子啊，蚊子咱们知道它是病媒，它呢叮人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毒素。那么您呢可能出现的这个皮肤上的这个炎症、皮疹轻重程度就取决于它这个毒素的多少，还有您对它这个毒素的反应。所以呢咱们防范蚊虫叮咬，处理的再好都不如啊它不叮您。特别是山里面这草丛、灌木丛、树林、沼泽，哎，潮湿的地方特别多，什么小白蚁啊、小飞虫啊、蜱虫啊、蚊子啊特别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的主任医师殷文武和创伤救治中心的副主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防治分会的会长王传林这两位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蚊子都喜欢什么人，怎么躲它。

0: 万一被咬了怎么办？
1: 知道这蚊子是会飞的，蚊的一生它是分着不同形态的，从虫卵到幼虫，我们知道它幼虫是在这个解决是在水里边这个生的，然后再羽化成这个成蚊。一蚊的这个它愿意在小清水里边去这个繁殖下一代排卵。这蚊子它是吸血的，它肯定它会循着人的体味来找人找动物，它是这样的。你比方它确实有些气味它是讨厌的，比方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防蚊的叫驱避剂，涂上这个喷上这个驱避剂，避蚊胺类的，闻到这味儿它就躲开了，
0: 就花露水里面那个成分避蚊胺。
1: 对，但是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些气味它可能是更，比方说我们有一种这个吸引蚊子的那个装置要释放一点二氧化碳，我们呼吸都会二氧化碳它排出来嘛。专门有一种仪器它就是抓蚊子的，这个要给它排一点二氧化碳让它吸引。把蚊子吸引过来，确实有一些体味，有一些这个那个诱蚊灯，它里边会有这个诱饵，就是相当于释放一定的气味，把这蚊子吸引过来。它就是蚊子，它有它的这个个性。
0: 对，王老师，您招蚊子吗？
2: 我还行吧，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你说不清楚，他就喜欢蚊子，喜欢叮他。跟每个人出汗啦、喝酒啦，还有那个洗澡勤不勤啊、穿什么衣服也有关系。有的人在一块，四五个人在一块，就有的人就不叮，有的人经常叮。有的时候你真说不出这个蚊子到底想什么。
0: 所以呢，物理上的一些防护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哈，比如说这个花露水啊、驱蚊贴，驱蚊贴我觉得时间稍微有点短，花露水还行哈。看来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2: 最重要的还是穿长衣长裤，
0: 穿长衣物理隔离。
2: 对，还离水边远一点。
0: 离水边远，好的。所以啊，大伙儿在进山的时候穿长衣长裤，这是明智之举。而且呢，穿长衣长裤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防晒。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采访过皮肤科的大夫陈雪，他就给我讲啊，说实际上呢，这个夏天穿深色的衣服它更防晒，因为呢它有这个热辐射的效应哈，能够呢在皮肤和衣服中间形成一个热交换，这样上呢就能够多多少少让您觉得体温更凉爽，也能实实在在的更防晒。更深一些颜色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也更好。另外呢，它从防蚊蝇叮咬的角度讲，捂得更严实点，您外出的整个游览的过程会更能避免蚊虫、小飞虫、白蚁、蜱虫，特别是蚊子啊这类病媒对您的影响。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咱们说的是暑期进山旅游那些应急安全和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事项，咱们怎么注意。但是呢，为了减少市民被蛇惊吓、被蚊子咬、被虫子咬，公园呢都会定期的修剪绿化、清理杂草、整理灌木、灭蚊灯等等，这咱们也能看到哈，包括呢粘蚊蝇的那个胶贴，保持呢园区的干净整洁，避免呢市民误入蛇类和蚊虫特别活跃的区域。所以呢，市属公园呢往往会有温馨的提示大家，哎，注意可能会出现的身边的小动物，和他们保持安全距离，友好距离，别去野景区。那这山里更是不能去野景区呀。为什么呢？因为山里的野景区那和正常开放的景区差别更大。我记得呢，在上个月我给大伙儿说过，有一个大小伙子啊，在海淀区的一个正规开放的景区游览。这小伙子可能也是缺乏运动，另外呢他比较胖啊，整个身体比较重。这爬山啊，爬得快到顶峰的时候，其实山不高，大概呢不到1500米的海拔。结果这小伙子呢中暑了。还好周围都是游客呀，也有这个景区的管理人员，于是呢消防官兵迅速这就开车到了这个景点底下，和120一起啊，这一溜不是小跑而是狂跑，这就上了台阶，大概20分钟，小伙子报警到见到120和999的人，前后20分钟，然后呢这就被顺利的用这个四人担架抬到了山下。那您想，您要是在野景区呢，消防车得开到您那山下，那路都不好走，再找到您20分钟，想什么呢？没个2个小时，就算您运气好。所以夏天啊，特别是天特别热的时候，极端天气千万不敢进野景区。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王斌亮给咱们。

0: 我们说说啊，前不久他刚刚处置的一起警情。
1: 镇下尾店村西南侧的一个山上，有两个人下山的时候被困在山腰处。它是一个野山，比较危险的。它那个路边没有那个指引，山路比较崎岖，杂草丛生，荆棘密布。可能有的人喜欢另辟蹊径吧，但是不建议大家爬野山，因为好多人爬的时候自己找不着路下来。接到报警以后，我们出动了一个车七个人，联动妙峰山派出所和镇政府一块儿参与救援。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抵达报警人描述的那个上山点。上到山上就天黑了，我们带了一些照明的器材和绳索、应急物资，就上山准备救援了。他是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他自己在一个户外运动一个 APP， 他自己搜了一个别人爬山分享的一个路径，但是他下来的时候他抄近道，从那个路径上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特别难走的路，带着儿子下不来了。
0: 那他怎么交代清楚自己在哪儿？你们怎么找到他呀？
1: 一个是他在山上描述了下他自己的所在的方位，一个小时吧，然后我们边喊，然后他能听到我们，然后就给我们回应。坡度特别大，大概有个七八十度的那个坡度，坡上全都是那个树啊，就荆棘啊什么的，特别难走。我们到那儿以后就能看见他了，但是上不去。观察了一下从哪儿能接近他，从联系上他以后上山，这个过程中得用了个一个小时。
0: 那他都下不来，那怎么能让他们下来呢？你们想了什么办法？
1: 我们找了好多那个固定的点，自己带着绳索逐渐接近那个被困人的位置。然后到达他的位置以后，然后因为我们上去的时候已经把那个路障都清了，四五个人在一块儿，然后每个人都占据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们一点一点把那个小孩给他手递手的护送下山，然后大人的话也是相当于手拉手的让他下去。他那个山是垂直的，但是他有凸起的部分，先确保自己脚下踩实了，然后再进行下谷，就是走得特别慢。本来上去的时候用十几分钟，下去的时候就用的时间就得有个小二十分钟才从他那个山崖上面运到这个正常的山路上。你要下得快的话可能就溜下去了，被荆棘啊刮到脸啊，直接溜到了山崖下面，比较危险的。我们走的那个路径也是没有人走的，他走的那个别人分享的路径，从那个相当于从山脊上斜插过去到他那个位置。我们要是上到他下去他那个位置的那个路径的话也是很危险，同样是往下，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在他的正下方，然后往上走，一方面又可以更快的接近他，因为那会儿已经五点多快六点了，天马上黑了，选择一个稍微更快接近他的一个路径。下山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七点了。
0: 那到了山脚下，您看这孩子没事吧？
1: 嗯，没事，大人小孩都没事。
0: 您看看，之所以救得这么艰苦，最后当然啊非常好，全体人员都安全到达村内集结了，但是呢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苦的，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咱们不进野山，别参加那种违法违规的那种旅游项目啊。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山岳救援队的队长，他的队长王振江给咱们说说啊，为什么千万别进野山，他们呀作为专业的救援队，这进野山救援有多麻烦。
2: 第一个，从装备上来讲，就是我们可能携带的这些器材装备就不如在我们搞一些绳索的这个训练，那些装备带的更多一些，我们可能会装备更简化一些。我们在救援的过程之中啊，我觉得啊，在这个尤其是山地环境当中，最大的救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场锚点的选定问题，那个金字旁那个
0: 锚点，这个有什么困难？挂树上呗。
2: 就是山区的这些树，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十公分的这些树，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固定点，但是呢一棵树是不足以把我们整个系统的荷载全部就是算进去，还是不是特别安全。我们会选用两个点或者三个点，那在现场的话，这个树干可能会不会有一个树干或者两个树干，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的岩石壁，也有可能是一些烽火台的那些老砖头，然后我们可能会用这些绳索上来讲就是一些张力系统，这种均力啊和分力，还有一些大型结构锚点来制作这个锚点，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人员的下降。
0: 野景区这种锚点不好找，
2: 对，
0: 它不像正规景区。是啊，那咱们一想正规景区那还有铁栏杆呢，在野景区救援还有什么困难？
2: 是人员转运问题，因为在我们前期到场人员定位是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个首要问题。我们会采用什么？第一个是我们对这个景区可能会很熟悉，如果人员一说这个在哪被困，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及时的去赶到。但是有一些那个游客呢可能会追求这个刺激，他可能会到其他地方去， 那导致

0: 那我们就是到那现场定位我们会不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依靠第二个手段，那就是这个导游当地的这些人，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和我们协助进山去搜索。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员转运。我为什么说人员转运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在前期我们绳索救援在垂直向上提拉的过程之中，也可能会有一个边坡的这种啊救人的过程之中呢，你比如说没有行动能力的，或者是我们这个失去意识的，肯定要用担架，我们就要做系统。我们全部都是用人去拖拉，做3:1啊或者5:1啊，然后会进行拖拉，一直复位，一直拖拉。有的这些坡度可能会陡一点，70-80度的这种，然后绳子再长一些，就是70-80米。然后所有队员在拖拉过程之中，拖拉之后可能会身体的消耗，体能消耗会非常的大。
1: 危急时刻，
2: 所以野山绝对别去。可是呢，还有不少驴友参加那些高难度的野山的登山线路的旅游，那就是因为既是野山，途中呢天气突变，风速加大，特别的危险。所以咱们呀，别进野山，咱们就是到正规景区，您也要看天啊。另外呢，极端天气比较多，城里是一个天气，这山里啊它是另外一个天气，您一定得提前看天气预报，还得规划好这个登山的线路和时间，选择熟悉的人比较多的正规景区的爬山线路，还别单奔去啊，切不可啊盲目的探路。哎，我走着走着一看游客止步，止什么步，我进去看看哈，千万不敢有这种冒险的登山的行为。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咱们再说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景区里有多名游客被困到轿厢，滞留到这个缆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是假的，是消防救援支队啊，他们在这演习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演习呢？就是啊，万一遇到游客坐缆车的时候，这缆车啊它故障了，无法运行，消防队员怎么样更好的去救助游客？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唐青海给咱们说说他们那天的这个演习行动。
3: 上边森林公园它上面有个云水洞嘛，通过缆车可以直接参观云水洞的这个景区。
2: 这个缆车有多长？
3: 880米，大约单程乘坐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有77个这个轿厢。
2: 离地大概有多高？
3: 它因为它这个缆车最特殊的地方是它是直上直下的，特别险，最高的地方离地是500米左右。
2: 为什么要选这个景点？
3: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消防站啊，舰队的这个遗址围绕这个上边森林公园舰队的，86年大兴安岭火灾之后建了几一个山区中队，其中就是上山消防队。围绕这个上山森林公园，一开始的主要的辖区也是森林公园，所以离这个景区比较近。
2: 那为什么想着这缆车要进行一下演练呢？这是想排除什么样的隐患，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最近去云水洞啊，参观的游客逐渐增多，然后我们跟这个景区的包括文理投公司的就是这么一商量，万一发生这种极端情况，就是全部断电的情况下，游客被困在缆车里边演练一下。
2: 我们模拟的是一个什么场景？
3: 模拟的就是这个缆车电机啊突然损坏，完全停电的状态，然后呢游客在轿厢内被困在空中这么一个情况。
2: 一般来说接到这种报警你们怎么处置呢？
3: 我们肯定会先联系到人所在的位置，确定他在第几号轿厢，索道每隔一段都有一个支架平台，可以通过这个支架平台呢到达报警人所在这个轿厢的上方平台。他们索道公司有专用的这个地形架，然后可以滑降到报警所在的轿厢。
2: 那您给我们描述一下吧，当时你们在现场是怎么演练的？
3: 我们一般采取这种救助方式，可以3个消防员配合索道公司的员工呢上到这个支架平台上方，然后利用绳索牵引，然后一名消防员一名索道人员呢利用梯形架滑降到轿厢上方。支架平台上面要有绳索进行保护，也就是这个绳索要控制消防员人员下降的速度。救援人员到达轿厢上方之后，解开这个保护的绳索之后，爬到这个轿厢里边。当时这个门呢是由这个索道员工这个打开的，因为他们有专用的工具。然后我们再进入轿厢，给这个被困人员呢穿上这个保护的安全吊带，就这个轿厢的上方呢挂上一个缓降 器，把这个环降器就是稳定的速度下降了，把这个安全钩给被困人挂上，被困人就可以实时缓慢的匀速下降。使用这个环降器下降的同时，我们还在上方又挂了一道保护绳，是双重保护的，基本上是可以排除出现状况的这么一个情况。
2: 整个这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3: 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演习就是实战嘛，因为我们只有在更多的演练当中呢，锻炼每一个队员的平时的实战。

0: 能力，才能在发生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以更沉着冷静去应对这种这个突发情况。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缆车，哎，这坐上去啊又舒服又凉快，还好拍照。峭拔挺秀的山岳，哎，也有一个总缆的效果。但是呢，这个缆车大伙儿在坐的时候，您看它既然是一个设备哈，那它也有这个应急安全的问题。咱们平时坐的过程当中，严格遵守这相关的经营单位的要求，比如说呢，人家对这个身体呀、血压呀、年龄等等的要求啊，认真阅读乘客的须知，在安全员的引导下，有序的上下轿厢，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穿戴好这个安全的备降设备，通过缓降器和地面的救援人员配合好，哎，作为一个被困的游客啊，在他们的保护下，安全的送到地面，别惊慌。要注意收听当时会响起来的应急广播，等待救援，别盲目自救。那说到这儿，大伙儿听哈，这个户外登山，特别是夏季登山，安全第一，做好规划，出发前了解登山的情况，选择正规景区，不爬野山，爬的过程当中不改变线路，别单蹦啊，一个人上山要结伴，有点什么事儿好照应，还得带点应急安全的物资，什么口哨啊、手电呐、充电器，这很重要哈，再带点食物，一件外套，再带点急救的药品，随身携带好通讯工具，手机也拿好了，别在手上拿着挂在脖子上，万一这照相的时候好手机掉了，那可麻烦大了哈。一旦出现了迷路走散的情况，别慌，避免来回奔跑消耗体力，及时报警，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反正这种事儿啊，救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出事儿啊。也祝大伙儿在暑期的时候，如果进山游玩，凉凉快快，平平安安，高高兴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疯脑500年神经学奇案》。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王冰博士，我们的老朋友，又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好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为什么头疼？看到了我们的聊天室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为什么头疼。那前面已经问候过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过新朋友了，直接我们就来上大家的留言。首先，燕林就说了。说所谓头疼的事儿都是庸人自扰之，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段啊，应该有一段时间都是请汪冰博士出诊，但当然他并不是真正的汪大夫来出诊，他是作为医学专业的一位博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出现这些情况有可能的因素都是有什么，我们来找一找原因，看看能不能让您的生活变得更舒适一点。所以是所有的头疼的事都是庸人自扰之吗？如果你长一大肿瘤的话，那你赶快做手术啊。
3: 对，我觉得严林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说明了有很多的所谓的头痛是情绪性的，这些情绪性的头痛往往是和我们的对事情的看待、解释和想法是有区别的。
2: 嗯，
3: 比如我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在做以前心不甘情不愿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头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人读书，有人学习，有人工作是这样，但他有一天真正接受了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再与这件事为敌的时候，不再与世界为敌的时候，他的头痛就会缓解很多。
2: 嗯。

0: 我在想，这如果您改变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头痛就能减轻，那可能这个念头起到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起到作用，远胜于生理上的变化。当然还有很多头痛的原因不是我们通过调整思维就可以解决的。我首先想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大脑本身是不会感受到疼痛的，所以我们做开颅手术的时候，如果有人触碰你的头脑，你的大脑，因为大脑它太安全了，它住在一个骨质的很结实的骨质的密闭的空腔里边，所以它不需要有痛觉，有痛觉对来讲是个演化上没有意义的功能。虽然大脑本身不会因为你的触摸感受到疼痛，但是我们会感到头痛，是不是？这个头痛有可能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大脑的缺血的反应，血循环，比如说它不能有足够的供氧。那我们都知道，大脑虽然它对身体来讲它重量不是很大的分量，但是它需要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却是我们身体大概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就证明一旦它的营养不良的时候，它就会让你知道。那我想再解释一下疼痛的意义是什么。疼痛其实是身体和我们对话的方式。很多人疼痛时候忍着，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的孩子跟你哭说妈妈我疼的时候，你塞了俩耳塞子，你不想听见这个疼痛。
1: 这是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妈妈。
0: 对，所以当我们的头痛或者身体上任何部分不舒服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身体在跟你小声的说话，一开始的疼痛，然后如果你不听，它会变成哇哇大叫，这个疼痛就越来越升级，实际上是需要你去重视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想刚才说的比如缺血或者神经性的，刚才聊天室当中也有人说到了颈椎的问题，可能压迫神经导致的，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所有的疼痛都证明可能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调适和改变的。所以希望大家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你身体对跟你的对话。
1: 哎，我们就有两位听友就说了神经性头疼，还有燕林他说是颈源性头疼，那这两个都是真正的头疼是不是啊？就是需要治疗呢。
0: 其实说到头疼这件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医学最无助的时刻往往是对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头痛。我周围有无数的朋友曾经因为头痛去做各种检查，但没有检查出来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就是查不出哪有一个明确的问题。那医生有的时候就会说你这是不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痛啊，有人说你这是心因性的头痛啊，你是不是最近情绪不好。你就会发现大脑虽然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但是对我们对它的所知却又特别特别的有限，这无疑是让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医生的诊断是一方面，我建议大家实际上我刚才说大脑是个黑箱，身体也是个黑箱。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刘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不看书头痛吗？你把书放下你看头还痛吗？通过这样的对照实验，你就能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你的头痛，是真痛还是心因性的反应。那如果您的生活也是，比如说如果您觉得头不舒服的时候，您有没有调节一下您的姿势？比如说我知道很多朋友那可能就是因为常年总保持一个姿势。特别有趣的是我的一个观察啊，很多人跟我说孟冰啊，我最近查出颈椎不好，然后我就这个会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恶心呕吐头痛的反应，然后他每天还坐在那儿坚持用同一种方式上班和工作。然后我就说如果你的颈椎不疼了你会怎么办，他说颈椎不疼了我就可以好好上班了。哎，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你的身体明明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以这种方式工作了，然后你还想赶快治好它以便继续以这种方式去工作。
1: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嗯，好吧，那我就直接说了，就是刘莎老师。很多人会发现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的症状就会一直跟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疼痛也当作一种智慧和提醒的话，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生活做一些改变，看看我们的疼痛有没有改变，通过这种自我的试验性的干预的方式，也可以查找出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人和人差别真的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医生说不出来你为什么，其实蛮正常的。因为我们学医的时候教科书啊是按统计规律讲的，但没有讲你究竟是怎么样的。
1: 就得看你分到哪个类里面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两位听友的这个留言一定来说一说。哥大爷他说啊，不运动不出汗就头疼。另外呢，咖啡不加糖他说情绪紧张也会头疼。哎，这两位朋友的头疼是真头疼呢还是说心理性？我觉得更像心理性的头疼。
0: 反正我觉得如果您觉得头疼，那一定是对您来讲就是真的头痛，肯定是不舒服。我有一个非常小的招数啊，我自己在比如说头部出现不适的时候也会用。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深呼吸，腹式呼吸。腹式呼吸会降缓慢我们的呼吸节奏，也会让我们的整个的生理节奏慢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会让我们的身体

0: 体从紧张变得松弛一些。其实无论是何种疼痛啊，通常人在紧张的情况下疼痛都会更加的剧烈，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疼痛的时候你暂时放下手头正在忙碌的事情，让自己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你看你的头痛有没有缓解。虽然这个不能代替临床治疗，但我通常发现适度的学会一些放松技术对我们应对疼痛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些人的疼痛可能是真的是一辈子一直伴随着你，但却查不出原因。
1: 哎，刚才就说到了啊，怎么能够缓解紧张啊，缓解自己这个浑身僵硬的情况，说到了腹式呼吸，简单说两句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我们平常的呼吸呢，是您吸气的时候您这个收肚子然后再呼出去然后鼓肚子，那腹式呼吸正好相反，就是您吸气的时候您鼓肚子，然后等到您吐气的时候呢您吸肚子。您试一试，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一种普通的呼吸，换一个方式他会觉得哎好新鲜啊，他光去适应这个事儿了就忘了头疼了。
0: 嗯，
1: 哎，您就试着放松一下。在刚才广告时间，我跟汪斌博士其实一直在讨论咖啡不加糖发的这张图片。那这张图片上是这样显示的，那它的高压是165，低压是94，脉搏是90。刚才我们俩就在想，哎呀，您如果吃了药还是这样的话，您这个降压药不太管用。我们是分析的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啊，尤其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比如上了岁数有基础病，比如糖尿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话，您这个血压还要，我觉得您高压不能超过135，低压得看您平常的这个血压，然后50-60是比较合适的，现在明显的高。还有您这个脉搏90，很多人其实90的时候就已经心脏不适了，所以我觉得您现在还能听我们节目，特别感谢您关注我们节目。
0: 对，我也想借咖啡不加糖这位听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包括照片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像血压，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测血压，血压高它可能只是一个症状，究竟为什么会高，身体为什么要通过升高血压的方式来应对它面临的困境，可能是有无数种原因的。这就是为什么身体是如此的微妙和复杂。同样是一个高血压，有人吃这种降压药就可以，有人吃那种降压药就可以，有人吃降压药就是可能效果不明显，但是因为每一个看似相同的表现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就像《疯脑》这本书当中就说到，我们的人脑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很多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表现，但这个表现背后有可能有千变万化的原因。大脑很多的疾病，很多的问题和变化都可能产生出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精神障碍、精神问题。那很多人就想知道究竟是为什么，那可能就是因为目前大家公认的一个原因，就是脑内神经递质的一个变化，就是大脑的神经元之间、神经细胞之间通信的这个信号系统出现了问题。出问题以后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但不同的人可能出问题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每个人个体化的研究的。
1: 谈到这本书啊，汪斌博士，前面呢您已经说了一个您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耳朵看见世界的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说到了这个脑机接口啊，我们说一个过去的事情，我们再来说一个最先吧，或者说未来即将发生的这个事情。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这个脑机接口啊，我们来听一听汪斌博士的介绍。
0: 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我先想问大家一下，大家想象中的脑机接口是什么样子？因为很多人想到脑机接口，第一个反应就是在脑上，在我们的颅骨上敲个洞，是吧？把一些电极植入我们的大脑当中。我先想说，书中说到的一个非常早期的脑机接口，我们还是以是。
1: 最好能直接插 U 盘。
0: 你是不想学习吧？你不是脑机接口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位盲人的旅行者。作者在书当中讲到了一个医生，一个医学研究专家，他做的一个实验，他就把当时的这个 DV 机，就摄像机啊，像素比较低的摄像机，400像素的摄像机，然后怎么让盲人看到摄像机的镜头呢？他做了一把椅子，这个椅子的后背，我们就靠背的地方，有些开关，这个开关会发出震动，就盲人坐到这个椅子上，他就呈现一些非常简单

0: 感觉大概有点类似于我们喝那个气儿比较足的汽水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舌头上的感觉是更敏锐，分辨率更强，所以通过在舌头上的电极，这些失明的人可以辨别出更细致入微的视觉信息和信号。最有趣的是，当他们舌头受到刺激的时候，他们大脑皮层也出现了反应，就视觉皮层，就负责视觉的那部分脑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兴奋。这其实就是脑机接口的最原始的原理，就是当我们的大脑不能通过原来的方式记录信息的时候，它会改道，它会绕道。那作者还讲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接地气，也非常和我们的现实有关系啊。我们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这里边一位医生的父亲呢，就因为大脑出现了器质性的问题，被医生判定为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认为人到了成年之后，大脑没有可塑性了，你这个神经元长什么样是不能再生的啊。但是这个人他偏偏觉得他不信过去的这一套理论，他就把他爸爸接到一个康养院之后呢，给他爸爸安排了很多康复训练。有些训练听上去很残忍，比如说让他爸爸在地上爬，因为一开始当走路不行的时候，就用爬行的方式一点点去恢复他的运动能力，还让他爸爸做很多的家务劳动和工作。最后发现他的父亲居然出现了医生之前已经判定是没有不可能再恢复了，出现了很多恢复迹象，而且功能很好。结果这个现象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发现这大脑出问题了， A 到 B 它走不通了，对吧？这个时候大脑就很聪明，因为还有个 C， 它可以从 A 到 C 再从 C 到 B。 我们的大脑有很多冗余的连线，就我和流沙之间，我们有好多通讯工具，除了手机，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脑，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纸杯电话，是吧？中间穿根绳，你一个纸杯，我一个纸杯。所以当有一个通路断的时候，或者所有通路都断了，没关系，我们还都认识红酒老师，那我就可以告诉红酒，红酒又告诉流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当那个人的父亲在死后做尸检的时候，大脑的器质性改变，就是那些损伤一点都没有修复，但是它表现出的功能却让人感到震惊。这意味着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大脑是有很大的可塑性和复原的空间的。
1: 哎，再说一个，最近我觉得应该是最近二三十年大家看到的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到的心脏移植。有一些人呢，大家注意啊，心脏移植可不是大脑移植。有一些人呢，他们因为种种的疾病移植了心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对他们观察以后，发现啊，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有了特别大的改变，然后后来就发现他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他原来的那个心脏供体的那个人的那些脾气，包括一些习惯。所以说心脏和大脑离得那么远，都能这个功能互相互补。然后其他的一些功能，其实我们的人体啊，只能说我们的人体太奇妙了，很多的可能都等待我们去开发。
0: 嗯，所以就回到刚才流沙交给我的这个任务啊，说这个脑机接口，我们刚才说到了舌头后背的刺激都可以在视觉皮层再次复原为视觉信号。
1: 嗯，
0: 脑机接口我们现在就更容易理解了。那如果我们直接能够把一些感光的器件和视觉皮层建立联系，等于其实就是安了第二副眼睛嘛。以前我们是通过眼睛像个照相机，然后连了一根数据线到我们的大脑皮层去处理，数据线坏了或者眼球被摘除了，那我们现在通过脑机接口就可以有一套设备可以连到我们的大脑皮层。因为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大脑中的信号是通行的那些神经冲动或者说递质释放的信号，对大脑来讲，我就是收到的环境很多信息，至于它是杯子它是碗，是在我们大脑当中重新通过计算建构的，所以对大脑来讲这个区别不是很大。
1: 你看你要求的脑机接口和我要求的脑机接口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我要求的脑机接口是直接插过去就拷贝过来了，我不需要前面我到我大脑里面再重新的再搭建。
0: 你看你就很聪明，因为你听出来了，用我这种脑机接口您还得学习。
1: 对啊，
0: 本来可以逃避学习的，现在
1: 我的这一种是可以不用学了，直接怎么把成品给转过去呢？
0: 但是未来随着我们对大脑的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省事的方式，让记忆的存储不用像现在这样非常费力的克服我们遗忘的天性去不停的记忆。但不管怎么样啊，我想对大脑的研究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增进像刚才编辑说的对我们自己的理解。我这里就想说书里说到了一个不是很重点的八卦信息，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大家还记得那个盲眼旅行者吧，就拄着一个拐杖去看世界的人，是当时世界上去过几乎所有国家的一个人。他就说到了当他没有视觉的时候，很多明眼人认为这个人会堕入黑暗。 他说只有精

0: 神黑暗的人才会这么想。他的精神世界是无比的活跃的，在书里有一个细节前面交代过，说他在女性当中很受欢迎啊，很多女生非常喜欢他，而且很多女性允许他去用触摸的方式看他们，因为这些女性想知道，当一个人不用视觉去评判他们，用触觉，用听声音的方式去重新建构这个女性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说，因为他看不到这些女性，所以他不会预想这些女性长什么样，他是全身心的通过自己现有的感官去敏锐的感知他对面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他说，实际上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到了更多。诶，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是很重要啊！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大家，嘿，他是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是吧，我们连看都不看，虽然我们有视觉，但是我们连看都懒得看，我们用大脑当中已经有的既定的印象去看周围的每一个人，而不是重新打量他们。
1: 哎，说到这本书里面的精彩的内容啊，其实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汪明博士来梳理一下，梳理一下什么呢？梳理一下这个神经内科学啊，不应该叫内科，是神经科学的整个的从起源到发展，到将来它的一个走向。前面我们就说到了它的起源，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汪明博士是不是医学的起源最早是和屠夫紧密联系的，对吧？那是拉表面的地方，大家想，如果你要做开颅手术，那你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奠定这个医学的这个整个学科的基础呢？从神经医学的初期来跟大家讲一讲。五百年肯定讲不了，但是我们捡一些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就先从你说的理发师开始吧。那最开始呢，欧洲的外科医生呢都是理发师，这理发师呢上午给人剪头发，给人刮胡子，到了下午可能就开始做截肢的手术啊，所以外科医生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根据当时的宗教信仰呢，人是不能让别人流血的
1: 啊，你怎么给他做手术啊，截肢。
0: 所以外科医生被当作和屠夫同样的低贱的职业，是不受尊重的。当时最受尊重的是内科大夫啊，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这种外科处置，不会使人流血。那说到了这个，因为理发师他们做的是跟屠夫类似的工作，所以其实他们很多缺乏系统的医疗训练，更多的简单就是切胳膊切腿，就是这种我们说的比较眼蛮的操作。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他们在解剖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人体更多的秘密，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丰脑，一提到最强大脑，大脑我们就想到了那些特别智慧的人，比如很多人谣传爱因斯坦大脑比别人沉，是不是比别人重，体积要更大。我们想到了最近的一位女生，她中专生逆袭，
1: 哎，我们一个比赛里面是前30名里面唯一的女性，
0: 对
1: 吧？对，
0: 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天才让我们觉得这才是大脑的终极体现，其实不是。我觉得《丰脑》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人对大脑真正的认识是通过疯狂的大脑、生病的大脑、受损伤的大脑开始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战争当中，我们会发生很多战争的外伤，可能这些战地的外科医生、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就发现有同样大脑损伤的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他们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损伤一个地方就会出现某一个症状，那证明这一部分大脑是不是就是负担那一部分功能的呢？
1: 没错没错。在这本书籍当中啊，不论是汪明博士也好，还是责编吴石，都谈到了一个词叫幻肢。那什么是幻肢呢？是幻想的幻，肢体的肢，就是刚才说到了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截肢的人，然后他虽然没有那部分的躯体，但是他自己觉得那一部分还在，这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词幻肢。
0: 而且这肢体还会痛，那证明什么呢？这位肢体在我们大脑当中有顽固的潜影或者印刻啊，是很难消失的。我刚才说到了500年的神经学起源，其实是从战争，是从疾病开始的。我们特别需要致敬那些无名的人，他们不是我们认为人类最聪明的大脑，但是他们受伤的大脑却让我们今天的大脑有了真正的神经学的认知。一开始我们就是粗浅的知道，哦，大脑这受伤了，那个功能受影响，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联系。慢慢的随着神经科学的研究，我们有了很多的工具，包括书中说到的，我们可以用电流刺激大脑的一部分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对大脑的认识就过渡到了电刺激和化学信号的一个程度，到后来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的脑机接口等等。但是我们对大脑依然有很多的未解之谜。这里就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就是大脑这个黑箱，这个神奇的黑箱蕴藏着无限的潜能。虽然我们经常批驳那句话叫你只使用10%的大脑，对吧？我们的大脑其实没有人是只用10%的，但是这 大脑是不是让它高效的运转，是不是所有的全能我们都认知了，这是有问题的。这500年的神经学奇案，我觉得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对大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研究大脑的是谁？还是大脑，对吗？
1: 所以他会诚心告诉你，他为了不想让你知道他的全貌，所以他诚心告诉你这个方向走是对的，那个方向走是错的。
0: 我觉得你可以写本书，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大脑为了防止我们解开大脑之谜，
1: 对啊，
0: 是不是会想办法把我们误入歧途啊？这个想法疯狂，但是也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个书里讲到的很多的大脑，无论是受伤的还是生病的，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人的大脑有非常强的抗挫力。大家在聊天室当中提到大脑的很多问题，但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还在继续，证明我们有很强的复原和康复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对大脑有信心的部分。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有人说，快乐是春。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再一次的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啊，一起来继续我们这个职场霸凌的话题。欢迎七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场作家七千。
1: 嗯，七千上一次讲到，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霸凌好像有点夸张了，就是职场上面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被欺负了，怎么办？哎呀，这个刚入职场的，包括说上一次有朋友大段大段的给我们留下了他在职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复。今天呢，七千也问我说，那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要不要把上一次说到的，比如说哎，可能有三类人，哎，你对应啊，你有这三类的特征，特别容易在职场上面面临被欺负这样一个问题啊，被欺负了怎么办？我觉得上一次我们仅仅说了一个现象，
2: 对，
1: 我们没有太透彻的去分析它的本质，以及说我们到底要怎么。

0: 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你不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吗？就是霸凌这个事情可能听起来也就是心里不高兴啊，心里不爽啊，然后觉得在职场上面过得不开心，很多人觉得表象仅此而已。但如果说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职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首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呢，他真正的离职可能和这个公司给予你的薪酬啊和物质财富啊，其实他的关系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而更多的呢其实是基于你的成长和你的委屈是否委屈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你的这个成长不足的话，你就会觉得工作里面很空虚，然后呢你如果说个人本身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受到了委屈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整体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悦，那长久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对，现在的很多的职场人，他们在去聊自己职业的这些困难啊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聊到说因为我的目标比较高，我的 KPI 比较高，我的上司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啊，但是大多数大家去聊的时候都会聊到说我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整体的我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和谐，我在这儿觉得实现不了我的价值。
0: 嗯，
1: 所以可见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长期在这种不知不觉被霸凌的状态之下呢去生活的话，他自己又不知道怎样去解答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入到一个情绪的低谷期之中，从而呢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快速的成长和进步起来。
0: 嗯，这也是有一部分的人，一部分啊，当然不是我们听众当中的绝大数多数，但是呢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会面临说内心总是有辞职的一个小火苗，不行，这干不下去了我就辞职。但是你迟迟都没有辞职的原因是你多多少少会留恋你现在工作岗位上面的一些现状啊，比如说留恋同事你的搭档，或者是留恋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状态。嗯，可能是你确实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方向，但是这种辞职的小火苗念头就是刚才七仙提到的，这哎，你这个不顺心的点到底在哪里，你有时候自己都没有分析过，你就说啊我想辞职，仅此而已。而且你频繁跳槽的很多的时候，原因也是因为你在职场上面遇到了霸凌而不自知。
1: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也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一位读者在我们七千职场物语后台给我们留言的一个故事。他说呢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位前辈，这个前辈呢他呢就是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再加上公司确实呢他不是一个营业额呀和经营方面很妥善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这个前辈呢又想换工作的话呢也换不到一些特别好的地方去啊，所以他就在这个公司里面嘛，我们可以说作威作福啊，比如说一些说一些大话呀，指使一些这个新人呐、啊、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继续的发表他的观点的时候啊，这位读者呢就实在受不了了，他呢就提了一个话，他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在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么喜欢去巴结别人呢，就是直接跟他的前辈讲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之间呢，基本上啊他呢一直都处在被这个前辈冷落，而且呢周围的人也没有人敢跟他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职场上的霸凌啊，你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呢生气了之后呢，他在这个公司比较久，那他带着周围的同事一起不理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人的话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心理层面的伤害。
0: 嗯，
1: 那么他接下来就讲了好几个他处理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正确啊。第一个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向这位前辈赔礼道歉啊，想方设法的呢，比如说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啊，然后对他说，哎，您看怎么怎么样啊，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总是再去找话聊，
0: 你就讨好，真的是有点讨好、啊、
1: 对、嗯、然后呢这个人依旧不理他啊，依旧不理他，然后呢他就会这个背地里面跟同事啊就说，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他还不理我，就是让我面子上很难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后呢，他又主动的去帮助他这个做事情啊，承担了自己工作之外额外的这些任务啊，但是对方呢也没有
0: 不领情，
1: 对，也没有领情、嗯、也没有理他。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当你分明是被霸凌的时候，你还要去讨好霸凌你的人，本身是一种错误的 这个呢其实就是要涉及到职场里面在面对霸凌的时候的一个处理方式啊。首先呢如果说在职场里面面临了这样的一个被霸凌的情况，那对方呢比如说他带领了一波的同事啊，他比如说不去理你或者孤立你排挤你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都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心理影射，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孤独，感觉到无助，然后把自己藏起来。
0: 嗯，
1: 那么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反应无形之中就在加重霸凌的效果，加重霸凌的恶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在任何事情的矛盾处理上面，凡是能够得到别人的同情心，凡是能够得到最大的势能最大化的时候，那么他的无形之中你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道理啊和人心啊就都站在你这一边了。所以当有人组织同事排挤你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首先不能够把自己藏起来，你要大规模的展现出你积极乐观的一面。首先呢你要在这个层面上呢要规划自己的一些情绪管理，比如说呢你分明可能现在也很低谷，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多笑一笑啊，对别人的话多笑一笑啊，主动的多跟同事去交流一下呀，啊，主动的跟同事们一起吃饭啊，以及在工作里面主动的去提一些方案啊，去做一些对工作有利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你这个情绪受低谷的时候，你要学会对抗低谷啊，不能说低谷来了之后就真的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些表面的这些行动，它其实是在反逼你的思想从这个阴霾里面走出来，就是多这个笑。多主动去跟别人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事比如说你正在经历职场霸凌，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不理你啊，那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不要主动跟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主动的去过度的联系，那么你应该换一个人啊。更主要的其实是应该你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对这件有价值的事情投入100%的激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吸引你周围跟你一样做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对于大众而言每一个人而言他是很难长久的记恨和讨厌一个人的，往往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而对他发生了一些改观的态度。
0: 嗯，
1: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积极乐观是要先从语言和行动去调整，先从语言和行动主动的在做这个事情来调整自身的情绪。第二点，我刚才看到留言里面有读者说加班的问题，就是加班算不算被霸凌。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件事情呢，其实在那很多的小公司里面都是存在的。在我自己的公司呢，我仔细观察了新进的员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心态，那就是他们错误心态是做完和做好之间的这个差距。所有的新进员工当他们面临了庞大的工作量的时候，他们想到的都是我赶紧把它做完，而不是说我赶紧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亲自验收他们工作结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整体上来讲都非常的糙啊，不管是做方案啊还是做设计都是非常的粗糙的。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不满意，那这个阶段呢我就会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不认真。那这个时候我们之间都忽略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完不成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向你的上司去表述的啊，你可以去向你的上司去表述，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的去表述。比如说你不能向你的上司过于频繁的讲说我今天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要挪到下一个礼拜或者说挪到明天。那这样过于频繁的表述肯定是离被解雇是不远的。但是呢你比如说今天的量非常的大，你把一部分的任务你问他说我为了保证我现在完成的质量，有一部分的任务你看我可不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给你，如果你不是觉得它很重要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上司他为了保证你工作的质量，他是愿意跟你协调的。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这个沟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我们不能频繁地拒绝我们的上司和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上司协调一个完成的时间，而且完成的这个时间是以我当下的这个东西可以被高质量的完成作为前提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很多在职场领域里面工作的人他需要学会的一点，也就是说学会安排你的时间跟你的上司去协调这个事情的优先。 先级别。
0: 嗯，而且我在想，他最后如果说确实，当你第一次去跟上司协调，

0: 说我可能会延期，但是最后你拿出来的这个东西确实让他非常的满意，就是刚才西先说到的，我高质量的完成了，做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在你的上司心里已经给你有一个分数了，而且他也知道哦，好，在这个工作量的范围内你是可以把它做到很好，做到极致的，他就不会无休无止的让你仅仅是完成它去做更多的量而已。我觉得这个是沟通的第一步和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始终都不沟通，你就是一直被压迫，
1: 对
0: 啊，然后你一直都仅仅是因为量太大了嘛，那你仅仅只是做完了，那你的上司就认为说，第一你是做得完的，第二反正你也只能到做完这个程度。
1: 对，这个时候负面情绪就会不断的在双方都积累起来。那作为你的上司的话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你做的东西我对你的质量不满意，你只是把它做完了，他不会真的很 care 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到时候完成了，他一定是对下面的人有更高的期待的。那作为底下的人呢，如果你不跟你的上司沟通，你没有时间去学习去思考这个东西怎样能够做好，那么你在过程之中就产生负面情绪了，就说每天任务量这么大还要去做好。那双方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一个合理性的沟通的话，那么两方其实都觉得自己在被欺负，上司也觉得自己在被下属欺负，就是在被下属觉得不服啊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面对霸凌的时候呢，有一点呢，就是要把你的不满和对方沟通出来。但这种沟通未必是真刀真枪的吵架，而是要把时间的优先级安排好。
0: 嗯，好，这个魔手一剑说，这个估计他估计了一条他发的留言，他说估计我不会读，我今天就读给你听一听。但是你点名的这两家互联网公司，你觉得真的好吗？因为也是提到了一个加班，他就说，据我所知，这个某东和某李，哎，我说的你能懂吗？
1: 我能，我能。
0: 两家最知名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啊，这个电商平台，说据说他们加班都是没有加班费的。
1: 嗯，
0: 哎，那这个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加班没有加班费，我心情就很不好。那在这两家公司工作的人，我第一是我没有在这两家公司工作过，我也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两家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说聊到过加班是否有加班费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季先是不是了解，
1: 因为我自己过去一直都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嘛。那么加班费这个东西呢，其实他觉得没有加班费是被霸凌了是吗？啊，是这样是吗？因为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呢，尤其是这么大的平台，它一定实现的是弹性工作制，它不会让你早晨固定几点钟的时间去加入到公司之中来。那它弹性工作制呢，就代表说其实你的整体的活动时间是很灵活的，比如说可能9到10点钟你期间到公司就可以，那以及呢你要保证你至少八小时的一个工作的任务啊，是工作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让你自由一点的这种调节呢，能够让你在工作里面产生更加舒适的感觉的。那么你的工作如果说你完不成的话，比如说你要面临到了一个加班，它其实是有很多加班的辅助的，比如说给你调休啊，比如说报销你的这种交通路费啊，再比如说呢它会给你一些特殊的补偿和补利啊，可能不是以加班费的这种形式，但是可能折合在其他层面上面，这些呢其实都算是对于加班的一种补偿。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嘛，那有加班餐啊，这个加班餐呢就是你可以这个都非常好吃是吧，然后对，就有加班餐，然后呢同时呢你有可以调休，你可以再去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交通辅助啊这一类的福利啊，也可以去得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换购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它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它在补偿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其实严格上来讲不算是一种职场上的一个霸凌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加班情况。那在职场里面真的是说因为加班被霸凌的情况呢，我们目前读者给我们的反馈里面，我觉得有一种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整体来讲公司的团队都在这里加班，而你的工作做完了啊，那老板就是不让你走。
0: 对，我到底走不走这个时候
1: 这个其实算是某种层面上来讲其实算是被霸凌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走吗？
1: 这个时候你要从方方面面来讲，你可以去选择离开，但是你要把这个话说明白。比如说，你要跟对方。

0: 讲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是否还有其他的工作要我去做？如果没有的话，我家的距离比较远，所以我要先离开了。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的上司就会明白说，第一，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二呢，你还有在帮大家去分担工作的意愿；第三呢，是因为你家距离远。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会觉得哦，他不会对你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我要下班了，因为我不想让我私下的生活工作影响我私下的生活啊，那这样的表达方式的话，就会让你的上司对你有一些不满意的情绪。虽然他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对的，但是你的表达方式呢，就会让人觉得说
1: 不舒服，
0: 这件事情，对，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团体精神的人。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你要下班的时候你还是要表达的正面一些
1: 啊。第一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表达，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陪伴式加班。
0: 对
1: 啊，如果你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完了，且你认为你已经做好了啊，就仅仅是做完，刚才我们俩都跟大家说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单位时间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你给你的上司留下的印象会一步一步的加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仅仅是做完了，那团队还在加班，那你也应该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那在你觉得能力范围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就要注意一下提前下班的沟通技巧。好，刚才其实北漂也问到了关于这个加班啊，就是工作量的这个莫名的提升，比如说以前完成12啊，就多出来的就会给到加班费，那现在要求你完成15才给，其实这算
0: 这个其实在霸凌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它严格来讲不算是职场上的霸凌。就是因为你在职场里面，比如说你刚进入一个公司，你是新人的时候，那你的工作量是5。那如果说你到了工作两三年，你一直都是5的话，那其实是没有进步的。他的工作一定是说，工作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迭代的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最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任务量是5，那你把这个5做得很熟练，我们说熟能生巧嘛，可能你过去要花十，比如说一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熟练了之后，你就要花20分钟，甚至15分钟就可以做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多余的这部分时间，它就要不断的给你补充新的工作量进来。那你可能有5就变成10了。那这个增加的这个任务量的5呢，其实就是你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再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迭代，它第一个是任务量的迭代，你是由一个简单的工作向难的工作这个迭代。再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不用你做了啊，新人进来这个工作又给他了，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又剥离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个人他的工作就像他在升学一样，他是不断迭代的过程，一方面迭代的是他的工作量，一方面迭代的是他工作的难度。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比如说你过去做到了12，现在大家觉得你应该做到15，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不公平，我只有做到15我才有钱可拿。但恰恰是增长的这三个呀，它是你个人能力迭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对你长久来讲的职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1: 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多人觉得说，哎，你单纯的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没有想到的一点，你没有想到这是你自己能力在提升，或者是说你的公司对你的一个新的要求，你不可能永远当新人，一定是有一个新的过程的啊。好，还有奇奇姑姑说，或许是个人的性格，或许是岗位性质所致，工作呢中规中矩，也不经常的跟同事和上司过多的交流，所以心情也比较简单，虽然生活当中很嘻哈，乐享自己的小美好，这也很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可能过分的关注同事对自己的态度，过分的关注上司对自己的态度，所以有时候这个心理上面的霸凌感是自己有一点点自扰的成分在里面，过度的关注。那像奇奇姑姑说的，说我觉得乐享自己的小美好，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性格也挺好，我们也提倡。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想问一下说，那我们提到这个霸凌的现象跟公司的规模有没有关系？说小公司大公司氛围都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跟公司的性质和规模是有关系的，因为每一个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不一致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文章啊，也在节目里面经常为大家提到的。有的时候一家公司不适合你，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是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维是被环境

0: 定和你做的业务所规划的所规范的、嗯、那一个公司不适合你的时候，因为它的业务的体系它工作的内容嘛，那可能这一类的公司都不适合你，这个工种它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职场霸凌的这个现象，当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换一家公司就好了。你可能换到同类型的公司呢，还会遇到有同样思维的人，你跟他们之间还是会产生同样的矛盾。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职场霸凌的一些现象，它肯定是和公司的一些规模企业文化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管你在换工作呀，还是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去看啊一些适合你思维、跟你思维同频的这个环境，因为人是在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1: 嗯，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去用时间去在职场当中自己去领悟和打磨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有这么多的互动，也谢谢七千来到节目当中，乐享生活，再见喽。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李兰星把药方子收拾在一起，来见李兰妈。哥哥，您好好的调养身体，您这个病啊，那可以痊愈。蓝忘听到这，知道自己的兄弟，那也是煞费苦心。二弟呀，你也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妇报了仇，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将来给我那拜弟报仇雪恨，我打算亲自赶奔黄沙滩万佛寺，捉拿那凶僧，捉住以后把他们活祭灵， 就把他们师徒用这个席子卷上，成为搓灯大浪。在电震夫妇灵前一脸，那时我就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蓝香看着自己的哥哥，哥哥，这些日子若是有烦闷之时，您就把那十位先生约过来，闲谈也可以，那下棋也行。总而言之啊，您必须把这心呐往宽处想。蓝旺点了点头，兄弟，你也不用管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过今天趁着你没走，可以把电炉带到东屋，见过那十位医生。厉兰星答应，就把电炉带到东屋里边，与他们相见，然后回到西屋，告诉家人，你们快去把王杰庄他们哥三个给我找来，我呀有事。家人答应，就把王琦兄弟三人给请了来。到了家庙，家人望于回禀，王杰兄弟已然来了，把他们请进来。家人出去，把三人请到屋里边。蓝旺就与厉兰星指引三人见礼已毕，王琦就说了，兄长把我三人叫来，不知为了何事。蓝星看了看王琦，我把你等三人找来，有要事要和你们商量。王琦看了看蓝星，不知有什么要紧之事，二大官您只管讲，我们三人竭尽全力。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不过量力而行。要说赶门镇上厮杀，我们那是外行，别的事儿尚可勉强。蓝星笑了，哈哈哈哈，我问你，办那个谢秋喜究竟何人出头承办？蓝旺的旁边一听啊，这个谢秋喜啊，是我和你二哥电真出头承办，另外四大庄的村长、四大村妇。蓝星听之此，把他们全请来，我有话要问他们。家人前去，时间不算太大，那要八个村政村妇全来了。蓝星就问，你们众位全是村政村妇，我如今有件事，每村出100名壮汉，全穿一样衣服，月白布的衣裤，登山的道鞋，青布的袜子，花布裹腿，青纱布扎腰，绒纱湿炭，花布手巾罩头，200人使刀。这家庙中另设100名，夜里50名，白天50名，抱刀巡逻。那白棚中也用100名，分为前后两夜。另外那些人有50名，拿着绷腿绳、绊马索，就在东西村口守候，白天25根，夜晚25根。然后看了看王琦，王琦贤弟，你要在这村里村外负责查看，要有不法之人，立时拿来见我兄长。若是庄内之人，可以送到延州府，请府台大人纠办就是。要是江湖绿林人，可以把他用绳子捆好了，留在家庙，不要断了他的饮食，若等我回来另有发落。你们管绷腿绳的，大家听真，你们大家在东西村口把守，

若见到面生之人，无论男女，无论僧道俗人，如果有那夜间飞跑，白天贼眉鼠眼的不法之人，就把他们用绳子绊倒，绳缚二臂，压在庙中，咱们自有办法。交与我的兄长，叫我兄长追问他的情形。要是绿林人，绑成千万可别松，给他们预备稀粥，早晚给他灌下去，等我回来再做处置。又看了看电文魁，文魁啊，我走后第一是我兄长，第二就是慈子殿龙，第三就是十名医生。如果有了差错，你可小心你在我砍刀之下做鬼。殿文魁点头答应。厉兰兄又拿出了四份请帖，辞别了自己的哥哥厉兰段，准备好了应用的物件，这才命仆人备好了马匹。那看了看自己哥哥，哥哥，我可要走了。兰旺看着厉兰星，这心里边也不放心，也怕厉兰星出去那有事。兄弟，你可早些回来，一路之上有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只关心则乱。厉兰星一笑，哥哥，只管放心。嘱咐又嘱咐殿文魁，你在夜间要格外的注意。殿文魁点头称是。厉兰星离开了殿街庄，赶奔金鸡铺。这里是南北的村子，村子里边住户不少，就在北头路西有一家连生店。来到店门外，高声喊嚷店家，有哪里边出了一老头。这老头啊，身高着八尺开外，面似晚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的胡子，光头没戴帽子，上边蓝布贴身靠袄，轻薄的护领，下身也是蓝布的裤子，登山的道鞋，白布袜子，蓝布裹腿，腰中围着一块蓝布围裙。厉兰星就问店家，可有单间房屋？老者点了点头，有有。遂伸手啊，就把厉兰星的马接了过去，叫出一个小伙计，把马拉进去，刷洗六位，和本书无关。此时太阳已经平息了，厉兰星进了店，到了北房西头的一间屋子，伙计回手把竹帘子放下，厉兰星一看，这屋收拾的挺干净。店家，给我准备洗脸水、净面水。这时候，那老头也跟了进来。这老者笑容可掬呀，瞧了瞧厉兰星，我这客官，您哪里人士？厉兰星瞅着老头，觉得这老头啊有些面熟。你问我这话为何？我看着你呀，确实有些面善。老头也笑了，我看您呢也有些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厉兰星点了点头，看起来你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老者看着厉兰星，倒退十年以前，您上我们金街铺是不是来过？厉兰星想了想，不错，我确实十年前来过金街铺，我看阁下也颇为面善。那么您老贵姓？老头笑了，在下我姓连名玉，号茂通，达官您呢？兰星听之此，我呀姓厉，叫厉兰星，江湖混号斩眼鳌鱼。连掌柜的，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连茂通一听，客官，不知您打听谁？兰星一笑，要说起此人来，此人姓连名灯，号茂真，江湖贺号左背花刀。老头一听，哎呀，您跟他

请到贵房一叙。大官您来到，我今日不打听，不过我看着您面现愁容，我多问一句，到底为了什么事？厉兰星就把报仇的事儿就和老头讲述了一遍。茂通就说了，二大官，您要将众人约到，就来到我的殿中，我弟兄可以拔刀相助。不过我知道那两个凶僧位在万佛寺。蓝星听着此，他们在与不在，你是怎么知道的？二大官，实不相瞒，我有个儿子姓连，叫连发，人送绰号叫小诸葛。他一天一趟万佛寺，恶僧师徒防范得很紧，恐怕立的官人手下的人夜间若得庙堂刺杀他师徒二人，我连发不得手，要是得手，早把他师徒二人的脑袋砍下来，皆因为他致死了一位好友电真电为环。电真与我令兄交友，我冒通不知，我若知晓，早把凶僧给处置了。您在此等候，等我把我直男找来，给你们爷儿俩引荐引荐。说完了话，转身往外就走。时间不大，带进一个人，连发呀，赶紧上前跟你二叔见礼。蓝星用手相搀，孩儿啊，你言礼吧。一看来的这个人是道装的打扮，身高不满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长得骨瘦如柴，面皮微黄，细眉毛，小眼睛，两只眼睛的滴溜圆，蒜头的鼻子，薄片的嘴，两个锥子巴的耳朵，那小脑袋瘦的见棱见角，头戴一顶混元一个金，头戴柳墨道冠，横别着一根簪子，宝蓝色的道服，青缎色的护领，上绣着斧流云，下边是蓝纺绸的底衣，两只登山履。蓝星就问连发呀，既然都是自家人，我且问你，你使的什么军刃？连发笑了，我使一口碧血尖刀，判官比一只。蓝星听到这儿，不知道你和何人学艺，要说起我师父来我家传艺，传完艺他就走了，此人贵姓高明？要说起我师父家住饶州府那东门外皮家坡的人士，姓皮，双名元豹，江湖上送他一美称，叫神鬼莫测。蓝星听着此，连发呀，你天天往正北去吗？连发点了点头，不错，我天天准去。那你天天准去，怎么不和他们动手比武？那杀了那两个恶僧，二员外您有所不知，那凶僧他们有子母鸳鸯拍花药。蓝星看连发，哈哈哈哈，他们虽然有着拍花药，也不能奈何于你。连发听之此，叔父啊，您是有所不知，他们打的那拍花药令人难躲，这两个恶僧极其可恶。蓝星看着连发，怎么令人难躲呢？你说上一说，讲上一讲。这师徒十分的歹毒，把那拍花药灌到锤里边，那锤呀叫走线迷魂锤，锤上有环子，环子上有绒绳，如果要和人动上手，他们抢上风头，用锤一打你，你这一躲呀，锤打在身上，那香烟噗就喷出来了，你要是闻上，当时昏迷不醒。如果打不到身上，他们一拉的绒绳，那烟也喷出来，只要一闻

那香气扑鼻，被拍打的人也打愣的时候，他们这到那就到了，那是性命休矣。凶僧乃是莲花等之人，要说啊，指责我真不怕他们，他们这武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怕的就是他们的拍花药。我小孩要与侠客爷那报仇雪恨，我死不足惜。他若没有拍花药，我早就把他收拾了。栗兰星这才明白，又问莲花，那凶僧现在在庙里没有？莲花摇了摇头，庙堂您不用去，他不在庙中，他师徒啊，那少说也得躲个一年半载。那白莲花普月，师傅您见过吗？要说那恶贼呀，我倒见过几次。莲花说，那普月见您骑着马匹，有一仆人相随，由打兖州府往这边一来，他师徒就远远的逃了。二叔父，什么时候您把诸位英雄那约齐了，先来我这里听我的消息。栗兰星点了点头，天色已晚，就在这儿住下一宿无话。等到次日天明，连茂通来了，二弟呀，你也吃完了饭再走不迟。栗兰星现在非常着急，看了看连茂通，不用了，现在我有事在身，心中急躁，早晨起来我也吃不下去，赶路要紧，什么时候饿了我再对付一口。二员外，您现在要出去请人，惦记庄呢，我大兄弟您安排好了吗？可千千万万别出了事。蓝星听着此，我已经派人保护，料也无妨，要是这样的话如此甚好，您的路费有没有？蓝星点了点头，路费充足。冒充这台令人白马给备好了，他父子二人一直送到了殿外。栗兰星看了看连茂通，小弟回来之时一定与我兄长看望于您。连茂通点头，兰星告辞一走，离开金家铺。连茂通父子送走了栗兰星，回到店里边，然后茂通就说，莲花呀，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夜里赶奔殿街庄，就到殿真家庙，你就在后房和一趴暗中保护你的大叔父，等你二叔回来以后你也再行回来不晚。莲花答应，从此每天夜里就赶奔家庙保护栗兰花。咱们暂且不提，若今单说展眼鳌鱼栗兰星赶奔青州府要请高人，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营业中，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府，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出东门过了海河桥，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来到了三元镖店。到门前这么一看，不由得心中大喜，就见七辆镖车已经套好了，头辆车上插着一杆旗子，白缎子做的青火烟，上边用青缎子刻出字来，是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蓝星上前叫道，伙计。那伙计出来一看，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二达官吗？你从哪儿来？快进来。蓝星说，张震，我来问你，我的三位恩兄可在殿中？张震听着此，二达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您来得正好，他弟兄啊正在殿里边，您要是晚来一步他们就走了。栗兰星就问，这趟镖
那上哪去？

张震说赶奔云贵。厉兰星点了点头，张震也赶紧给我禀报一声，就说我前来请他们。张震点头转身到了里屋。三位八官爷呀，真是人是怕念呢，刚才您三位还提这厉兰星，现在厉兰星他来了，说是道志来请你们。薛国珍这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呀，我二弟来了吗？张震说您不信呢，出去看看，弟兄三个人由哪里边出来，这心情都挺好，和厉兰星有几年没见了。弟兄三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好友厉兰星。李廷然是哈哈大笑，二弟啊，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了，刚才我们哥仨还提你呢，没成想提曹操，那曹才来了。厉兰星赶紧上前给三人见礼，飞天怪蟒徐国珍看了看厉兰星，兄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到里边讲话。这哥四个来到了殿中，大家坐下，有人献上了香茶。徐国珍就说，二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哥哥，我由打兖州府东门外店家庄东村头店家的家庙来。说着话上前二次跪倒，三位兄长受小弟一拜。徐国珍看着厉兰心，我说，二弟，你要拜也者何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展演鳌鱼立兰星赶奔青州府要请高人，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来到了三元镖店。飞天怪蟒徐国珍弟兄三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好友厉兰星。李廷然是哈哈大笑：“二弟啊，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了？”厉兰星上前跪倒：“三位兄长受小弟一拜。”一伸手就把请帖拿出来：“诸位哥哥，有请帖在此。”这三份请帖拿出来，每人一份。如今我来到镖店，可巧三位兄长全在店里边，这乃是我兄长亲笔所书。徐国珍伸手接过，一看上面写道：“徐仁兄大人抬笔，远自别来，其为念念，弟因近来染病在床，不能分身前往去请三兄，特派二弟兰星代为致意，见帖后请三位仁兄各带随身的家伙以及军刃暗器夜行衣来至店家庄村东店家家庙相见，弟有事相求，专此致意，小弟立兰望拜起。”徐国珍看完了以后，瞧了瞧李廷然和蒋国瑞，这哥仨心中暗想，肯定要与仇人作战，然后看了看李

原形。二弟呀，我那大兄弟难道有什么仇人不成？真要是有人要加害我们大兄弟，我们哥仨岂能袖手旁观？李兰星就把电真与他兄长交友的事儿，以及如何被害，前前后后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徐国珍听完了，那电真电回环很够朋友，侠义二字他是当之无愧，名声甚好。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也曾经暗中查访。正说话的时候，这张振尧打外边进来：“大官，咱们的飙车还走不走了？”徐国珍瞧了瞧张振：“你们大家乘花坐骑，赶快直奔扬州城外十字街路北万盛总镖局，把这镖交到那里，按路单所为，也就是了。”张振答应一声，刚要往外走，厉兰星说话了：“徐仁兄，此处有一份请帖，交给他们带去，您看行不行？”徐国珍看了看厉兰星，点了点头：“可以。”又把张真叫到面前：“张真呐，你可认识石锦龙？”“我当然认识。要是我张真呐，没少花他的钱。”徐国珍看着张真：“现有发票路单一起交给你，你见到石锦龙就说我徐国珍请他，叫他急速备办军刃，一介水师依靠，骑马赶到胶州府北门外电机庄东村外老惦记的家庙，我在那里等他。”厉兰香听得这就这么一说，他就能来吗？徐国珍笑了：“哈哈哈哈，要说我和那石锦龙就好似亲兄弟相仿，就差一娘所生。”说着话取出白银四锭：“张真呐，给你拿去，叶落之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要打算住店就住那好的店房，不怕花钱。可有一节，你要是给我误了事儿，可小心你的脑袋。”张震答应转身出去。徐国斋又说：“二弟呀，你也快快收拾，咱们好起身。当下李廷然这些人收拾已定，弟兄四人由打此地起身，仆人把马匹带过来，哥四个飞身上马，这才一同赶奔电街庄。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一天呢，走在中途半路，就要看到眼前呢来了一匹坐马。这匹坐马这速度挺快，马上这个人是个庄丁的打扮，就见这个主人二目发直，面有惊慌之色。厉兰星就问：“哎，这些骑马的，你赶奔何处？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骑马骑得这么慌，要是撞了人，这可如何是好？你从哪儿来呀？”这庄丁一抬头，赶紧把马带住：“吁吁！”这马站住了以后，这庄丁甩镫离鞍下了马：“我是从电机庄而来。”厉兰香一听：“有打电机庄而来？”这哥四个纷纷下了马。厉兰星就问：“你从电机庄来，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在什么地方住？这是要到哪儿去？”这庄丁就说了：“您不认识我，我可知道您。”厉兰星看着他：“你姓什么？”“我姓周，我叫周连，要赶奔青州府镖店前去找您。”“嗯，你找我有事吗？”“哎呀，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请到其详。”“二大官，
我跟您说了，您可千千万万您别着急，我家大员外跟电。

栗兰星闻听此言，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你说什么？我家大员外和电龙啊，怎么了？二员外，大员外和电龙啊，倒没事儿。栗兰星这才缓过这口气儿了。我以为那是我哥哥和电龙啊出了事儿。一听说这俩人没事儿，栗兰星这才把心放下。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哎，员外爷，就是内中有一家名医，那被人杀了。兰星听之此，那被谁杀了？在一天的晚上，有个凶僧夜入家庙，被凶僧所杀。多亏有一位赛诸葛，此人姓连名发，有那房上暗中保护，给凶僧打了一网，把这恶僧打下房来，被大家用绳子生擒活囊，现在捆绑在家庙之中。我家大员外问他，他说从竹帘寺而来，法号叫智元，人称生铁佛。凶僧说了，把他抓住，那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当时我们大家呀，就用刀枪往他身上扎，往他身上砍，这个主哈哈的长笑，说呀给他挠痒痒，他根本就不怕。栗兰星听着此，不知道哪一位医家被杀了，就是咱们本庄里的一位医生，名叫周凤林。栗兰星瞧了瞧徐国珍、蒋国瑞还有李廷然，这哥仨就知道那栗兰星着了急了。当时这哥仨说了，干脆咱们在前面走，就叫他在后边慢慢的跟着。这哥四就把马的肚带啪啪那紧了三紧，飞身上马，快马加鞭。这马真好像离弦的箭似的，直奔电家庄。那飞驰一天，这一天来到了电家庄，大家甩凳立安下了马。栗兰星一进东村头，就看见地下有绷腿绳，就在地上放。徐国珍说话了：“二弟，你看这绳子在这放着，那准备着，有人经过那看见了，不能上当，他们也是粗心大意。”说着话，四个人来到了庙门外，上前叫门。里边有人把门开了，兰星就问我兄长病体如何。仆人一看二员外回来了，这心里边也挺高兴，那知道二员外武艺高强，足智多谋。哎呀，现在大员外那身体好多了。兰星听到这心这才放下，说着话弟兄四人一起往里走。到了西房，兰星伸手把帘笼挑起，把三位让进来。哥哥，三位兄长来了。里屋的栗兰望闻听那自己三位兄长来了，赶紧让仆人扶着自己坐起来，见了三人也抱拳：“三位仁兄快来请坐，说小弟不能下地远迎。”三个人一看栗兰旺病体消瘦，面带愁容，不由得就问：“兄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你派二弟去找我们，现在我弟兄也到了，你到底有什么仇人？要我等说出，我们就是舍死忘生，这老命不要了，一定可以与你报了前仇。”栗兰旺听到这，三位仁兄快请坐，坐下咱们好说话。恨地无还蒋国瑞说话了：“你我兄弟那分别到现在有四年未见，约兄我到您家中向二弟打听您好几次，我二弟说您出

门在外，到外边前去访友。爷上哪儿去了？二弟爷莫名其妙。蓝忘一听，就把自己接交电针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厉兰兄又问厉兰忘，我说哥哥，我走了以后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蓝忘听得知，就在五天之前，一家周凤林与我煎汤熬药，这药熬好了，由哪东屋往西屋里送，天也就黑了。正走在院中，没成想从咱北房上下来个恶僧，这恶僧手起刀落，竟把周凤林给杀了。大家呼啦朝往上一闯，这恶僧这功夫不浅，那纵身上了西房，没成想房上有人用瓦呀把恶僧给打下来，这才被众人拿获。我命仆人问房上那位侠义贵姓高明，那人报通名姓，说叫赛诸葛，姓连，叫连发。说完了以后也没下房，径自走了。二弟，你可认识此人？厉兰香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但不知凶僧现在哪里。我命人把他压在南房中。那凶僧还挺厉害，那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枪不入。兰香一声冷哼，只要恶僧是那普月还有置身一党，我自有办法。来人呐，把凶僧给我提了来。当下手下人去到南屋，就把这凶僧给提了来。爷看这凶僧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虎背熊腰，面如黑锅底，两道花浓眉，一对大三角眼，大鼻子头，翻鼻孔，这鼻子这鼻毛啊全老长，四方阔口，海下扎里扎沙，一部短钢髯，真好似钢针铁线相似，大耳相衬，穿着夜行衣靠。蓝星看了看僧人，这一僧人你为什么来到此庙行刺我大哥？这僧人是怪眼冤睁，你来问我，你可是斩眼鳌鱼厉兰星吗？厉兰星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二太爷。就见这和尚是怪眼冤睁，厉兰星啊，厉兰星，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在山东金街口是不是捉住一个打闷棍呢？把他送到青州府，有没有这么回事？厉兰星听着此，仔细想了想，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此人姓李，名叫李唐。僧人呵呵呵一声冷笑，我找你未见，那是你保镖一走，后来我上历寨要杀你的全家满门，是我不认识哪一家，是老厉，我要知晓就把你全家满门杀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厉兰星一听，哦，我来问你，你和李唐有什么关系？那李唐啊，乃是我的天伦，我俗家姓李，我叫李，人送绰号生铁罗汉，皆因为我在家中刀伤人命，有老乡给我一条生路，叫我削发为僧。厉兰星这才明白，我问你，你师父是哪一家呢？要问我师父，那是大大的有名，家住扬州府南门外，那山叫蛇盘山，山上有一座古庙少林寺，当家的叫法源。

就是我寿业的恩师，人送绰号紫面昆仑，散24门头一门的，后来因为我过守庙中的规矩，这才被捉出了山门。我上黄沙滩的万佛寺找我的师兄，他有一个分庙竹林寺，我就住在那儿了。丽兰香看着他，你法号何称？这僧人把嘴这一撇，要问我呀，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叫智元，江湖贺号生铁峰。我师兄他们师徒不敢在万佛寺，全在竹莲寺躲避灾祸，因此我才来到此庙，打算就把丽兰旺老儿一杀，以报当年之仇。我在北房上看见那老翁端着药碗，是我一时怒气，下房就把那老儿杀了。我上西房逃走，不想被小辈打了我一网，摔下房子，被祸遭擒。那既然让你们拿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杀寡存留是任凭自便。丽兰星一闻此言，当时就火撞顶梁门。他看了看志远，好，要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一伸手就把自己这宝刀摘下来，恶僧人，你一定是金钟罩铁布衫，你觉得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志远嘿嘿一阵冷笑，我说姓厉的，你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你不手掐着刀，你就砍我几刀，你看看我这功夫如何。可把丽兰星气坏了，把手中刀抡起来，唰起就一刀，这一刀挂定风声，就给砍在志远的身上。那就听崩的劲，就把丽兰星的刀给崩回来。志远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告诉你，我金钟罩铁布衫，就你这刀啊，是不是几年没磨了？嗯，现在丽兰星知道，要想把这和尚给收拾，就得把这金钟罩铁布衫给他破了。就在此时，旁边的蒋国瑞说话了，二弟啊，要想把这僧人给他杀了，就得把他金钟罩铁布衫给他破了，你就把这左目取出，就可以破了他的金钟罩铁布衫。丽兰旺那看了看丽兰星，二弟且慢。丽兰星瞧了瞧自己的哥哥，哥哥，难道也说您还要给他求情，把他放了则不成？兰旺摇了摇头，放他绝对不可能，容我把他置身拿住，一起把他们倒点人油蜡，那时好与死去的电真电梅欢还有我那弟妹报仇雪恨。就在此时，那圣手托天李廷然过来看了看这志远，我说你还挺横，刚才我大兄弟说了，要把你的左目取出来，破了你的金钟罩铁布衫，我觉得过于残忍。不过你小子觉得自己有硬气功在身，在这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
我说二位仁兄，二位贤弟，我有一计可以破他的金钟罩铁布衫。然后看了看厉兰星，兰星啊，你把刀收起来，这金钟罩铁布衫十分的好破。说着话取出了一根银针，当时就来到志远的近前，用手一提着左耳，这银针呐、啊，银针一刺耳孔，当时的鲜血就下来了。志远心说完了，我这么多年的功夫，金钟罩铁布衫，今天算完了。志远口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完了完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金争艳，邦生前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临汾是小梅花蒲剧团作为一支年轻的专业剧团，传承着蒲剧艺术。蒲剧院的许多艺术家们都为他们的成长付出过努力。如今小梅花团的年轻人已经成为戏曲园地里盛开的花朵，他们积极排演传统戏，继承名家经典，还不断地创演新戏，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不断进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一部由临汾市小梅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现代戏《嫂子》。下面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剧情。新创蒲剧现代戏《嫂子》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咱们襄汾县一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没入党，却在默默地为党的事业做着无私的奉献。她没文化，不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却理解自己的亲人干的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正事大事。她认准了共产党所说的信仰，正是普通老百姓世代的梦想，心中的盼望，并心甘情愿地为革命无私奉献。嫂子这部戏呢，取材于发生在襄汾县的真人真事儿。在孤叶山脚下的一户普通农家，嫂子不负婆母临终嘱托，一个人用孱弱的肩膀担起了抚养小叔、二栓和亲生儿子偿命的担子。17年来，嫂子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二栓在学校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跟着同学们游行声讨日军的暴行，反而被学校开除。就在这时，地下党员郑毅带着受伤的游击队刘政委来到嫂子家。这一段戏中，嫂子的两段唱深切地回忆了嫂子17年来生活的不易，传递出了嫂子对两个孩子深厚的养育之情。

0: 嫂子这个，她这是咱们香分，香妃县汾城，一个小村的，当地的人称这个南李嫂，南是南北的南，李是那个，张王赵李的那个姓是那个李，南李
1: 南
0: 嫂
1: 里嫂，
0: 啊，香分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她娘家是南李村儿，人称南李嫂。这么个人，我在写香妃一个梨园女扮头的时候，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去香妃采风，顺便问到这个，因为我原来有过想写她这个的想法，我问这个当地剧协和一些那个戏剧界的朋友，一问，我非常意外，大家很熟，一说叫南丽嫂，我说哎，说起来很亲切。就这么个人说，那个南丽嫂，后来那个我听他们香分，搞党史的人讲，这是一个不是党员，却被写进当地党史的一个人。当时我就想，就有点这个想法，其实时间很长了，一直想写他。后来我就想说，在这个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做一下，后来就把它写出来了。过去不是讲中国的革命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吗？有好多默默无闻的老百姓，啊，他们在做着无私的奉献、无私的自主。我从这里边就发现了这个题材很好，很值得一写。这是这个人物原型，这就是生活中确有其人。写出来这个关于这个人物设计的时候呢，我就从这几个角度考虑的，一个是这个。咱们中国农村妇女啊，她那个在她身上，所蕴藏和表现出来的那种传统美的，比如勤劳、朴实、善良、坚韧啊，那个生活不管多苦啊。

们都能这个坚韧不拔，在生活中然后把这个该挑的不该挑的担子都挑起来，然后就这个可以说现在用现在的话就是微笑着面对生活吧，虽然很苦，但是他们呢非常能坚持啊。再一个就是他们比如孝敬公婆啊，像这个热爱家庭，不是说家庭就是缩小的国家吗？是吧？不爱家你就谈不上爱国嘛。啊，所以这我从这个人物设计的时候呢，就开始考虑这个，要把它这几种美德都得表现出来啊。所以就给他设计这个，就是丈夫死了，然后呢，婆婆临死前还给他留下一个一岁的小叔子，然后呢，他又待产。最后这里边有一句唱词，就是一个寡妇两个娃。我想这样呢，就能把这个生活这个苦劲儿啊，就能表现出来。然后呢，通过这个苦来这个衬托他的这个坚韧，衬托他的这个勤劳，衬托他的这个勇敢，百折不挠，就战胜生活那种啊，最后就是这种非常坚强的这种性格吧，为他这个后边的这个为革命做贡献，做一些工作，做一些铺垫，这个人物性格就这样的。这个戏前后写了大概有三个多月，啊，不到四个月就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呢，正好省里边有一个就是剧本研讨会，我就把这个剧本就寄过去。寄过去，对全省大概有70多部戏吧，最后选了30部，我这个就入选了。最后在省里边就参加那个研讨，参加研讨以后，最后这个戏呢就获得省舞台艺术重点扶持剧目，所以省里边给了点资金，然后回来咱们临汾市也很重视这个事儿，也给这个，因为当时报呢，我是这个通过小梅花剧团报过去的，哎，最后他们在给普剧院任根新院长，他们也积极给领导讲这个事情，最后市里边也给了一些配套资金，最后这个戏就立起来了。小梅花剧团他们这次投入的这个人力啊，都是精兵良将，从这个音乐到这个导演啊，包括这个演员这个阵容都是他们的，算是这个一流的吧。中间还有像那些个尤其是这个王晓彤他们这个年轻的导演，这是从这个中国戏曲学院回来以后，我能看着这个戏里边还用了一些新的手法，比如说那个伴舞啊，那个充分利用了咱们戏曲写意的那个特点啊，我觉得那个闹得也挺成功的，挺好。还有这个舞台开始的那个时候，要按咱们传统的是应该有个这个一个室内啊，你看婆婆在室内临终前，那孩一个老太太一个孩子在，然后呢她在外边跑回来，他们把这个处理了一个在这个用这个光，然后呢处理的这个好像在一个就是有点飘渺的那么个地方啊，让人也理解怎么回事了，而且让人产生一种这个就是这个像室内室外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我觉得这些都手法上都挺新啊，而且这个产生的那个效果呢也挺好。我觉得这个像导演啊，他们还是动了很多心思。这个音乐呢，我本身就是搞戏曲音乐的，我这个对这次这个戏曲音乐，我觉得还是成功的，啊，从这个对这个传统的这个不走味儿，啊，让这个老百姓听啊是那么回事儿，而且呢还很新颖。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准确的这个表达了这个戏曲内容。剧本这个排练过程中呢，普剧院的领导

0: 重点舞台艺术扶持项目，赢得了关键的这个一票。咱们校梅花剧团呢，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而且是非常有创作热情的这么一个团队。我给他们这次合作非常愉快，而且我十分期待，给他们再一次有更好的合作。
1: 上学，我放羊，羊，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娘，我娃长大了要懂事，娘也想叫你去上学，可咱们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娃读书啊。
1: 哼，别人家都是大浪生，在咱家却是叫侄儿正受吧。
0: 长命，你好歹还有亲娘在，你二叔从小磨爹磨娘，再说
1: 你就是个我二叔亲。
0: 长命，好了好了，我娃听话，别是小星子了，来拿上，快去放羊去，快去。
1: 我要看看你给我二叔

0: 让我恨我窝头，却给二叔叔卖我。娘，你
1: 长命，你听娘说。
0: 我不听，我不听。别人说的对，你就是偏心。哼，
1: 长命，长命，
2: 长命，
3: 这是咋了？
2: 嫂子，长明这是咋了？
0: 还不都是因为你，
1: 长明。
2: 因为我，
1: 二帅，这铺盖怎么拿回来了？是血堂里放假了？
2: 哦，没有。
1: 没有？那这铺盖怎么拿回来了？
2: 我被血堂开除了。
1: 开除？为啥？
0: 看，这就是娘用白蘑菇出来的好学生。
1: 长命，快说到底出了啥事儿？
2: 嫂子，我
1: 你要急死我啊，这都让血堂撵回来了。
2: 我不知该咋说。
0: 哼，我家给你送白蘑，让我啃窝窝头。从小啥好东西都是你的，凭啥你上学光光样？看来别人说的都是假，你就是偏心。

0: 二少，你知道嫂子为杀圣旨建佑也要供你读书吗？咱家几代都是穷人，是指望你读书能改变咱们家的穷光景啊。当年为了养家糊口，咱爹和你哥到西山下药亡命，起早贪黑，日思拼搏，闹到了年关，想要主讨要供气，那黑心要主不但不给，还把他人骗在没有，活活的给害死了。
1: 啊，咱们去万福告他。

0: 前几天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被几个醉酒的日本兵给杀害了，同学们气愤不过，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小东辉不敢招惹日本人，反意逃学，贯彻没有，把我们开除了。
1: 奸杀的日本人，
2: 难道就没地方说理吗？
0: 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杀杀抢掠，五恶不作。要想使到边号天下太平，咱们不再受欺负，就得团结起来同日本鬼子做斗争，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2: 二叔，咱们一起打鬼子。
1: 不要胡说，你们海啸哪能打得过鬼子？前些天日本鬼子在东庄搜捕共产党游击队，把全村的老百姓赶到麦场上用机枪扫，连吃奶的娃都不放过，真是作孽呀。
0: 嫂子别怕。
1: 咋能不怕？你回来也好，这树咱不念了，跟着长命去放羊，哪里都不准去。
0: 嫂子，
3: 二叔，后面有鬼子追我们，
0: 快出来！

0: 去把别人硬扛。
1: 正义，我请你进城把药送回来，尽快送到山上。
0: 我记下了。

0: 新创葡剧现代戏嫂子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咱们襄汾县一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没入党，却在默默地为党的事业做着无私的奉献。她没文化，不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却理解自己的亲人干的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正事大事。她认准了共产党所说的信仰，正是普通老百姓世代的梦想，心中的盼望，并心甘情愿地为革命无私奉献。前面说到郑毅带着负伤的刘政委来到了嫂子家，嫂子把刘政委藏在了自家的红薯窖中。二栓和郑毅进城去地下联络站回春堂取药，却碰到了一对汉奸搜查。经过一番斗智斗勇，为掩护郑毅和二栓安全脱身，联络站站长张卓壮烈牺牲。刘政委在养伤的过程中帮助长命学认字，积极做群众工作，进行爱国教育。这场戏有静有动，在细节中共同构成了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1: 我是联分小梅花团的一名青年演员，我叫张雄。我在嫂子这部戏里担任的角色名字叫郑毅。我对郑毅的理解，他就是一个很年轻，一个就参加了革命，然后在刘政委还有一些前辈们的领导下，然后就是一直为革命付出了一些自己的努力。他在这部戏的当中主要是起到一个串场的作用。在每一场戏他

他都会有一些和主演还有刘政委、二栓，还有嫂子，他们都有一些交流，然后使整部戏能够很完美的串联起来。

0: 听紧急情况，不要慌张，看我念色行事。
1: 好。
2: 服完这几剂中药，报你归去答案啊。
3: 多谢张大夫。
0: 张大夫好，这是我们兄弟在古叶山上新采的药草，请云清观主办先生，你这里受膏。
2: 二位兄弟辛苦，只是必点一吞记不少药草，念下之去，天龙天雄天难行，若要采得，须等摩天令。
0: 我这里虽无全药，却有地锦地龙圣地黄仙草妙药，直送回春堂。
2: 同志，我是张卓。
4: 我是张一。
5: 我是二帅。
2: 这是孟王，来，柳正伟为何莫来？
4: 柳正伟负伤了。
2: 负伤了？严重吗？
4: 只是腿伤，并无大碍，他派我们来和你接头。
2: 好，你们辛苦，一会儿顺便给他带些治外伤的草药，请你放心。请你们转告通知，这批药品是伤及当度之，好不容易从平阳府搞来的，非常珍贵，有几堆等着急用，你们一定要尽快送到山上，
4: 请你放心。
2: 都是上好的药草，请到后面过程。

0: 上你也来开兵啊。
1: 你他娘的才有兵呢。
0: 郑队长请坐。
1: 刚才进来的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啊，送药草的。
1: 人呢？
0: 里面过城里。郑队长，喝水。
1: 你滚一边去。
2: 郑队长，
3: 哼，门娃，这是西街王掌柜家要的药，报号。
0: 好。
3: 郑队长，你也来看病啊？
1: 老子没病，我是来看人。

0: 们欠揍了。
1: 慢住！房下被漏，我要搜查。
2: 啊，郑队长，他们是妖煞，
0: 刚送完药，恐被漏，有啥可查的？
1: 少废话，给我搜！

放葡剧现代戏嫂子讲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咱们襄垦县一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没入党，却在默默地为党的事业做着无私的奉献。她没文化，不懂得很多革命道理，却理解自己的亲人干的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正事大事儿。她认准了共产党所说的信仰，正是普通老百姓世代的梦想，心中的盼望，并心甘情愿地为革命无私奉献。嫂子作为新编现代戏，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不断激发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也是推动戏曲艺术不断向前的动力。临汾小梅花葡剧团这支年轻的葡剧艺术团体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正在传承葡剧的艺术道路上不断向前。好，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地下交通站被敌人破坏，游击队同志是怎样联系上级的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连堂节目。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一百四十二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歌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2-3年间，红巾军长驱直入，转战万里，占领了不少的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较好的长略的战略，只图攻城掠地，却没有兵力据守，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致使这些个地方红巾军一离开，又为援军收复了。但是这就吸引住了援军的主力，使援军没有力量再去过问朱元璋，由他在这个应天府从容的经营。后来小明王终于失败了，他的红巾军大部分被消灭，而元朝的军力也消耗一尽，这样两败俱伤的局势自然对这个朱元璋是有利，当然这是后话。原来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是主要的有两大体系，也就是红巾军系跟这个非红巾军系。您听多绕嘴呀，没说个绕口令的，有点还不习惯。在这个红巾军啊一系当中，又分东西两支，这个东支啊以这个小明王韩林与这个刘福通为主。郭子兴啊起义时曾经作为他的分支，后来郭子兴病故，由朱元璋取代。朱元璋表面上仍然打着小明王的旗号，奉龙凤为正朔，接受小明王封给他的官职，西支红巾军活动在汉水流域，占据大江，大江就是长江，他占据了长江的上游。不过创始人彭英玉和尚很早就战死了，自称皇帝的徐寿辉啊大权旁落，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夺去了。陈友谅雄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不是红巾军系统的也有两部分，他们就是东吴的张士诚和这个浙东的方国珍。方国珍呢偏僻，他在这个海边上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作为，只求啊自保。倒是张士诚呢，自从这个自政13年起起兵之后啊，雄居大江下游，这里呢土地肥沃，兼有鱼盐之力，因而兵多粮足，野心很大。就在这种形势下，刘基替朱元璋做了分析跟这个策划，他就说了，我军虽然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是北边的小明王和刘福通是友军，替我们把援兵挡住了，南边的方国珍也不足威烈，当前需要防备乃是东西两路。张士诚确实有图我之心，但是他地处鱼米之乡，贪图安逸享乐，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士气萎靡不振。倒是西路的陈友谅攻克了江州之后，虽然将徐寿辉接来尊为了皇帝，但是却又自封为汉王，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从当前形势看，他势必要来屠我，因此我军要集中兵力于西路，防止陈友谅的侵扰。 而对东路应该力求缓和，保持平静的局面，免得张士诚骚扰我后方。等到我军平定西路之后，到那阵咱们再挥师东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就统归我有了。朱元璋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刘吉啊喝了口水，继续的说道：“小明王苦苦缠住元金，到头来。”

哎，势必两损，等到时机成熟，以我百战之师攻他疲惫残旅，平定天下，何难之有？朱元璋一听哈哈大笑，站起来拍着刘伯温的肩头，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卧龙啊，指的是诸葛亮。朱元璋的这话自然是对刘吉的夸奖，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内心深处，想以刘备自居，打算当一个皇帝。元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宋龙丰六年，陈友谅从江州出兵来攻太平城，同时派来跟张士诚联系，约他从东往西攻打朱元璋的后路，对朱元璋造成两面夹攻的局势。陈友谅是率领水师顺流而下，那阵在这个南方群雄当中，陈友谅的疆土最大，军队也最多，他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大的战船，叫什么赛断江、撞倒山、混江龙、江海鳌，听这些个名字就知道这些船该有多大了。这种大船一共是100艘，此外还有几百艘较小的船只，快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小的舰船呢，编成了队形，循序前进，前后连接起来，有几十里地长，各船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鼓角相闻，声势十分的惊人。朱军的太平守将乃是大将花云，携手还有朱元璋的养子元帅朱文逊。那阵啊，原先的知府李袭因为年老多病已经故去了，新任的知府名叫许爱。花云跟朱文逊、许爱就商议，一方面派人向应天府告急，一方面布置这个防守。当时太平守军不多呀，陈军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来攻，众寡悬殊，十分的危急。朱文逊呢，自行请求守采石矶。这个青年的将虽然说缺乏作战经验，但是还是勇气十足。他把2000名军士摆到了采石矶上，准备迎击陈友谅数十万大军。第二天，陈军大队杀来，竹炉塞江，潮头凭空长高了20尺。朱文逊区区2000人，哪里抵挡得住啊？不到半天时间，陈军的先锋就攻上了采石矶，朱文逊战死，残兵逃回了太平。花云开城，把这个败兵啊收容进去。陈友谅的军队占领了采石矶之后，调一部分兵力离州登陆，将太平城团团的围住。守将花云，这是朱元璋起事濠州的事，24将之一，乃是一员勇将。他和知府许爱督促将士在城上坚守，正好赶上连续几天下雨，双方将士冒雨厮杀。陈军搬来了云梯，运来了土炮，先将这个城墙炮轰了一阵，然后再把云梯卡在城上，奋勇的攀登。花云在这个敌人开炮时，让将士躲到了这个城垛子后面，等炮声一停，又站到了城头。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太平城里的百姓也自告奋勇的上城。他们用这个长竹竿顶住云梯，几个人一声呐喊，用力的推去，那云梯就向后面倒了回去。攀在云梯上的陈军呢，就如同下饺子一样，一个一个的跌落，摔得骨断筋折。一时城上城下喊声震天，伴着雷声雨声，越发的显得壮烈。双方将士血水跟这个雨水把城墙都染红了。陈友谅的军队人多，陈友谅让将士轮番的攻城，一波下去，另一波上来，而朱军只有几千人，兵力不足，全仗着老百姓的协助，这才勉强的守住了，自然顾不上休息。这一仗连续打了3天3夜，陈军始终没有能攻上城来。第三天夜里，陈军当中锣声响亮，正在攻城的陈军听见鸣金的这个号令，于是收起攻城的器械，抬着伤兵退了下。战场上一时的沉寂下来，耳边只听得刷刷的雨声，反而显得更加的寂静。守军连战三昼夜，一旦脱离了战斗，个个可以说是疲惫不堪，连饿带累，躺在泥水里就睡着了。任凭花云呢怎么呼唤，喊起了这个那个又躺下。花云是干着急没办法，太平城西南角有一处城墙临着这个大江，只是因为这儿的城墙
是建筑在

这个石崖上的陡峭耸立，没办法攀越，故而敌军未能攻上。没想到陈友谅军中啊有一种叫江海鳌的大船，这种船的船尾建造有好几层楼高啊，挺高的。陈友谅就把士兵安置在这个楼舱的顶上，也就是船舱的这个楼顶。十几艘啊江海鳌调过船头，把船尾靠上了石壁。由于几天来连续的降雨，江水暴涨，江海鳌这个大船的舱楼又升高了几尺，陈军趁着守军疲惫之际攀上城前。等到花云察觉陈军大队陆续的登城，局势已经不堪收拾。花云呢率领着将士且战且退，在这个城下与陈军巷战，中因寡敌众，被陈军刺伤之后捉住了，知府许愿也是被俘。太平城失守了，陈军把花云押到了江边去见陈友谅。陈友谅坐在一艘啊赛断江的大船的船头上，捋着额下三绺啊稀疏疏的这个胡须啊，头上撑着一顶黄罗伞遮雨，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陈军把花云压过来，陈友谅让这个花云投降。花云把眼睛一瞪，大声的骂道：“要杀便杀，老子岂肯？想你这臭贼！”陈友谅大怒，嘱咐调来弓箭手要把花云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乱箭射死。两名陈友谅的兵丁把花云推到了桅杆前，刚要往这个桅杆上捆，不妨啊，这花云奋起神力，挣断了身上绑的绳子，顺手拔出了绑他的陈军的腰刀，左右一挥，两个陈军的士兵被砍倒了。旁边的陈军上来捉他，花云一边砍一边骂，又一连砍倒了5名的战士。中因啊伤势过重，再一次被擒住，他仍然是骂不绝口，直到在这个箭雨当中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知府许爱也是不肯投降，同时啊也遭到了暗害。陈友谅占领了太平城之后啊，于是派人到了江州，把天文皇帝徐寿辉用这个铁锤给砸死，自己在采石矶的一座五通庙里继位当了皇帝，定国号为汉，年号大义。陈友谅当了皇帝并不着急北进，因为他是跟张士诚啊约定啊两面夹击的，他在等张士诚的消息，但是却不知张士诚心怀鬼胎，正在观望，迟迟不肯出兵。应天城里早已接到花云的告急文书，要求支援，但是城里头无兵可派，因为北起滁州，东临江宁、常熟，南至广德、宁国，这样一大片的地方都要得驻守啊，以至于兵力分散。而在这个应天城里兵也不多，如果说再派出一部分，应天城防就得吃紧了。朱元璋正在犹豫，消息传来，太平城已经失守，太平的一些个败兵逃回了应天。打了这个败仗人总是要把敌人夸得很厉害，以证明自己打败仗是迫不得已。于是应天人听到的是什么呀，头可断江，竹炉千里，这些个夸大的言辞，以至于人心惶惶，一息数惊。什么叫一息数惊？一天呢惊好几次。朱元璋呢赶紧召集文官武将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一部分当初跟朱元璋一起起兵的猛将主张对这个陈友谅迎头痛击，收复太平城，也有一些个稳当的则是主张迁出应天城，或者北退到这个滁州，或者南去广德以避其锋，还有少数人吞吞吐吐主张跟陈友谅妥协，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投降啊，七嘴八舌争论不已，一时也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朱元璋啊这心呢乱糟糟的，不知听谁的好，一抬头他看刘伯温坐在一旁正捻须啊冷笑，于是他下令散会，明天再议。大家伙纷纷散去了，这朱元璋留下了刘基，请到了后堂，对先生说道：“伯温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定然是胸有成竹了，请明已告诉我。”那些主张妥协的只图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要向敌人投降的人理应斩首啊。那些提出来南迁北移的也是消极的办法，即使迁到了滁州广德，陈友谅就不会追踪过来吗？至于啊以攻为守，主动的出击去收复太平，
以我目前

0: 人的这个兵力也根本做不到。刘基的一席话把会上三种意见都驳倒了。朱元璋呢，顺其耳朵，聚精会神的听着刘基往下说。更何况咱们还得防备张士诚跟这个陈友谅联合，袭我后路。那阵咱们是前后受敌，形势更加不堪设想，因此镇江是我的咽喉，一定要加力这个防范的，不可松懈。刘基停了停，又说道：但是张士诚在江东一带多次跟我交锋了，虽然没有决战，但是他败多胜少，从来就没有占到便宜，所以说从他内心上讲不会愿意跟咱们打仗。在这一点我上次已经跟主帅谈过了。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这阵刘伯温继续说道：这一次看张士诚怕我们，更怕陈友谅，因为他跟我们，他还可以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假如一旦陈友谅将我们征服，张士诚与他直接的接壤，那时啊，陈友谅就会乘胜进攻，张士诚怎能有力量抵挡？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张士诚不会贸然出兵，但是咱们又不能不防备，防他趁我失利时捡便宜，这是东路。至于西路，陈友谅大敌当前，就应该全力的对付。正说着，卫士进来说康茂才求见，打断了刘基刘伯温的话。康茂才原来是陈野先的部下，感念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投降之后勤勤恳恳，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至正十八年被任命为营田使，掌管着全军的给养。他是这个淇水人，跟这个徐寿辉啊是同乡，也跟陈友谅啊认识。此次陈友谅来攻，他一来要报答呀朱元璋对他的好处，二来呢陈友谅害死徐寿辉，他心中气愤，想要为徐寿辉啊报仇，因此前来请战。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沉吟了一会儿，对朱元璋说道：有了，为了避免陈张联合，当前最好又是陈友谅独自来攻，陈友谅占我太平，得此小胜之后，定然气焰更加的嚣张。古人云，骄兵必败，我们要抓住时机，出其不意，击敌要害，当能取胜。康将军既然与陈友谅有救，何不施一个诈降之计，诱他前来？好。康茂才啊应声答道：末将在齐州时，陈友谅常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呀门房老仆都认识他，现在这老仆人还在末将身旁，待末将写一封信让老仆人给送去，陈友谅是定然不依。三个人又秘密的商议了一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咱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陈友谅，身穿啊滚龙袍的陈友谅坐在太平府衙的大堂上，心情十分的焦躁，原因是两次派官员去这个东吴约张士诚出兵夹击啊应天府，那个张士诚啊他是口头的答应，但是却借口兵力未及迟迟不动，只是敷衍了事。其实陈友谅觉得以自己的水陆大军攻打应天府，自然是摧枯拉朽一般，倒是用不着真的让这个张士诚帮忙。他所邀的这个张士诚同盟啊，实际上是另外有一个妙计，他的打算是等到与张士诚共同打败朱元璋之后，于是他就趁热打铁，就是把张士诚的主力消灭了，那阵顺水而下，美丽富庶的江浙就归他所有。然而张士诚啊就像一个泥鳅，滑溜溜的不肯就范，弄得他火冒三丈，正准备不再等他了独自兴兵，却听有这个士兵进来报告说有人呢奔这下书，谁呀？康茂才。等到见面一看，果然是康茂才在齐州家中的门房老仆。这个老仆人呈上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信，信里谈了一些个旧日的友情，又对陈友谅当了皇帝表示祝贺，然后说道：帝随陈野先拜投朱某，实非本意，而朱某薄情寡恩，对降职人并不信任，帝在此终日惶恐忐忑不安，叛凶之来如望云霓，献帝奉命所率部据守应天城外之江东桥，兄若来此攻打，帝愿做内应，荒开城门，即可指导帅府擒住朱某，以此做帝觐见之礼，岂不妙哉？陈友谅看信大喜，又向老仆人询问了康茂才的遭遇还有应天府的一些情况。老奴呢就按着刘基刘伯温所教的回答的十分的圆满， 不由这个陈友谅不信，当下约定日期三天后半夜三更到达这个江东桥，并且以呼老康作为这个联络信号。老仆人临走时，陈友谅又问，那江东桥是座什么桥？木头桥。哦，明白了，一路好走。陈友谅点点头记下，把这个老仆人送走之后，陈友谅决定不再等这个张士诚了，要独自去打应天府。他留下一小部分的人马守住了太平，而率水陆大军呢直向应天开去。到达后先把这个大军呢约住，让大船停在这个龙江，他自己亲自带着三万步兵于这个三更天时分到达了江东桥。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陈友谅带着前队到了桥边，连喊三声，老康老康老康，哎，怎么没人应声？仔细一看，眼前明明亮亮的是一座石桥，那么木桥在哪？他那里？老仆回去报告之后，朱元璋于是就下令把这个木桥啊给拆了，连夜修成石桥，使陈友谅疑惑惊疑。陈友谅果然中计，急忙下令退兵。这阵周围山头啊可了，连珠炮响，出现了无数的灯笼火把，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漫山遍野的传。恰不知啊有多少敌军呢，到这阵陈友谅的军队、乱了阵势，狼狈后撤。这阵常遇春呢从这个左边杀出来，徐达由右边攻到了，两下夹攻，陈军大乱，有的被杀死，有的四散的逃窜，更有不少人呢跌到了荷塘沟渠当中。陈友谅三万的军队顷刻之间呢三亭去了一亭，余下仓皇的逃至到了这个龙江，打算登船。诸军将领张德胜又率领水师杀过来，陈军船大过于笨重，偏偏又赶上江潮啊退落，那些个塞断江撞倒山的这些个庞然大物，十艘啊竟有啊九艘啊搁了浅了，没办法行动了。诸军乘着小船赶来，争先恐后的跳上大船找这个陈军厮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陈军的将士只顾啊逃命要紧，哪里还敢抵抗。陈友谅一看败局已定，急忙改乘小船抢出了江口，奋桨逃命，再也顾不得他的部下了。天亮之后，朱元璋下令收兵打扫战场，只见田边路旁躺满了陈军的尸体，而龙江里的这浮尸竟然使江水停滞不流了，那些个伤兵啊则是碾转在这个泥塘当中了，又有泥又有水呀、在这个泥水坑里头打了滚了，缴械投降的于是啊一堆一堆的坐着，有朱军啊在旁边看管。这一仗陈军啊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连同两万降兵以及啊一万来名的伤员，陈军总的兵员损失了在八万以上，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胜了，打败了陈友谅，并且还得了大小船只，那不少啊，大船呢就是数10艘，中小的船舰呢几百条。朱元璋登上陈友谅的旗舰，在这条塞断江的大船的宗舱里还藏着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那封啊诈降信。朱元璋看了不禁失笑，朱军乘胜进军，派遣大将收复了太平城，进而占领了安庆路，另外派大将攻克了信州，威胁着陈友谅的侧翼。陈友谅他的袁州守将欧普祥是徐寿辉的老友，因为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不满，将袁州献给了朱元璋。陈友谅败退之后，一路上收容了溃散的士兵，一直到江州，这才站稳了脚跟。他住进了江州徐寿辉原来啊居住的皇宫，觉得这一败仗实在是太憋气了，但是又很不服气。他认为这次的吃了败仗是由于中了康茂才的诈降计，非战之罪也。于是加紧训练士兵，准备再战。徐寿辉啊，原来还有一部分人马，由这个大将明玉珍呢率领，占据大江的上游。这时听说陈友谅事主篡位，于是塞断了火塘峡，据这个重庆路啊独立，跟陈友谅脱离了关系了，自立为龙属王。明玉珍呢也是群雄之一，咱们这里头呢给您略微的交代一下。第二年，也就是至正啊21年，龙凤7年7月，陈友谅认为呢准备充足，先派遣元帅张定边去攻打安庆府。安庆是大江沿岸一个重镇，在这个江州与太平之间，陈友谅想以他为这个前哨，稳步啊北征。张定边这就是先遣部队，陈军仍然以这个水师为主，以优势的兵力直逼啊安庆城下。大将双刀赵普胜骁勇异常，身先士卒，将这个安庆攻下。前一段时间，东芝红巾军的主力小明王跟这个刘福通，由于连年的苦战无所战术，反之失老军疲，守不住了汴都，只好又退回了安丰。小明王见朱元璋日渐强大，为了笼络他，于这个龙凤5年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等到了龙凤7年，更进一步的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篇章表面上欣然接受，而事实上他尊奉小明王，自有他的一番打算。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到了应天，朱元璋决定亲征，他先派人跑到了江州，用这个重金收买了陈友谅的左右亲信，让他们在陈友谅面前进谗言，说赵普胜的这个坏话。朱元璋的反间计果然奏效，一贯心胸狭窄嫉贤独能的陈友谅真的以为啊，徐寿辉的四将对他呀有不服了，为了杀一儆众，竟然派人将赵普胜给斩了。双刀赵的部下心怀怨恨，元帅张定边统辖不住，以至于将帅不和，士气低落。说这边朱元璋乘胜新造龙骧舰，率领着周师逆江而上来收复安庆。龙骧舰上竖着两面大旗，上面分别写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徐寿辉的老部下大将傅有德、丁普郎这些个人先后的归降，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引导着朱军来攻。哎，这倒不错。有道是啊，没家贼不引外鬼，这家贼可了不得。张定边虽然说勇猛善战，但是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也是无计可施。两军在安庆稍微一接触，张定边的军队就溃散了。朱元璋率领着本军，再加上新降的傅有德、丁普郎部，浩浩荡荡乘胜杀奔了江州。陈友谅啊，在这个江州城中，乍一听探报说朱军已经到了城下，一开始还不相信呢，以为啊兵卒的误传，等到张定边逃回来了，这才有些个惊慌，急忙登城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但只见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眼看不到头啊。到这阵他才呀、大惊失色，忙不迭的安排防御。这江州啊，地处鄱阳湖湖口的西侧，由于赣江以及其他的八大支流注入了鄱阳湖内，所以说又将江州称为九江口。江州啊，前临大江，侧依鄱阳湖，后枕着庐山，形势十分的险要，这也是一座坚城。朱军水陆齐攻，一连攻了三天，陈军在城上坚守着，一时攻不下来。到了第三天的晚间，朱军鸣金收兵，士兵们各自休息。朱元璋啊，饭后站到了这个舰上高高的船头啊，向这个江州城啊遥望，但只见城头上灯光壮壮，照见人影隐约，防守的十分的严密。他身旁站着一些水军的将，多是巢湖的旧将。当时有谁呀、廖荣忠与这个于氏弟兄等人，这些个将领善打水仗，但是眼看这个雄视江边的大城无计可施。朱元璋在这个船头啊渡来渡去，猛然想起去年陈军攻陷太平用的是江海鳌巨舰的舱楼，自己军中虽然说没有带这么高的舱楼的巨舰，为什么不可以想个办法代替？他让这廖荣忠乘上小艇，悄悄地摸到了这个城边，密测了城的这个高度，这边让人连夜到山上砍来了高大的毛竹，临时在一些个较大的船上搭起了天桥，人多手快，半夜多的时间便在几十艘啊船上把天桥搭装好了。这阵天色将暑，月淡星疏，再一看这城头啊，但只见灯火山岚，正是守军呢疲困之时。朱元璋一声令下，十几艘搭着高高竹架的大船悄悄地划开了，驶向了城边。等到这个守军呢发觉了惊呼起来，大船已经啊抵达了城根，正好又赶上涨潮，攀在竹架天桥上的这些个朱军呢，不费吹灰之力登上了城楼。恰似年前呢，陈军攻入太平城一幕的重演。陈友谅不曾防备朱元璋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等听到有人报朱军入城了，他还在睡梦当中，到了这阵也顾不得细问了，慌忙当中啊，赶忙的带着妻儿老小以及心腹将吏乘船突围，逃往了武昌去了。朱元璋进入江州城之后，派出大将分别攻取附近的州县，各地守军不肯替这个陈友谅卖命，纷纷的投降，献出了城池。那驻守龙兴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延瑞看大势已去，于是派外甥康泰
携带着亲笔信到江州城去见朱元璋，表示愿意投诚。朱元璋大喜。乘船经鄱阳湖进入赣江，直抵龙兴。胡廷瑞出城迎接朱元璋入城之后，把这个龙兴改为了洪都府，任命叶琛为知府，留下邓玉驻守，自己呢率领大军带着胡廷瑞返回应天府。这胡廷瑞是个文官，很有这个智谋。朱元璋啊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所以说要带他回应天，让他担相政务。胡廷瑞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就是他外甥康泰，另一个姓朱，叫明宗。朱元璋因为他们是自愿投诚，另眼看待，让他们仍旧率领所部协助这个邓玉啊进行驻守。但是胡廷瑞背地里对朱元璋说，那祖宗啊是陈友谅的心腹，不很可靠，让这朱元璋对他加紧小心。这时呢正好朱元璋分出一军，由这个元帅徐达统帅，准备攻往这个武昌，于是就把康泰、祝宗所部编入徐达的军中，使他们离开了洪都。朱元璋回师之后，徐达的远征军也由这个洪都出发，直奔西北攻取这个武昌。行军途中突然传来了噩耗，茂州的守将胡大海被叛将蒋英、刘真刺死，而楚州叛将李幼之也杀死了枢密院士耿再成和都使孙延。这两伙叛将原来都是元军的将领，是被迫投诚的。此次听说朱元璋远征，于是趁机反水。那阵朱元璋还没回这个应天，不过浙江的朱军将领不带调遣，就自行剿叛。建德路的守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会同胡大海的养子胡德济直奔这个茂州，莒州的守将邵荣啊则是去这个楚州平叛。两处叛军不敌，楚州的李幼之啊被邵荣杀死，茂州的蒋英、刘真则是弃城逃走，投奔张士诚，被安置到了杭州路。这两处的叛乱很快就被啊平息了，但是影响却不小。在徐达的远征军当中，康泰、祝宗啊听到消息之后蠢蠢欲动了，他们乘着夜间宿营的时偷偷的脱离，带着部署潜回了洪都。城池啊早就做了这个安排内应了，半夜里打开了城门，等这个叶琛跟这个邓玉得了信了，康太太已经入了城了。邓玉顾不得披甲，可就杀出去。那个叶琛是个文官，不幸遇害，邓玉在叛军啊重重包围当中单人独骑浴血奋战，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城去，幸而得脱。徐达在行军途中发现这两个人失踪了，大惊失色呀，料他们回了这个洪都，于是反师来救，可惜晚了一步。等到徐达赶到时，这两个人已经将城池给占了，关闭城门进行抗拒。徐达大怒，下令攻城。康泰跟祝宗啊哪里是徐达的对手，只打了半天这城就被破了，两个人骑马逃走，被徐达部下给捉住了。康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祝宗的身上，徐达于是将祝宗斩首，另外派人把康泰押往应天，请求啊朱元璋发落。洪都叛乱虽平，但是徐达已经不能离开了，只得在这里留守啊，并且请朱元璋再派守将来。不久朱元璋派来了新的守将，是他的亲侄子朱文正，并且派赵德胜为副将。那个邓玉虽然说失城有罪，但是朱元璋考虑到胡廷瑞呢早就提出了警告，是自己大意，这才让那二人呢阴谋得逞。当时啊事起仓促，怨不得邓玉，于是就不能再追究邓玉失城的责任，仍然命令他担任副将来洪都协助朱文正。朱元璋派徐达西征啊，原意是想趁陈友谅在这个武昌啊立足未稳，来个趁热打铁。但是洪都变起拖延了几天呢，陈友谅在武昌已经有了准备了，这阵去攻他已经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如果说再让这个徐达孤军深入，形势不利，于是下令调徐达班师，打算再等陈友谅来攻，仍然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说这边朱元璋全力对付陈友谅的时候，他背后的张士诚虽然说没跟陈友谅合作来攻这个应天，但是也乘着这个缝隙与元朝勾结，被元朝任命为太尉。张士诚呢凭借元朝的势力攻打各地小股的红巾军，他们以平江为中心呢
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南边占了杭州、绍兴，北边一直到徐州、济宁，把亳州也攻下。

来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至正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就是龙凤九年，元军攻打了小明王，调张士诚派兵协助，张士诚让元帅吕珍网攻安奉，刘福通出战不利，小明王只好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师亲自去解安奉之围。陈友谅听到消息，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调集全部的人马，第三次向朱元璋进攻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洪都。朱元璋亲自率兵去这个安奉解围。刘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朱元璋外出啊，陈友谅闻讯非得来攻应天不可，所以说他劝朱元璋要慎重。但是朱元璋去救小明王有他的打算，终于没有听刘伯温的劝阻，带兵北上了。果然陈友谅卷土重来，他这次特地的制了比上两次还要巨大的船舰，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水师虽胜，但是攻城略地，非要上岸不可，因此也得有强大的步兵，特别是出奇制胜，行兵迅速，莫过于齐军。他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建立了一支水军步战队。他新制的大船，船体高有好几丈，上下共分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以便装载马匹。最下一层是这个橹仓，每侧有几十根的大橹，每根橹四个人摇，行走如飞呀，每艘船啊可以容纳将士2000至3000人，有如一座座活动的小城堡。他认为啊，这就是稳操胜券了。所以说，倾国而来，把文武百官以及亲属家眷全部带到了船上，总兵力号称60万，准备一举把朱元璋扫平，然后就在这个应天定都。如果他真的如同啊刘基啊所虑的那样，沿着大江顺流而下直攻应天，那么应天府兵力单薄，攻击或者就可以得手。等到占了应天府，然后再分兵四处扫荡外围，到那阵鹿死谁手那可就不好说了。可惜的是，他一丝未改刚愎自用的老毛病，连吃两次败仗却仍然呢骄横自大，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的打算是挨着个的来，把朱元璋啊占据的城池一座一座的吃下攻下，跟他的本土连成一片，逐步的推进，最后在水到渠成攻打应天。至正23年的4月，陈友谅大军从这个武昌出发，沿大江东下。从这个地图上看，挨得最近的那就是洪都。其实洪都啊局促在这个赣江，并不在他东征的主道上，可是他既然定下了蚕食的这个战略，自当按部就班的挨个的打呀。他让船队驶离了大江，进入鄱阳湖，再沿着赣江口啊逆上，顺着赣江去攻打洪都。陈友谅这是跟朱元璋第三次交锋的第一战，他志在必胜，因此事先也做了相应的部署。他分别派出两军去攻打洪都南面的吉眼跟这个临江两城，封锁了洪都路上的通路，让洪都成为了一座孤城。他更瞧不起洪都的主将朱文正，认为他只是个娃娃将军，不堪一击。但是他不知道，朱文正虽然说只有22岁，却早在14岁就参加了军旅，随着自己的叔叔南征北战，已经有了8年的军龄，并且还有赵德胜、老成持重、邓玉勇猛善战作为他的辅佐，岂可轻敌呀？那陈友谅交兵的旧病啊，哎，又复发了。陈友谅督率大军日夜兼程，不一日就到了洪都城下。等驶进了一看，不禁呐目瞪口呆呀，连呼怪哉怪哉！原来洪都沿赣江啊，这一面的城墙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缩了回去，离开江岸了。在以前呢，两次攻打江城的这个战例，一则来说陈军呢攻朱军太平，一则来说朱军攻打陈军的江州，用的都是大船乘着潮水靠上城墙，士兵们借高啊攀登上城的这个办法。这一次朱元璋改派朱文正来这个洪都驻防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事情，于是就命了朱文正把这个沿江城墙拆掉，后退15步，重建新墙。那时啊，1步等于5尺，15步那就是75尺。那陈友谅满打着如意的算盘，以为这一次船体比这个江海鳌啊还得高大，
登城更加容易。

0: 一不卸甲呀，只在敌人进攻时的间歇小息一会儿，一闻警报立即跃起投入战斗，一攻一守，战事激烈，双方都有相当的伤亡，但是却成了焦灼状态。城守几次出现险情啊，全仗着朱、赵、邓三个人应付有方，这才转危为安。有一次，陈友谅在这个江堰偷挖地道，接近城根放上火药后啊，引爆新城墙，竟然被掀翻了30丈。邓玉、赵德胜、薛贤等跃出了城来，抵挡攻城的陈军。后面朱文正督促军民抢修，这一仗异常的惨烈。陈军以多攻少，前赴后继，朱军拼死抵抗，一步不退，只杀得城外到江边这一段的地段尸如山脊，鲜血源源的流注了江中了。朱军副主将赵德胜就在这一场战斗当中阵亡，但是朱元璋的军队却把倒塌的城墙也修好了，又重新的上城守防了。朱文正一面坚守，一面派千户张子明去应天府求援。当时洪都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张子明呢化妆成一个渔夫啊，乘着黑夜驾着一条小舟偷出了水关，从这江岔的芦苇丛中悄悄地溜出去，花了半个月时间这才到达应天。这时啊，朱元璋往援安丰刚刚的返回来，原来朱元璋率领主力过江了，经滁州定远直奔安丰。他一路上慢慢腾腾的，就好像游山玩水一般。等啊出了这个滁州啊，接到军报刘福通在战斗当中被张军射死，安丰危急，朱元璋这才下令兼程前进。张军主将吕珍听到朱元璋来援，反师迎敌，两军在这个安丰东南展开了一场激战。张军大败，吕珍率领着残部逃回了濠州，转返江东了。这边朱元璋进了安丰之后，拜见了宋帝小明王韩林，这是他二人啊第一次见面。朱元璋跟这小明王韩林儿商议了，说这个安丰虽然说地处中原，但是北边失去了屏障，离着应天又远，如果敌人来攻增援也得需要几天呢，故此建议小明王迁都滁州。那儿呢经朱元璋几年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比这个安丰强多了。小明王想想自己身旁依偎靠山的刘福通已经不在了，如今是将少兵寡，在这儿一则来说怕援军，二一则来说怕张士诚，倒不如啊听啊朱元璋的主意，随他到滁州去。朱元璋把小明王就接到了滁州，派人呢赶建这个宫殿供小明王居住，又派出文官武将供小明王吊起来，就是内侍宫女也添上他派去人，看起来这是对小明王的尊崇，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宋国的小皇帝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位早上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早安每一天的特别版啊，世界杯啊，在这里呢我们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经典赛事。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非常开心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问一声早上好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昨天晚上是熬夜看球的，有的话请在直播间扣一，让主播看到大家。因为其实卓然是一个不是很懂球的人啊，对这个世界杯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痴迷，而再加上今天早上要上早期的节目啊，所以昨天晚上是肯定没有熬夜看球。但我早上起来一睁眼，我的天哪，天塌了啊！就是在我们满屏当中啊，是刷满了说早安世界杯的消息啊。 C 罗进球了，创造了历史，同时呢葡萄牙大胜英格兰呢是憾平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消息啊，以及我们昨天晚上的赛事实况。早上大家的这个互动欲望就是这么的浅薄吗？只有我们小景说，哎呀卓然姐早上好，姐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吗？啊，什么情况啊，可以跟姐姐来讲上一下啊。以及我们信仰他说白天看球不用熬夜的，好像就是白天他可能是有重播，但是你知道看这个重播跟你看这个实时赛事完全不是一个感觉。你看实时赛事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捏一把汗，尤其是对吧，对这个球很有研究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一定会非常的投入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心想说，早了卓然早上好了啊，景说熬夜干天窗了，所以没有赶得上看球，没有关系啊。来吧，这里跟大家来说到来自于我们今天早上的央视新闻发布的最新消息和资讯。北京时间的24号的凌晨啊，也就是今早，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K 组第二轮当中，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上半场呢是仅凭 C 罗的梅开二度啊，加上呢一些这个任意球啊、破门啊，以及呢我们一些的其他的小状况啊，葡萄牙呢是3-0呢是遥遥领先了。下半场呢葡萄牙再次呢进两球扩大了优势，最终葡萄牙是以5-0啊战胜了，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像这个 C 罗上场啊还没有在踢球之前，就有很多朋友呢已经特别关注这件事情了，尤其是一些这个老球迷啊 C 罗迷都已经早早等待在我们电视机的面前了。就为什么晚上看世界杯一定要用电视机来看，就这种视觉冲突对吧，跟你拿一个小手机屏幕那是没法比的。尤其是你看小景他说 C 罗又进球了吗？嗯，是的啊。以及我们信仰说这个在 M 国看直播啊，真的吗？是真的吗？那我有一点小开心啊。监控哥说卓然早班啊，早上好，早上好了啊。然后信仰说4-0，哎，我昨天晚上没买因为其实就是买球这个东西啊，大家都懂，懂的都懂啊。人不是说足球要反着买吗？啊，后半句是什么来着？那英格兰这次的话就是0-0啊，战平了加纳。全场比赛的时候呢，英格兰呢是送出了19次的射门，19次啊，最终呢是颗粒无收。加纳呢也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防守大战。我觉得就是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踢球的时候，他们的战术战点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面对强有力的对手，那当然就是以防御为主啊。但不得不说他们的战术是成功的啊，因为他们确实是0-0啊踢平了。那么在我们早间这个十点的时候呢，会看到的是我们第二轮哥伦比亚呢对刚果。对于我一个不是很懂球的女主播来说啊，还是希望呢可以收到我们粉丝朋友以及我们听众朋友呢最新的一些消息资讯以及观点，我们在评论区可以聊起来咯。对，刘洋拉面说

很对啊，反着买啊，别墅靠大海，就是这句话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今天早上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消息和资讯啊，以及大家的这些经典的评论。看到热评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啊在半夜刷屏，我的天哪啊！然后说世界杯啊，虽然我们中国队没有去啊，但是中国人确实是去了很多，因为是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球类运动啊，关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还有人说这个场均呢是6万多人，还有全球直播。世界杯它其实不仅仅呢是足坛盛事啊，更是世界人民的大狂欢。好像每每一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大家呢就会精神高度紧张。在跟朋友茶余饭后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杯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话题。可能对这世界杯的赛事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关注点啊，但是没有关系啊，主播是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虽然唱歌也不太好听，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啊，可以呢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这两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还是有一些能够走进我们生活走进我们视野的好听音乐，在这个时间段呢陪伴早上上班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前一首歌曲啊，来换一种心情，来吧，3、2、1，让我们跟随着音乐共同出发，在早间上班的路上。

小景是发送过来这个黑马的名字啊，但是昨天这个赛事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经典啊，就这两场比赛我预计我今天呢白天呢也会去追上一下啊，来共同关注到来自于我们今天早上新闻资讯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工信部、公安部呢是联合印发通知啊，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的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的一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关注来自于社会方面的消息和内容。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过 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经正式启动。目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中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以及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近日呢，安徽合肥一名男子在凌晨轻生跳河，路过的外卖小哥胡艳辉、李志达毫不犹豫跳水相救，合力将男子拖上岸，因为救援及时，男子并无大碍。

最近除了世界杯之外呢，还有一件呢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对于很多这个高考的学子们，近期呢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了，火爆之下乱象不少。人民锐评就发文了，说外部支持终究呢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和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铆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大海。还要再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服务方面的消息和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到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来自于北京方面的消息，26号呢，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本期呢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苏州这边的话呢，是公交集团推出了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的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及以上的学生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需要1元钱便可以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在7月1号至8月31号呢可以无限次乘坐苏州市的常规公交。哇哦，哎，这个很好，如果大家就是有去这个苏州旅游的计划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出行方面呢真的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啊，如果说可以免费坐公交车的话，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啊是一件好事儿了。来吧，以上呢就是今早呢听到的来自于我们新闻早班车的消息跟资讯啊，如果有一些这个评论或者是麻辣观点的话呢，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来吧，关注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和情况啊。翔哥说啊，说流量女王就是开了机了呀啊，这是在我们在我们单位同事齐老师的辅助之下啊，顺利完成开机，非常棒啊，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清晨啊。但是这个流量方面呢可能没有翔哥厉害啊，翔哥昨天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流量应该已经要逼近1000了，哎，是已经上千了是吗？啊，景说说可不咋的啊，啊，卓然姐这妥妥的台柱子啊，台柱子可能对这个设备啊，可能一窍不通啊，也是有同事的帮忙，非常感谢我们同事齐泽老师啊，一下景又说哦，卓然姐流量你这必定超过响哥的。大话咱不敢说啊，你理想哥昨天上了1900呢，所以我也非常着急啊，就怎么这流量它就不往上攀升呢？翔哥说好期待卓然老师今天如何开展足球评论首秀，我刚刚已经评论完了，就今天凌晨的两场赛事我已经讲解完成了，第一个呢是 C 罗啊5-0他战胜了，然后第二个是刚刚我说的是哪个国家来着啊，0-0啊，是因为有一个防御性的战术他们胜利了。我这边的消息呢是比较简单一些的啊。昨天呢我联系了很多这个好朋友，就是喜欢看足球的好朋友，我说哇那个什么我晚上肯定是熬不了夜啊，如果呢有什么就是比较新鲜点的这个资讯啊亮点啊就可以发送到我的这个微信当中啊，我要这个，然后我说早上起来的话我可以看啊，节目里面可以播，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语音消息。我现在发现了10有8-9个朋友都跟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 C 罗上场，你认识 C 罗吧，我说认识的，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啊他们5-0赢了，我说 OK， 我说还有吗？第三件事就是啊，后面那个就是加纳那场啊，0-0啊，他们那个战术性防御了一下，就是10有8-9个朋友，就10个朋友里面有8-9个，就这三句话没了。咱刚说意思是接下来一个小时啊，就这两句话不就没？对呀、啊，就只有两场比赛啊，结果已经跟大家说的就非常的明白了啊。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足球明星 C 罗啊，今年也是创造了奇迹啊，再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球坛上面引起了不小的话题。对，就这两件事情啊，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我也很期待，就是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有一个足球特邀嘉宾永刚哥啊，来现场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足球的魅力。
监控哥说，看来直播间球迷少啊，所以就是超不过1000的人气啊、对，应该是吧。就但我觉得男生应该都特别喜欢看球吧，就即便是不是特别喜欢啊，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足球，但也一定会跟好朋友去看一看，毕竟它是我们最近热议的一个话题嘛。好像就是不看世界杯，不看足球，你出门不知道跟朋友该聊点啥啊。没有关系，来吧，我们早上的资讯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来盘点一下啊。在我们盘点资讯之前，首先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因为说这两天有雨，昨天下午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各位的，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携带雨具啊，关注天气的变化以及最新的预报预警。今天呢是多云为主的一天，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其实不算特别高啊，还最近还是比较凉爽的，尤其是早间跟晚上，最低气温的话是21摄氏度。那么明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雨水降临的风险啊，明天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后天本周五因为有新一轮这个雨水的冲刷过程啊，所以温度呢可能会有所降低，最高气温只有3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昼夜温差还不是很大。因为在盛夏时间雨水会比较充盈一些啊，所以现在看天气预报的话，其实在周日啊以及我们下周三周四都有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啊。最近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这个户外的一些计划，我们就可以往后稍微拖一拖挪一挪啊，不用着急。来吧，早高峰时间段呢，除了我要分享天气情况之外呢，还是要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哇路况消息。哎，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怪不得直播间没有人啊，就没有人讲话，大家都堵在路上了是吗？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鼓楼环岛的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已经是严重拥堵的情况了。那么在鼓楼西大街呢，由西向东和东向西双向压力都非常非常大，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由西向东这个方向，会更为拥堵一些啊，间断性的缓慢通行了啊。以及呢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呢连接解放西路的这一条路上呢潮店南街啊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慢慢走，甭着急。以及我们的王麻子巷到亚尔巷这个丁字路口这边的话，也是东向西呢已经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了。来吧，市区当中呢还有我们的财神楼北街，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科伟巷，因为有学校在附近啊，所以此时此刻呢压力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啊。来关注到现在呢是北京时间7:53，正是孩子准备上学入园的最后时间段，再次要提醒所有家长朋友啊，送到孩子之后呢尽快驶离学校的附近。以及我们平阳北街呢在平阳广场附近啊，因为有修路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只留了一个窄窄的通道啊，作为我们的保通路线。那么在这条路线当中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啊，依次行驶吧，慢慢走啊，又超不了车啊，毕竟路比较窄一些，提醒各位啊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武夷路和这个临汾遥乡中学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在十字路口的北侧呢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了，严重拥堵啊，就间断性的拥堵啊，车辆是非常非常的多。东城方向的话，我觉得大家更为关注的是来自于我们东关大十字以及东关小十字，现在呢较我们10分钟之前来比的话，压力已经是减少了很多啊，车多缓行的情况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呢在东关小十字再往东边走一点，我们桥东街这边跟迎宾路的丁字路口双向压力比较大一点啊，因为这边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摊贩啊，早市摊贩、水果摊贩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人车混行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浑身难受啊，混到节目当中了哇。我真太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了啊，就给我一点灵感啊，给我一点信心啊。我是男生，他说啊，说那个克罗地亚怎么还不进啊，买了0-2了，在等待过程当中啊，然后警也是在互动起来，说这是下班了呀，这是信仰说买球看球赛啊更有意义。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就作为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足球迷的朋友来讲啊，如果今天晚上一定要跟朋友去看一场球赛，或者跟家人去关注一下我们世界杯最新的实时赛事的话，我也会选择提前啊稍微就是买上2块钱的啊，就看起来可能就更有感觉了啊。然后你这2块钱呢，就是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很有水平，就是一定要大差不差的去买啊，千万不能买这个0-0，因为买0-0的话，但凡不知道哪队进一个球，你就没有往后看的欲望了啊。我一般都是这个2-1或者1-2，基本上这个数啊是可以撑完整场赛事的。
监控哥呢也发来我们这个路况信息啊，非常感谢。他说古龙南嫩到福利巷这边是畅通无阻的。梁呢说啊，说听见临汾不迷路，点赞点赞啊，欢迎各位呢在大早间来到直播间啊，陪伴卓然出现在每一个早间啊早高峰的时刻啊。洪阳说说高敏不来了，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就是仔细观察之后你会发现啊，果果跟我搭档了一段时间，然后果果就不干了，然后高敏呢也是跟我搭档了一段时间，然后高敏也不干了。我准确来说高敏是跟响哥搭了段时间之后，然后高敏也不干了啊。就现在我们这个主场的话，在我们早高峰场呢跟这个晚高峰场呢都被卓然跟理想就侵占了。所以今天早上呢也希望这个流量呢不要让主播失望啊，不要让我们领导失望啊，就最好的段啊早晚高峰呢都空给了两位这个流量达人。感谢我们梁发送过来的互动消息啊，以及我们回人南中他说中场休息不睡了啊，中场休息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是吧，所以说刚刚的这个赛事也是非常的激烈啊，如果大家关注到最新消息的话可以来跟主播聊一聊互动一下。那么今早呢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去盘点来自于我们这么多年世界杯当中啊比较经典的歌曲和声音，如果你要想听到哪首歌曲的话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主播在这里呢与大家共同分享排单播放。来吧再来换一首啊，下一首歌曲啊，来喽，三二一走喽。我才看到这是今年的这个主题歌曲啊，来吧关注一下时间呢，我们还有这个两分钟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精彩会依旧继续啊，下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本期世界杯好听的音乐。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